0: 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1: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0: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2: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3: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4: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6: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0: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7: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

0: 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骨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3: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8: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0: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9: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0: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2: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1: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13: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1: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0: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2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0: 就这样吧。
1: 克拉玛依的打工人注意了，周一到中午早九点，你的快乐闹钟已上线。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直播间，嘉欣和杨洋带着满格元气向你出来。母车烦躁不存在的，这里有最嗨的互动，最懂你的吐槽，让你堵在路上也能笑出鹅叫。别再刷短视频发呆了，锁定每天九点到十点，嘉欣杨洋陪你解锁元气上班路。没关注的赶紧点关注，不然错过快乐我可不负责哦。中央

0: 好的，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橙子。
0: 真的吓你！好，各位这个早上好啊，那看一看时间是9:33，现在各位家长应该是已经将今天早上是不是因为刮风原因孩子们上学吗？
1: 上呀。哎，我们克玛依娃娃多爱学习。
0: 我没有，因为我以为这个，因为昨天就有收到这个大风预警嘛，所以我以为是不是今天有可能放风假。那如果说孩子们今天是正常上课的话，那希望各位家长啊，如果说将您的孩子送到学校去附近，快速驶离您的车辆啊，不要长时间的占用临时停车位。
1: 哎呦呦，你看嘉欣急的，所以嘉欣刚才的嗓音足以证明降温了。像我们这种就是大家经常有一些咽炎啊、喉炎啊这样。而且就是您的这个呼吸道比较容易过敏，
0: 比较脆弱的
1: 在这两天就是又降温又刮风的情况下，一定要对就是这叫什么喉部叫什么
0: 颈部
1: 喉咙吧颈部，然后你要对喉咙
0: 肩颈吧，你不能光贴的在你的喉咙处啊。
1: 我没有说光贴啊，吃那些喉片啊。
0: 哦，对，可以保养一下
1: 护喉道啊，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啊，谢谢哲哲送的小星星啊。
1: 对，拿铁和润年哥这一段就不能念了，实在是夸的
0: 不好意思，
1: 不能这样夸你，念完我怎么播？是不是？
0: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小小鱼啊，他说降温了，哎，是的，是的，
1: 感谢，
0: 确实啊，
1: 外面就一下很冷啊。
0: 莫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心寒，他说改一下时间吧，8:00到10:00，他要我数。
1: 但是嘉欣也行吧，嘉欣也因为是这样的，经常网友的信息如果我们不念的话，网友就会这样说这样一句话，
0: 为什么不念我的信息，对，我就会有收到这样的信息，
1: 对，所以现在开直播我们肯定是，
0: 你看
1: 为啥我的电
0: 你的电幕马上给你念，
1: 我的弹幕不念，我们因为你既然开直播，你是不是要尊重每一个听友，念
0: 拿铁说
1: 念
0: 橙子今天咋这么美，
1: 当然这是他的自动回复，他只要来就是会发这句话，
0: 对，他说只要有橙子的早高峰必有我在，是吗？这点他做到了吗？
1: 我想问一下他，你和杨洋的时候他在吗？
0: 实在是不在，老师。
1: 但是你知道那天我和杨洋的时候，他说没有我他不来，杨洋说没有啊，昨天还来了呢，昨天我和嘉欣他还来了呢，
0: 确实，但是没有每一场都到，
1: 然后我说那来了多

0: 久，然后羊来了多久，从头待到尾啊，这就有点倒了他
1: 啊、哦、倒了啊，那就行
0: 啊。然后看到这个铁铁也说，不是橙子，我根本我都不刷抖音，天山路一百号颜值
1: 啊，可以了可以，这些别念了、
0: 哦、
1: 了
0: 嗯嗯、哦、
1: 瑞年哥也
0: 各年龄段，
1: 瑞年哥也进行了一些夸奖，就我们不太敢念了啊，
0: 太夸奖了啊。好，然后看到不良人说路上这个三蹦子，
1: 哎呀真是的，
0: 就行驶得很慢啊，也占用了行车道，在哪个路段啊？
1: 不良人刚才在哪个路段，现在就还在哪个路段
0: 啊？
1: 好像是
0: 还在那儿，
1: 刻白路长呀，因为
0: 他说了走，
1: 他还说了好像
0: 真哦，
1: 你看金源大道，金源大道他前面不是看到布鞋吗、
0: 哦、鞋不是在刻白路上吗？
1: 鞋在刻白路上吗？
0: 对啊，
1: 哦，
0: 布
1: 鞋掉在刻白路上了。
0: 哦，那如果说
1: 刻白路上了，
0: 确实如果说前方有车辆这个行驶的比较慢，比如说像这种非机动车啊、
1: 嗯、
0: 行驶比较慢，占据的是最右侧车道，因为确实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情况下，像非机动车是可以站在最右边去行驶的，对吧、
1: 嗯、
0: 比如说电动车在城市道路的时候是可以在最右侧行驶的，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避让啊，不要着急。如果说您确实是比较赶时间，那在保证安全前提下可以变道通行。然后来看一下橘喵喵啊，报一下路况。
1: 通讯路金马生鲜超市周围的人行道被占道了、
0: 嗯、
1: 啊，被这个经营的占道了，占了好多位置，天天都是这样。
0: 嗯，好的，这个
1: 您说的是此时此刻吗？还是比如说是这个，
0: 比如说
1: 晚上，
0: 像有摆小夜市这样的，类似于。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这个情况我们也会跟相关的部门去反馈一下啊，
1: 嗯，
0: 看一看这样就是怎么样才能更方便大家通行，因为
1: 哦，他说现在就是。
0: 哦，现在就是，那是不是有一些卖早饭的这个路边摊？可能
1: 这个我们反馈给交警同志，看能不能去。
0: 他说整个白天都是占道。
1: 哦，
0: 好的好的。
1: 通讯路金马生鲜超市这边，好，我们艾特交警同志啊。
0: 是的，这个我们也来问一下啊，也问一问看这个情况怎么样去处理，能够更好的方便大家通行。那当然也希望大家途经到这里还是要注意安全。如果说确实被占道这个经营的占道比较多，那可能会给大家通行带来一些些的阻碍。
1: 对
0: 啊，各位谨慎驾驶，
1: 没错没错、
0: 啊、
1: 然后再看
0: 小小鱼，
1: 小小鱼
0: 他说今天特别冷吗？
1: 今天反正比较前几天的来说的话已经开始冷热，
0: 因为今天的最低温度只有3度，
1: 各位数、
0: 哎、是的，我们在前面的天气预报当中有跟大家说到今天的温度是3度到13度，
1: 而且会有一个6级到7级的呜的风力。
0: 是的，而且此刻风已经刮起来了。那昨天我们通过这个、嗯、气象局发来的这个预警信息也看到，这场风力呢将会持续今天一整天，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做好防风的准备啊。
1: 禅问今天下不下雪？还不至于老师。
0: 那倒没有，哎，但是昨天的天气预报当中有说到，独山子山区有
1: 小雨，
0: 微到
1: 转雨加雪。
0: 是的，是的啊，
1: 嗯
0: 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这个要还是要穿厚一点。
1: 是的，
0: 此刻没有出门的各位，建议大家还是这个把家里面的门窗也关好，因为刮风可能会尘土比较多。
1: 对，润年说、嗯、今天人数很多啊。对，可能是这种聒噪的感觉，就会
0: 老师这是基本操作，
1: 就是热闹。为什么我们就不说人喜欢去热闹的地方去看一看，
0: 人气儿高。
1: 对，就是他觉得哎，吵了，热闹了，我看看什么事儿啊，来了解一下，人多了。感谢润年哥啊，平常润年哥也来吧、哎、他会报一下三福的路况。
0: 对，会，对，是会在三福这边说一说
1: 说一说。
0: 然后看到这个财运暴涨，
1: 嗯，
0: 说装载机在路上太危险了，哪条路啊，具体的路段您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啊，说这个装，您说的这个装载机具体在哪条路段，也是提醒一下大家谨慎驾驶啊。
1: 对，你看咫尺天涯非常懂我们的节目，
0: 30多万人
1: 再往40万人去冲，感谢我们的老听友非常懂我们的咫尺天涯，来给他送上来自于回家。
0: 怎么不能送
1: 这礼物停了，老师
0: 不能再送了，老
1: 给他送上来自于中石油加油站，这个能说吗？
0: 老板，这个也不能再送，再送我们要亏本了。老板，
1: 你们一直在自费在送这些礼物吗？
0: 啊，然后财运暴涨也说这个装载机到处跑，
1: 到处跑，
0: 你也得告诉我们
1: 在哪条路的。
0: 城区也比较大啊，
1: 太可爱了、
0: 啊、所以这个如果说确实在路面上有一项西环路的话，因为它整个这个人行横道包括非机动车道还是在维修的，
1: 对，
0: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施工车辆会占据车道，这个进行施工作业。
1: 而且就是它西环路的话是南往北的方向右侧这边，
0: 是的，是的，
1: 比较多的，
0: 哎，没错，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提前了解西环路本身车辆也比较多、
1: 嗯、
0: 限速是40码啊，各位不要超速行驶。
1: 是的，小小鱼说、嗯、那我要赶紧叮嘱一下我的孩子，今天要加衣服，他在克拉玛依上学，离我有3400公里。
0: 哇、wow、在哪？他在哪？
1: 我认为的话，我们的小小鱼的孩子可能是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0: 老师，我也知道，我不让你猜小小鱼的孩子，我让你猜小小鱼在哪，离这3400公里。
1: 小小鱼在这儿，你应该让我猜哦，你让我猜小小鱼就是他的家长在哪？
0: 对，
1: 3400公里的话，都有可能啊，北京也有可能啊，河北、山东，
0: 你觉得是南方还是北方城市？
1: 嗯，北方吧。
0: 好，我们一会儿来揭晓。
1: 一会儿让小小，哇、哎，你好歹唐笑，我猜到了，
2: 是啊，
1: 谢谢大家。那接下来我将获得有领先的。
0: 老师没有了，送完了，
1: 给我也不能送，
0: 不能。看一下朱佩剑啊，来报了一条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啊，
1: 星沟61615。哎，
0: 这车
1: 您能不能不要跟车这么近的距离？我一个急刹，你不就亲上来了？速度还这么快，您哎，您知道安全距离吗？
0: 哦、
1: 所以就是说，这个车在朱佩剑的身后，
0: 对，跟车太近，应该从后视镜能够观察到啊。
1: 甚至他可能是这样，就是朱佩剑的车，它可能是360度的那种雷达
0: 哦，
1: 所以后方这个车跟得太紧的时候
0: 会报警。
1: 对，滴滴滴，朱佩剑心想，我真好着呢呀。后视镜一看，哎妈，这车太近了。
0: 哎，所以大家还是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确实像朱佩剑说到的啊，如果说因为路面情况比较复杂的时候，一个急刹，确实您后方车辆是反应不过来的，
1: 没错。
0: 哎，这一下亲密接触不仅是这个损伤了您的爱车，还耽误了您宝贵的时间，
1: 还给其他人造成了道路的交通拥堵啊。
0: 哎，是的，是的。
1: 注意这个安全行车距离，尤其是我觉得像我们说到的金源大道，还有西环路，大家一定要
0: 车辆比较多的这种情况，
1: 对，拉开这个距离。而且西环路它本身40码的限速，
0: 是的，
1: 您这太猛的话不行。
0: 哎，没错。然后看到这个知识家说家庭太小，不是我小气，是真的不能再送了。我们送的福利这个力度太大。
1: 好掐我，主要是他觉得我不能什么都说，没有的东西怎么也说呢？
0: 你看，闲云青烟就来了。
1: 嗯，你好，美女主播，现场你们送加油卡，现场在哪送？现场哪个现场？这个现场？
0: 不是这个现场，老师，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1: 然后来看到的是，到哪？小小鱼这个河北唐山回答正确了啊！哎呦，好开心！嘉欣说，不是润年说，嘉欣是90后，表达方式比较直接，是职场美女的风格。这话说的我像80后一样。
0: 我是 OL， 看来不懂了吧？
1: 是，
0: 你是什么
1: ？LO，
0: low，
1: 行不行 ？LO， 我是 low。
0: 然后
1: 橙子是居家美女了，你居家美女，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词儿，哎，居家，哎，你这样领导会觉得我穿的睡衣上班啊？
0: 看起来就很会做饭，
1: 是这，对对对，很居家了。
0: 好，欢迎各位啊！就是看，哎，知识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知识天涯和说，你们直播间就送吧，大方一点，人气更大大方方呢。妈妈说了，大大方方的
1: ，来送吧。
0: 怎么突然画质？
1: 那感谢刚才去调整一下吗？
0: 啊，我去看一眼。
1: 好，感谢刚才给我们就是进行这种互动的听友。那您将，你看嘉欣现在不在，我什么都可以说了。那么您将收到的呢，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主播嘉欣为您送上的。可以说吗？3000万，朋友们，3000万，我想都不敢想这样的奖品，甚至领导都不知道，可以念吧？
0: 当然可以。
1: 那么这份奖品
0: 我就送出来，
1: 首先送给润年哥3000万的其中1000万，
0: 祝你千万要幸福。
1: 另外1000万送给拿铁，
0: 祝你千万要发财。
1: 我们再挑一个，送给闲云青烟和咫尺天涯1000万，你们去屏风，
0: 祝你千万要暴富。收到了啊，都收到了吧？哎，有没有人没拿到礼物的？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拿铁现在直播间是不是很没有好着呢？
0: 哦，那可能是我们这边电脑端的问题啊。
1: 好的
0: 啊，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路况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收到，你看大家都很喜欢这份礼物，
1: 收到了这3000万的礼物，
0: 收到了，注意查收各位啊。
1: 今天是这样，下一次在上节目的时候，只要橙子来了，我们送5000万。
0: 没问题，老师都有的，这边库存很满，我们千万级都很满啊。
1: 嗯，然后拿铁说，哦，莫说的，已经录屏了，只剪辑前面的，只剪辑到那个3000万，
0: 只剪到3000万，
1: 没关系，我们不怕这段剪辑，因为3000万后面的这个后缀的词语没有，
0: 我们
1: 因为这个主谓宾就不构成，
0: 我们自己还有很多这个营销号的位
1: 置。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垂泪账号 K 是
0: What the。这个是这个视频号，大家都可以去搜索，
1: 对，在微信里面搜索。
0: 我们看看什么时候粉丝到3000万，
1: 我们也需要3000万，
0: 我们需要。
1: 对，
0: 啊，好，欢迎大家。那今天呢，整体来说，路面上的情况应该还好啊，但是有一些路段依然是车辆比较多的，希望大家排队有序通行。那不知道此刻的金源大道是否已经一路畅通？ 那现在还行驶在金源大道的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因为在之前大概15分钟之前是有朋友分享到金源大道两起交通事故都是前往炼油厂这个方向，
1: 没错，
0: 发生了两车追尾，两起也就是一共4辆车啊，

0: 在这里可能占道通行啊。
1: 没错，那就是提醒大家减速避让，然后还有没有行驶在金源大道的朋友也可以帮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0: 是的，
1: 拿铁说直播间好成啥了，就是祝福送的吗？
0: 当然
1: 送的多，
0: 下一场我们还会为大家送来更多的千万级的礼物，
1: 甚至我们还有365个祝福要送。
0: 当然
1: 了，我们带上蔡老师一起送，
0: 必须的。
1: 我
0: 通告已经发过去了，
1: 祝福
0: 啊！谢谢拿铁的大啤酒，大啤酒，
1: 有多了
0: 多了，老师，我们量就到
1: 这
0: 儿。这
1: 个咱们说好的是什么？禁止酒后上岗，而且喝酒不开车。我和嘉欣主要今天开车来的，
0: 再送点解酒药吧。
1: 好喜欢嘉欣这种不经意间的药，我伸手就是药。哎呦，太喜欢了。
0: 天哪，我就爱药。
1: 可以
0: 啊，谢谢瑞年哥和这个闲云的点赞啊，各位也可以多多点赞。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如果说是已经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啊，稍后我们会开启挑战科目一，也会有这个有奖问答的形式啊。
1: 那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于惠家时代
0: 这个不啊，这个礼物停了，
1: 停了老想的这个礼物。那我们就是这个挑战科目一回答正确的朋友呢，将会获得由和家乐生活广场、
0: 这个也停了，
1: 也停了，停好多，
0: 停了。
1: 好，那如果说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将获得的是刚哥羊排为您送。
0: 这个不在我们这，老师你弄错节目了，我们这是早高峰。
1: 哦，不是晚高峰，
0: 你以为下班了？
1: 好，那我们将获得的是这个杨森二手车这边送出的一辆。
0: 送一辆二手车
1: 啊、哦，这是我节目的，
0: 可以送吗？
1: 中午一路畅通的，给你匀一个
0: 一辆二手车啊！你看朱慧姐，我帮你解释，她说居家美女的意思应该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不慌不忙，自带光芒。
1: 来，我们给朱慧姐送上由你好克莱玛依
0: 由一路畅通送出的二手车一辆。好，谢谢大家点赞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趁现在人气高涨，我们抓紧进入到今天的挑战科目一。
1: 没有到点赞一万呢，希望
0: 我就要进，我就是个说话不算数人，我就是要给家人们送福利，怎么办、
1: 对对对，这些奖品要送了，不能光念。
0: 来吧，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挑战科目一，
2: 上车先过科目一，真题挑战来出击，一错标志变不细，扣分规则记不密，秒答犹豫见高低，快来争当理论帝。科目一真题来突袭，敢不敢来比一比？答案马上就揭秘，速来应战，别迟疑。
0: 好，今天的挑战科目一呢，依然是两道题，准备好送给大家啊。两道题全部回答对的前三名获得今天的挑战大奖。小小窍门交给各位啊，这个不要一道题一道题的回答发送，
1: 对，
0: 两道题编辑一条信息发送过来是最快的啊。
1: 两个答案，也就是说两个字母要同时发啊。
0: 哎，是的，是的。
1: 来看一下莫说，今天挺厉害呀，你俩上节目送的凶啊。
0: 没办法，就是宠粉儿。
1: 哲说开心上头了，情不自禁的就送了，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说
0: 能理解，
1: 今天
0: 理解
1: 30多万网友还。做不到吗？
0: 当然做得到，接下来我们继续是送的哈。
1: 来先答题啊、这个答不对的话我们真没办法、这个我们是公平公正公开的，
0: 这个要靠大家自己的努力啊。
1: 没错。
0: 好，那各位请听题，今天依然是两道题。第一道题说、通过漫水桥要查明水情，低速确认安全通过，这个说法是正确还是错误呢？ A 正确， B 错误。
1: 第二道题，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暂扣6个月的驾驶证，并处1000到2000元罚款，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呢？
0: 两道题啊，大家可以想一想，那究竟是什么？我们会取前三名。其实大家速度都挺快，微信公众平台上也会抽取朋友来送出奖品啊。所以我们就是微信平台和我们的抖音平台，大家都可以来这个分享路况，或者是这个跟我们一起来答题。那给大家一些时间啊，先答题，然后我们先来看一看523侯发来一条路况啊。
1: 对，他在这个几分钟前说绿芽小学这一块啊。停车石子地，学生呢会走在横穿在这个车流里，个子小小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车辆不太好去观察。
0: 是的，
1: 有非常多的私家车会来回穿梭，这个有没有解决办法？天马上越来越黑了，其实它指的就是这个早间的时候天会越来越黑。
0: 对，目前是这个，因为这边车辆也比较多，有些比如说低年级的孩子可能个子比较小，大型的 SUV 车辆确实可能对于观察到行人包括孩子们这个穿越停车场的话，可能有一些时候确实是
1: 视线的问题，
0: 对，比较难观察到。他也说绿芽小学路口的车进出各种堵，相互不让，相互抢行。
1: 我们第一时间把这个路况截图发给交警同志啊，因为确实在绿芽小学的这个门前，它

0: 就是有一些这个道路一直在施工当中，
1: 没错，
0: 我们也希望就是交警同志可以去问一问咱们比如说住建方面、
1: 嗯、
0: 这个路段什么时候能更好的让大家来通行，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像绿雅这片片区也是这两年小区越来越多，
1: 所以说孩子们也会越来越多，
0: 入住率越来越高、
1: 哎、
0: 加之绿雅幼儿园绿雅小学的这个建立之后、
1: 嗯、
0: 就是上学的孩子们会非常非常多，
1: 没错，
0: 所以他可能对之前的一些不是很完美的路段、
1: 嗯、
0: 就是这种路况还在进行就是说让它更完善一点，
1: 是的是的，
0: 也是为了之后可能大家更好的通行，
1: 嗯，没错，那当然这个情况大家反馈到我们就已经会反映给相关部门，
0: 没错
1: 啊，那这个在学校区域附近呢都是有护学岗的，
0: 嗯，
1: 所以大家按照交警的指挥有去通行呢，当然各位反馈到比如说路面很拥堵然后有安全隐患这些问题我们都已经记录下来了，
0: 没错
1: 啊，已经反馈给交警同志、
0: 嗯、
1: 看交警同志能否到现场去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如何来改变这条道路或者是如何来制定一些通行的方式能够保证大家的安全又畅通大家的道路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给点耐心，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各位的信任和支持，这个信息我们已经记录了，谢谢大家。好的好的，那这个时间就到了啊，就是刚好因为其实这两道题很简单所以呢大家答的也比较快，
0: 对，
1: 那我们在这一时间段就不再接收答案了，我们先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再来说看看到底是哪三位朋友今天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呢，
0: 嗯，第一个通过漫水桥要查明水情低速确认安全通过他的答案是正确的，
1: 是的，因为你不知道水深所以大家不要猛冲防止车辆可能会熄火的现象、啊、
0: 是的是的，第二道题饮酒之后呢驾驶机动车暂扣6个月的驾驶证、
1: 嗯
0: 并且会处以1000元到2000元的罚款，这是尊嘟假嘟？
1: 哎，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没错。有些朋友这道题可能答错了，有些朋友答的是错误。跟大家说一下，一定要区分饮酒是暂扣6个月，如果您是
0: 醉酒，
1: 那就要吊销驾照了。
0: 是的，
1: 哎、
0: 这个饮酒和醉酒，它的这个严重程度还
1: 是
0: 有
1: 一丢丢的
0: 差距的。
1: 哎，是的，所以大家这道题如果说答错的话，可能是搞混了饮酒和醉酒的区别啊。
0: 是的，
1: 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获奖的头三名，瑞年哥只答了一道题啊。这个只能算你一个答案，善平第一名，无敌小白龙
0: AA
1: 哎第二名，用户392 AA 第三名，恭喜啊，以上三位是这个抖音平台已经答对的前三名最快的，
0: 嗯，
1: 瑞年哥也给出了答案，但是您第二道题答错了啊，然后
0: 所以大家第二道题一般答错的，你看像192的眼眸就可能没有把这个饮酒和醉酒弄清楚、哦、
1: 哎是的，包括不良人也是第二道题也是答错了啊
0: AB,
1: 那我们就恭喜善平、
0: 嗯、
1: 无敌小白龙还有用户39242866这位朋友啊，三位朋友呢来私信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账号发送私信，说我要领奖，奖目这个奖品会以文字版的形式发送给您，在规定时间内去领取就可以了，感谢各位。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然后看到谁说的暴涨财运，说我不是第三个，不好意思，我们这边甚至都没有收到您的信息，是不是？
1: 对，真的没有。我们按我们就是这个直播间，
0: 我们目前看到留言区的
1: 评论里的，甚至真的没有你的信息耶。
0: 对，都一条您的这个答题信息都没有。当然，暴涨财运您之前的互动我们是收到了的。
1: 对，而且往下翻的话，如果说这个用户三二什么、下一个人是
0: 不良人，
1: 不良人，然后一二三木桶人也是回答正确的。
0: 对的，
1: 闲云青烟都是新疆的唯美，都是我们能看到的。
0: 192的眼眸，对，这些是我们看到的啊。这个其他的确实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网络的原因啊，还是什么原因，确实没有看到暴涨财运的答题啊，没有看到您的答案啊。所以我们这是以我们这边看到的留言版的前三名为主啊。
1: 是的
0: 啊，那当然这个在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有这个环节，所以希望大家这个可以多多参与。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这个分享出我们的题目，也会送出奖品哦。
1: 再来看到的是润年哥说，我作证我没看到他的信息，
0: 是不是您编辑完忘点发送了，
1: 或者就是您发送的那一瞬间可能真的网络不好，有的
0: 对被顶掉了。
1: 我和嘉欣有时候在别人直播间抢衣服的时候也会有这样情况，
0: 当然以为自己买上了，
1: 抢号的时候
0: 没有，
1: 没收到。珊珊来迟说，最近呢总会在车上看到有贴广告的，这个能不能让警察同志管一管呢？我们先
0: 问一问吧，
1: 警察同志。
0: 是的，是的，我们也帮您问一下。
1: 对，珊珊来迟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比如说您的爱车经常是停在大概哪个附近会被贴？你有被贴吗？
0: 我有过，就是
1: 不是说有过，比如说最近有没有在哪个位置好像会发现？
0: 在这个车窗的夹缝处。
1: 没有问你车上哪个位置，问你车停在哪个位置？
0: 小区里面啊。
1: 你家小区？
0: 对，我家小区。而且我
1: 对，所以我们也想问，是比如说公共区域还是小区内部这样？
0: 因为应该是小区内部，因为就是前段时间我也是被贴了，其实不是被他们，也没有贴啊，他们就是那个
1: 插到车窗，
0: 对，像一个名片这么大的，然后插到车窗上。当时我就看到我们家小区有反馈到说，就是大家基本上小区里面的车应该都被放了这个
1: 名片。而且其实贴在就是它插在那个窗户那儿也不好，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在降车窗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1: 他就会顺着下去了。
0: 对，然后可能就很难弄出来。
1: 没错，
0: 如果你没观察到的话那当然这个信息这个情况我们也反馈一下问一下具体这个情况该怎么管，或者是由哪个部门去负责，看能否这个监督一下。那当然在这里我们提醒一下各位这个在早间比如说您即将要出发的时候绕车检查一周，本来我们在出发前也就要进行车辆的安全检查。
1: 是的，
0: 如果说确实有看到这样的小广告及时的清理掉不要让它遮挡您的视线
1: 是的，哲哲说好了，那我们最后的时间要放歌歌喽。接下来是克拉玛依新闻，稍后的时间呢，领先早高峰将会继续回来。你看，我们远在广西的朋友，
0: 都特别了解我们的流程，
1: 厉害了
0: 啊！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进入克拉玛依新闻，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稍后见，
1: 稍后见。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市领导会见百联集团有限公司一行。
2: 最高人民法院讲师团2026年赴新疆巡回授课活动首场走进克拉玛依。
1: 新疆油田首口，馆内电缆投捞，非接触对接，智能。

0: 分驻警，成功投注。
1: 欢迎收听克拉玛新闻，我是石峰，
0: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苏亚凡报道。10月13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会见来我市考察的百联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蒲少华一行。于兴国向蒲少华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克拉玛依是国家重要的石油石化基地，新疆重点建设的新型工业化城市，工业基础雄厚，创新能力突出，多元产业快速发展，文旅资源独具特色，现代化程度和公共服务水平全疆领先。当前，全市上下正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加快构建一主多元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打造北疆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北疆区域消费中心。百联集团作为我国现代商业标杆企业，拥有国际化商业视野、一流商业品牌和成熟企业运营经验，深化双方合作正当其时。克拉玛依愿与企业共享新疆发展红利，做实做细要素保障和设计服务，推动优质商业项目落地，培育消费新热点，集聚周边消费人流，助力本地特色产品向外开拓市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蒲少华表示，克拉玛依发展活力充沛，营商环境优良，城市转型升级成效显著。百联集团业务覆盖商贸零售、医药健康、文商娱融合等多个领域，具备丰富的场景载体与产业资源。集团将立足自身优势，对接克拉玛依市场需求，积极探索合作机会，推动集团西北战略布局与克拉玛依经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持续深化互克产业协作，携手打造跨区域产业合作样板。罗志松、张玉出席座谈会。
1: 新疆法制报消息，金秋十月，最高人民法院讲师团一行来到克拉玛依市，开展2026年赴新疆首场巡回授课活动，通过实地调研、座谈交流、专题辅导等形式，为全市法院干警传经送宝，答疑解惑。讲师团一行来到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调研参观该院诉讼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其审判执行工作和基层基础建设情况。调研工作座谈会上，讲师团成员与克拉玛依区法院干警亲切交流，解答当前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促推互学共进。随后，首场巡回授课在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二级高级法官杨卓面向全区法院开展视频直播专题授课，以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适用中的若干问题为题，结合承办疑难复杂案件的丰富审判经验进行系统讲解，精选十个代表性问题逐一答疑解惑，以典型案例阐释法条背后的法理逻辑和裁判方法，引导干警准确把握立法原意，统一裁判尺度，实现教学相长双向奔赴。课后干警们纷纷表示深受启发，获益良多。此次巡回授课是在西部民族地区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促推全面依法治国的有效途径，也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实对口支援帮扶部署，助推审判执行工作提质增效的务实举措，引导干警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通过授人以渔打造带不走的讲师团。克拉玛依市两级法院将以此次巡回授课为契机，组织专题学习研讨，将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司法履职能力，以严格公正司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克拉玛依、法治克拉玛依提供坚强司法支撑。
0: 克拉玛依零距离消息，近日，以焕活地域文化因子、提质写作课堂教学为主题的沪青新滇四地写作教学联合教研活动在沪青新滇云端教研平台启幕。活动由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中小学教研和教师发展中心主办，在克拉玛依市白简滩区教育局克拉玛依市第13中学设新疆地区分会场。跨区域教研打破地理距离的限制，为各地教育工作者搭建起经验互鉴、思想碰撞的优质交流载体。沪、青、新、滇四地地域风貌各具特色，但共同植根于中华优秀文脉。 推进文化散文写作教学，就是将生活烟火融入课堂，在笔墨研习之中厚植青少年的家国情怀。白简滩区教育局副局长、上海援疆干部出席新疆地区分会场开幕式并致辞。他结合援疆教育实践谈到，教研探索切忌简单照搬外来教学模式，重在提炼契合本地实际的教育特色，期待本土更多优秀教育人才脱颖而出。在课例展示环节，克拉玛依市第十三中学林伟军教师带来《风蚀的时光》魔鬼城文化散文式作文写作示范课，引导学生从戈壁风蚀地貌中挖掘思想意蕴，把克拉玛依独有的地域资源转化为鲜活的写作教学素材。评课研讨阶段，白简滩区第五中学市级卓越教师李岩就如何引导学生透过风物表象体悟精神内核，怎样兼顾写作技法训练与真情实感表达等方面，提出务实可行的改进建议。文化散文式作文创立者杨鹏飞回顾了四地教研团队历时一年多的协同研究历程，他总结提炼的行走、观察、对话、思考四部写作范式，已在白简滩区多所学校落地应用。杨鹏飞文化散文式作文工作室以白简滩区为重要实践基地，扎根新疆开展教研实践，带动本地语文教师深挖乡土教育资源，创新写作课堂模式，推动文化散文式作文教学从零散公开课走向系统整体规划，由碎片化课例积累转向体系化教研成果。白简滩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与沪、青、滇三地的协作，常态化开展同课异构、联合课题攻关、名师结对帮扶，推动文化散文式作文教学在白简滩扎根生长，努力形成四地写作教学协同教研的白简滩样本，让故土温度流淌于学生笔端，让语文核心素养扎根每一个课堂。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赵宇恒，通讯员田涛、宋娜娜、张倩报道。10月8号，新疆油田公司首口管内电缆头捞非接触对接智能分柱井在吉清油田作业区吉姆萨尔页岩油项目经理部吉七景区 J6375 井顺利投注，标志着该项智能分柱工艺试验井成功完成现场应用。这是新疆油田公司智能分柱领域的又一关键性技术突破，为老油田精细化注水、高效开发开辟了全新技术路径。该项新工艺由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自主研发，核心创新在于集成式缆控配水器的优化设计。该设备内置搭载电感线圈的非接触对接装置母座，随完井管柱下入井内后，利用电缆投送非接触对接装置供头，通过电磁耦合原理进行进场通信和供电。该工艺彻底摒弃了传统的机械插拔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井下作业风险，其母接头中心通道不小于46毫米的设计，也为后续测试作业预留了充足空间，可实现层段注入参数的实时监测与精准控制。近年来，吉清油田作业区吉姆萨尔页岩油项目经理部在智能分柱技术推广上持续发力。截止目前，作业区已累计推广第四代智能分柱工艺229口，应用规模和覆盖率均位居新疆油田公司各二级厂处之首。相较于传统的桥式同心、桥式偏心分柱工艺，第四代缆控式智能分柱工艺具备井下参数实时采集、远程智能控制、自动测调及一键验风等显著优势，有效提升了油田注水开发精准度。新疆油田公司吉清油田作业区吉姆萨尔页岩油项目经理部工艺研究中心二级工程师马存祥：
2: 此前工艺采用油管外敷动力电缆、信号电缆的布设方式，作业流程繁琐，时效偏低，成为制约现场作业效率提升的核心瓶颈。此次落地的管内电缆头捞非接触对接技术，精准破解了传统工艺的作业痛点，通过创新采用电缆内置加非接触对接一体化设计，单井电缆提架作业时长缩短90%以上，作业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在大幅精简作业流程、降低一线人员劳动强度的同时，有效压缩作业成本，提升生产效能，圆满实现安全提质、降本增效的双重生产目标。
1: 据了解， 本次新工艺试验共规划六口注水井，待设备稳定投运后，作业区科研团队将持续跟踪采集各项生产运行数据，开展全方位系统性效果评估与技术论证，依据试验成效稳步

0: 步推进规模化推广应用，以核心技术创新持续赋能油田高效高质量开发。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通讯员卡迪亚·艾尼娃报道。9月29号，独山子区特殊困难群众李健坐在自家电视机前调换着频道，说现在足不出户就能看新闻、听戏曲、学养生知识，再也不为收视费用犯愁，这真是送到家门口的暖心实事。随着我市特殊群体有线电视服务项目落地，越来越多特殊困难家庭的屏幕亮了起来，日常精神生活也丰富了起来。电视是基层群众获取政策信息、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渠道。此前，我市部分特殊困难家庭受经济条件限制，无力承担有线电视费用，存在收视渠道少、信息获取不便、文化生活单一等问题。群众的急难愁盼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力方向。为把公共文化福利精准送到群众身边，让特殊困难群体真正得到实惠，近两年来，市文体旅游局联合中国广电克拉玛依分公司主动下沉摸排辖区困难家庭底数，逐一梳理帮扶名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符合条件的特殊群体家庭减免有线电视收视相关费用。截止目前，已累计为克拉玛依区236户、独山子区68户特殊困难家庭减免有线电视相关费用，切实解决了该群体看电视难的实际问题。据市文体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纳入帮扶范围的家庭不需要承担任何收视费用，就可以正常收看新闻资讯、政策解读、文艺科教、生活服务等各类电视节目。这项惠民举措既方便特殊困难群体及时了解各项惠民政策和社会动态，也有效填补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空白。下一步，市文体旅游局将继续聚焦特殊群体需求，深化政企联动，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惠民举措，让公共文化服务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暖到群众心坎里。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梅、通讯员古丽加兹拉报道。10月9号，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32户个体工商户获评2025年克拉玛依市民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称号，将发挥标杆示范作用，引领全市个体工商户提质升级、规范经营。个体工商户是市场经济的细胞，对稳就业、惠民生、活跃地方经济起着重要支撑作用。目前，我市个体工商户总量达31755户，占全市经营主体总数的69.8%。开展民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认定培育工作，既是我市落实国家自治区扶持个体经济发展部署，也是推动小微经营主体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推动小个体释放大能量，市市场监管局针对个体工商户量大面广、发展不均、诉求多元的特点，推行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机制，精准赋能，重点培育诚信经营、特色鲜明、成长性良好的优质商户，助力本土商户打响特色品牌，拓宽经营市场。本次获评的32户商户涵盖4大类别，其中知名类13户、特色类8户、优质类7户、新兴类4户，覆盖餐饮、批发零售、食品加工、居民服务等多个民生领域。获评商户可登录全国个体工商户发展网，凭借商户名称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认定信息及各级扶持培育政策，依规享受政策红利。据介绍，2026年度民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申报工作已于9月28号正式启动。市市场监管部门诚邀我市个体工商户积极申报，以优质经营擦亮油城商市名片，共同推动全市个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明勇报道。金秋十月，外尔河区原始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金色林海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晴日之下，金黄胡杨灼灼红柳，与苍茫戈壁奇绝雅丹、蜿蜒河流相映成趣，铺展出一幅雄浑斑斓的戈壁画卷。落日西垂，暖光漫过苍劲枝干，林海由金黄渐变为金红，缓缓融入苍茫暮色。受气候影响，今年胡杨泛黄时间稍晚，自国庆假期起， 沃尔河原始胡杨林进入观赏佳期，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大漠胡杨的独特魅力。近年来，沃尔河区立足得天独厚的胡杨雅丹资源，坚持以文塑旅、以体兴旅，深挖优质自然文旅资源，精心打造特色品牌赛事，推动体育赛事、自然风光、特色文旅深度融合，让旷野运动、金秋胡杨成为沃尔河区的亮丽名片。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李芳，播音石峰、曼琪。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10月14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15号白天西北风6到7级，15号白天西北风6到7级，15度到8度。沃尔河多云有时有微到小雨，15号白天西北风7级，14度到4度。独山子多云有小到中雨，西北风4到5级，14度到6度。金龙镇多云有微到小雨，15号白天西北风6到7级，15度到7度。白口泉多云有时有微到小雨，18号白天西北风8级，15度到10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4到5级，16度到8度。小馆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到5级，16度到5度。五五新镇多云有小到中雨，西北风4级，17度到6度。呼都碧气田多云有小到中雨，西北风4级，16度到10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小到中雨，西北风4级，16度到9度。马河气田多云有小到中雨，西北风4级，15度到9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15号白天西北风6到7级，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最后的绝唱。
3: 小时候，每逢下雨，爷爷就打开那把大伞给我挡雨。走着走着，大伞总是倾斜向了我这一边。
4: 爷爷，伞歪了。
5: 没歪呀。
4: 明明就是歪向我这边了吗？
5: 芳芳，淋到雨了吗？
4: 没有啊，倒是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3: 而现在，撑伞的人变成了我。仍然是在雨中，仍然是我和爷爷，仍然是那把大伞。
5: 芳芳，伞歪了。
3: 没歪啊。
5: 明明是歪向我这边了呀，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3: 一把倾斜的伞，十分感恩之心。我是在您的爱中长大，愿您在我的爱中变老。
6: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7: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6: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8: 大家好，我是银发达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6: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8: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7: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

0: 我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渐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1: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2026第二届克拉玛依相聚游程、乐享游程、魅力有成国际文化传播活动摄影短视频大赛作品征集震撼开启。2026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3周年，也是15开局之年。克拉玛依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重要支点和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正深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及周边国家在能源合作、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为助力2026第二届克拉玛依相聚游程、乐享游程、魅力有成国际文化传播活动，现举办摄影短视频大赛，向全社会作者发出邀约。无论您身在克拉玛依，还是远在丝路沿线，无论您是专业摄影师、短视频创作者，还是热爱记录生活的普通人，都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参与。本次大赛三个创作单元分别对应克拉玛依相聚游程、乐享游程、魅力有成三大主线，创作者可以任选一个或多个单元进行投稿。首先第一个单元与大家分享相聚游程，对应的活动主线是聚焦克拉玛依城市发展、自然人文与产业根基，展现这座因游而生、因游而兴的城市的魅力与活力。那此类作品呢，关注本土人文生活、民俗文化以及重大工程建设等纪实题材。第二单元来到乐享游程，紧扣共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记录克拉玛依与丝路沿线国家交流交往的实景，以及荒野之旅时尚之都城市文旅品牌下民心相通、文明互鉴的画面。作品力求用镜头叙事，关注故事性和叙事性，体现明确的主题和利益。那第三个单元呢，是魅力有成，聚焦克拉玛依国际友好城市合作成果，用镜头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突出思想内涵与国际视野，在保证故事真实性的同时，还兼顾了艺术性。一起来了解一下作品要求。参赛作品须为参赛者本人原创，严禁抄袭搬运他人作品，往届同类赛事获奖作品不得重复参赛，参赛作品须为首次使用的原创成品，内容积极正向，主题鲜明，符合法律法规，无低俗负面破坏城市形象的内容，尊重各族群众的风俗、肖像权和知识产权，可对作品进行适当的后期处理，像裁剪、调色等，但不得对原始图像进行影响真实性、准确性的像素添加、删除、移动等深度修图工作，不得带有水印、 logo、 文字标注等无关标识。作品呢，必须附100字以内的文字说明，写明拍摄地点、拍摄时间、创作思路。如作品记录国际交流或走出去相关场景，请务必注明事件背景以及人物的信息。作品的标题统一格式为作者姓名、作品名称，请备注摄影还是短视频以及您的参赛单元。短视频参赛作品须为原创实景拍摄，不得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 AIGC， 包括但不限于 AI 生成的画面、 AI 配音、 AI 文案等。作品规格与大家一并分享，摄影作品单幅或组照都可以，组照以2到4张为一件完整的作品。那作品呢，提交 GPG 格式，长边不低于2000像素，文件大小不低于 2MB， 需要保留原始 EXIF 的拍摄参数信息。那入围以及获奖作者是需

0: 需要按照主办方要求提供 RAW 原始文件备验。
1: 第二点，短视频作品提交 MP4 或 MOV 格式，分辨率不低于1920×1080，画面清晰稳定，声音清楚。参赛作品需为实拍影像作品，不得使用 AI 工具生成或辅助生成视频内容，含画面、配音、文案等。一经发现，即取消参赛资格。
0: 本次活动由克拉玛依市委宣传部主办，克拉玛依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协办，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承办。那整体的评审流程呢，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评，在2026年的10月中旬，由专业评审组对所有投稿作品进行初步的筛选，确定最终的入围作品名单。
1: 第二阶段来到专家中评，2026年10月下旬，由摄影行业专家、媒体代表、文化学者等组成专业评审组，从以下维度进行综合评分，由创意性、思想内涵、艺术性以及传播性。
0: 是的，那征集时间呢，从2026年的9月27号一直持续到10月27号。投稿方式，参赛者需通过指定邮箱或官方投稿平台进行投稿。邮件的标题统一格式为作者姓名、联系方式。邮件附件需要完整包含以下材料，首先是参赛的原创摄影作品或您的短视频作品，
1: 还有作品说明文档，含拍摄时间、拍摄地点、创作思路，不少于100字，
0: 以及个人的参赛信息，包含您的姓名、国籍、联系电话，还有邮箱。
1: 投稿邮箱15739441291@163.com，
0: 咨询电话15739441291133454571550。在这里提醒各位，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报名费、评审费等参赛费用哦。
1: 再来关注一下奖品设置和颁奖安排。首先来关注奖品设置，本次大赛摄影作品和短视频作品分别评奖，一等奖一名，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金2500元；
0: 二等奖两名，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金1500元；
1: 三等奖四名，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金500元；
0: 还有优秀奖10名也会颁发荣誉证书。
1: 颁奖安排一并分享，本次大赛获奖作者将在2026第二届克拉玛依相聚游程、乐享游程、魅力有成国际文化传播活动开幕式现场颁发荣誉证书，以及克拉玛依国际传播摄影师聘用证书。
0: 当然，聘用要求呢，是获奖作者受聘为克拉玛依国际传播摄影师后，需要在连续3年内每年为克拉玛依国际传播提供10张摄影佳作，作品将在克拉玛依海外官方账号以及相关平台进行展示。
1: 再跟大家一并分享参赛须知啊，参赛主体不限，以机构、工作室、个人名义参赛都可以。以机构为参赛主体的，同一单位报送作品上限为10部；以个人为参�赛主体的，报送作品不得超过5部。
0: 参赛投稿者必须为作品唯一的原创作者，持有完整、合法、无争议的著作权。参赛作品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合法权益。若产生纠纷与法律责任，均由投稿作者自行承担。
1: 本次大赛主办、承办及合作单位，在作品著作权有效期内，拥有对入选获奖作品的非商业使用权，可用于画册出版、展览展示、新媒体宣传、媒体报道等公益传播场景，无需另行支付稿酬。那作者也永久享有作品署名权，参与机构个人享有署名权，参选作品版权归参与机构或个人所有。
0: 大赛获奖的名单将公开公示，接受社会的监督。主办方有权对参赛作品的原创性进行核查，参赛者需要积极配合，拒不配合或发现作品存在抄袭、造假等问题，将取消参赛以及获奖资格，收回全部荣誉以及奖励。
1: 凡是提交作品参与本次大赛，即视为参赛者已完整阅读、理解并且自愿接受本方案的全部条款。

0: 用声音传递信息，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用新鲜充实生活，让资讯便捷我们的每一天，
1: 让新鲜与你零距离，让生活更有新滋味。新鲜资讯，新鲜生活，欢迎收听资讯新鲜报。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6。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贸易会广交会致贺信。
1: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0: 国家统计局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根据央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1: 14号19:40，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再来关注，受到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至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
1: 公安部公布了4起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例。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5起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

0: 13号，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过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
1: 一起关注14号，中国选手郭涵玉在2026吴王女单第二轮中击败沃利内兹，首次跻身 WTA 1000强赛16强。
0: 近日，云南临沧发现了中国大陆苔藓新纪录种梅氏小油包藓。
1: 再来一起关注，近日一段男子悬空寺在悬空寺古建承重梁上向上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在网络发酵，人民日评发文，对历史心存敬畏是基本文明素养，更是法治红线，杀住这阵流量冒险之风，共同守护好祖先留下的文化瑰宝，莫让千年国宝沦为流量耗材。
0: 继续来关注全国天气，今天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以及辽宁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新疆北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和南疆西部山区、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的天气。
1: 最后一起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共建国家进出口20.37万亿元，增长17.1%，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16.6%、17.9%。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您即将驶入926一站式早高峰智慧节目服务区，下一站新闻集装箱。
1: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关注克拉玛依本地信息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新闻集装箱。那首先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城市记忆征集启事。
0: 一座城的成长藏在斑驳老照片里，沉淀在岁月老物件中，镌刻于代代游城人的温暖故事里。10月29号，我们将迎来克拉玛依城市生日，为回顾城市发展峥嵘岁月，留存珍贵城市印记，传承奋斗精神，即日起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启动城市记忆主题征集活动，面向游城市民、在外游子广泛征集城市岁月印记，邀请大家共忆奋斗时光，共话城市变迁。
1: 那征集内容呢，现面向全市各行各业的市民、在外游子，征集与克拉玛依城市发展、人文变化、生活烟火建设历程相关的各类素材，具体的类别如下，如城市老照片、不同年代的城市地标、街道风貌、油田建设、校园旧貌、市井生活、民俗活动等高清老照片，附拍摄时间、地点以及简短文字。其次是岁月老物件，承载游城记忆、见证游城发展的实物照片，如老旧工具、纪念徽章、老票据、老书刊、老旧生活用品、荣誉纪念品等，附带物件背后的专属故事，还有城市故事，聚焦个人、家庭与克拉玛依的温情牵绊，征集普通人与游城共同生长的岁月故事、温暖感悟、成长记忆，文体不限，篇幅600到1500字。
0: 那么投稿的方式呢，发送到邮箱23107543@qq.com。城市生日祝福征集活动同步在克拉玛依融媒客户端话题广场、克拉玛依融媒微信公众号话题专区开启城市生日祝福征集通道，欢迎广大市民、在外游子留言送祝福，抒发对家乡的热爱、期许和美好的祝愿。
1: 那本次征集活动呢，将会开设专题专栏、克拉玛依日报、克拉玛依融媒客户端话题广场、克拉玛依融媒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将对优质的投稿内容进行持续刊载、集中展示。
0: 作品要求所有投稿作品须为原创，内容真实、积极向上，照片素材清晰完整， 文字故事真实质朴，贴合克拉玛依城市发展与人文记忆主题。
1: 那投稿呢，既是为授权主办方用于本次公益征集展示以及宣传推广。岁月无声，记忆有痕，在这里诚邀游城市民、在外游子踊跃投稿，解锁专属游城的独家记忆，汇聚这座城市动人的岁月华章。

行走不要多复杂，不要多深沉，只要是自己想走的路，带上926，一路都可以心花怒放。FM 926与你心驰神往，一路所向。

0: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关注富民新疆。32户个体工商户获评2025年克拉玛依市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称号。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古丽加兹拉报道。10月9号，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32户个体工商户获评2025年克拉玛依市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称号，将发挥标杆示范作用，引领全市个体工商户提质升级、规范经营。
0: 个体工商户是市场经济的细胞，对稳就业、惠民生、活跃地方经济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目前，克拉玛依市个体工商户总量达到31755户，占全市经营主体总数的69.8%。开展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认定培育工作，既是克拉玛依市落实国家自治区扶持个体经济发展部署，也是推动小微经营主体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据克拉玛依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推动小个体释放大能量，克拉玛依市市场监管局针对个体工商户量的大面广、量大面广、发展不均、诉求多元的特点，推行了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机制，精准赋能、重点培育诚信经营、特色鲜明、成长性良好的优质商户，助力本土商户打响特色品牌，拓宽经营市场。
0: 本次获评的32户商户涵盖4大类别，其中知名类13户、特色类8户、优质类7户、新兴类4户，覆盖餐饮、批发零售、食品加工、居民服务等多个民生领域。获评商户可登录全国个体工商户发展网，凭借商户名称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认定信息及各级扶持培育政策，依规享受政策红利。
1: 据介绍，2026年度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申报工作已经于9月28号正式启动。克拉玛依市市场监管部门诚邀我市个体工商户积极申报，以优质经营擦亮油城商市名片，共同推动全市个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早高峰将会继续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橙子，
0: 明天见，
1: 拜拜。

咱们继续讲伏羲氏啊，在这个伏羲氏以前呢，人们这个大脑啊还不算开化，他把所有的动物啊，所有的动物都叫做虫，虫子。那么这个世界伏羲氏，他经过仔细的观察，他发现的这些虫子有不同，有的能飞，有的能爬，有的长脚，有的没长脚，这得把它分开。所以他经过仔细观察之后，他把这个天地这些虫子分为四类。四类啊，天上飞的叫什么呢？叫禽。那么地上跑的叫什么呢？叫兽。那么有脚爬行的，就有脚爬行的，这个叫什么？叫虫，叫虫子。没脚爬行的动物叫什么呢？叫雉。他把这个给分开了，然后教化黎民，说你们下回啊，记住啊，天上飞的那个叫禽，是吧？那个叫兽，那个叫虫，别整混了。老百姓明白了。这里边在古籍上有这么个记载，说有一天呢，太上老君来了，下了个请柬，请这个伏羲氏到昆仑山。说那时候有太上老君吗？哎呦，有啊。盘古造完天地，这个据说太上老君跟盘古是同时代的，跟女娲是同时代的。然后呢，这红军老祖不有三个徒弟吗？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啊，还有这个太上老君，这个都是同时代的。所以这个太上老君来找这个伏羲氏，请伏羲到昆仑山干嘛呢？采昆仑之石来造八卦炉，因为伏羲已经推演八卦，研究出来八卦了。这八卦炉能干什么呢？能炼丹，说老百姓吃它不长病，能长生不老。还必须得昆仑山之石打造成八卦炉之后，哎，炼丹。后来这个炉炼那丹不让一个猴子给偷吃了吗？谁呢？伟大的孙行者孙悟空偷人家这个太上老君的这个丹，哎，吃了，还把炉子给造翻了啊！就那八卦炉。然后呢，这个伏羲应太上老君之请来到昆仑山，终于把这八卦炉打造成功。然后太上老君拉住伏羲之手，千感激万感激，带了这个八卦炉上了33天天外天大罗天，上了上边炼丹去了。他走了，伏羲可没走。为什么呢？一览众山小啊，站在昆仑山顶啊，望苍茫大地啊，一览无余。站在昆仑山顶，用手一摸，能摸到一层天啊。这个天共计33层，最高是33，那叫大罗天了。第一天叫顶天，这就个名的，顶天立地嘛，就这脑袋能顶到第一层天，那叫顶天。哎，所以我们这位摸那顶天，伏羲摸的这个天，哎呀，悟出个道理来。他见天上万云之变化啊，太阳起来，月亮落下。啊，起落有序，就观察这个天，悟出了天道。悟出天道之后，他为百川而命名。那个山川大河，伏羲给命名是悟出了天道。那么伏羲呢，在昆仑山上立木观察星象祭天，发现了天道，因天道又受到启发，随后呢为这山川命名，把这个名字命名好了之后，又悟出了地道。道是道行的道啊，哎，这地道又悟出来了。那么天地之德孕于万物，而人为万物之尊。伏羲呢对人的婚姻交配啊，这血缘上有个限制，使人呢和这个兽能分开了，严格的区分开了。这是人类早期的伦理道德，也就是人道。那么由天道生地道，由天地之道而生人道，这就是大家常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天道观呢。
天地人始无名，成于有名，有名则天地开明。老百姓普通一句话，不出无名之师，所以有名了，哎，才天地开明。天地开明了，人类才能文明。天地不开明，人类永远是愚蠢的。那么这个都感谢伏羲造出来的八卦啊，所以人们呐，把伏羲啊奉为天神，尊为八卦的祖师。怎么造出这八卦呢？这八卦这么神秘吗？当然了，太神秘了。古代人研究，现代人研究，人们都在研究它。这个易经这东西可了不得呀。那么在远古时代呀，啊，人对大自然一无所知，天气变化、日月呀运转呐，人们生老病死啊，就这些现象，当时的人们谁都不知道咋回事，还像傻子一样站在那儿看，哟，那个太阳出来了啊，那红彤彤的，那个月亮上来了，生老病死，这些人们都不知道咋回事，人们遇到无法解答的问题，啊，就懵，就晕，怎么办呢？哎，有了伏羲，伏羲呢，人们问他的时候，可伏羲有的也解答不了，就感到很茫然。所以当时人们过日子那真是提心吊胆呐。伏羲经常环游四方，揣摩日月经天，斗转星移，猜想着大地的寒暑、花开花落的变化规律。他看到中原一带呀，湿草茂密，就开始用这湿草为人们呐卜筮。卜筮是什么？就是算卦。那么有一天呢，这个伏羲在菜河捕鱼的时候，捉到了一只白龟，这龟是白的。他很快挖了一个大水池子，就把这白龟啊养了起来。有一天呢，这伏羲啊正往这白龟池里头放食物的时候，有人跑来说呀，菜河出了一个怪物。他来到菜河边上一看呢，只见这个怪物说龙不像龙，说马不像马，在这个水面上来回走，如履平地。伏羲走进水边，那怪物竟然来到伏羲的面前，老老实实的站那儿一动不动。哎呀呀，伏羲仔细审视，那么见这个怪物啊，他这个背上有花纹，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伏羲薅了一截湿草梗，就拿这个草梗在一片大树叶子上照着这个龙马背上的花纹就画了下来。刚画完，就见这龙马呀，这龙马也是他给起的名啊，大叫一声，咔，腾空而起，是转眼不见。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围住伏羲说，伏羲啊，这是什么怪物啊？伏羲就说了，他像龙又像马，哎，怎么办吧，我们就叫他龙马吧，啊，龙马，龙马精神嘛，哎，就这么来的。那么伏羲拿这片树叶啊，因为他把这个龙马这个背上这个花纹画下来了，画在这树叶上了，他就琢磨呀，琢磨这龙马后背上这花纹啊，怎么也解不开其中的奥妙。这一天他坐在这个白龟池边思考，忽然听到池水哗哗作响，他定睛一看，一看这白龟啊从那水底下游到他面前，两眼是亮晶晶的看着他，接着朝伏羲点了三下头，脑袋往肚子里头这么一缩，卧在水边不动了。伏羲面对白龟是聚精会神的观察起来，渐渐的，哎呦，他发现白龟盖上的花纹中间有五块，周围有八块，外圈有十二块，最外圈二十四块，顿时啊一下他就明白了，悟出了天地万物的变化规律，一阴一阳而已。那么伏羲呢，就画出了八种不同图案，这就是八卦图啊。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师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6: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7: 在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今天呢，我们依然和大家来说一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厨房当中常见的药食同源药材。那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中医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佩珊何主任，要欢迎何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何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欢迎何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来吃出健康。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肉桂。肉桂也是第一批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的药材，我们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肉桂的描述。母桂味辛温，主上气咳逆节气，喉痹吐息，立关节，补中益气，久服通神，轻身不老，生山谷。好的，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何主任，先帮我们解释一下《神农本草经》原文对于肉桂的描述是什么意思呀？
8: 好的，主持人刚才说的这句话呢，其实对中药这个肉桂这个功效的一个概括啊。母桂味辛温， 这个母桂呢是肉桂的一个古称哈，是指呢它的这个药性啊是比较温热的啊。那么这个温呢很重要，意味着它能给身体的带来一种温暖，驱散寒邪的这个作用。那么它的主要功效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可以治疗上气、咳逆、结气，是指呢它可以治疗这种气机往上冲，就是它本来该往下降的，它往上冲了，引起的一些咳嗽啊、气喘啊，或者这气血不通的这种问题啊，这也体现了肉桂它是可以温通经脉的这个能力，它能把这个淤堵啊给疏通开，让这个气也给顺下去。那么第二个呢，它可以治疗这个喉痹吐息，意思是说呀，这个形容这个咽喉跟堵住了一样，哎，感觉堵着这就呼吸不了了。那么肉桂呢，它又通过这种辛温之力是可以散开这个喉部的这个寒邪结滞，可以利咽通气的。那么第三个呢，肉桂还可以利关节，说明它可以疏通关节，通过缓解这种风寒湿邪导致的这种关节疼啊、屈伸不利啊等等，说明它的这种药力啊可以深入到关节里面，是可以驱散寒湿的。
7: 嗯，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关节炎的表现？
8: 嗯，就是冷着疼的感觉。
7: 嗯，那后面的补中益气，这是不是就是说养生保健的功效也挺突出的？
8: 哎，肉桂啊，它不仅能治病，而且呢，它还能补中益气，也就是说呢，它能温补这个脾胃，增强我们人体的消化能力还有元气。那么对于有一些脾胃比较虚寒的，比如说吃点凉的东西肚子就疼就腹泻的人来说呢，哎，这也特别友好。最后呢，哎，它可以久服通神、轻身不老，意思就是说呢，如果在长期的使用，但这个前提是体质是符合的啊，那可以让人呢精神好、身体好，而且还能延缓衰老。
7: 嗯，
8: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呢？这个源于肉桂本身可以温补肾阳哈。我们中医认为肾是人的一个根本哈，所以说是有先天之本嘛，对吧？所以肾阳充足了，所以生命力也就旺盛了，自然就会显得年轻有活力了。
7: 嗯，这个得多问一下。一般我们说药食同源的这个药材和食材，虽然它的安全性比较高，但是我们往往也不推荐大家长时间的服用。但是这个肉桂说了，久服通神轻身不老。肉桂相对来说我们可以用的时间稍微长一些是吗？
8: 这个前提是必须有前提的，一定在适合的体质的前提下。
7: 好，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何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样的朋友适合长时间的服用肉桂。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肉桂的妙用。这个说到肉桂的功效，何主任，好像它和我们国家的四大美女西施还有关系是吗？
8: 是的，以前曾经有一个传说是吧，讲到这个西施用肉桂来治疗这个咽喉的这个疾病。那个其实吧，它里头讲的这个故事啊，其实想引出肉桂有一个很独特的作用，叫引火归元。
7: 这什么意思？
8: 听起来，哎，对，听起来好像很玄似的。那我们这么简单的做个比喻吧，其实我们人的身体里面，在肾脏里面存了一团火，这是我们人体这个根本的火，也就叫肾阳哈。它本来呢应该安安静静的待在下面，温暖我们全身。但如果这团火呢，因为哎太劳累了，或者身体变虚之后，这团火变得太弱了，又或者这锅里面的水，也就是肾阴，快烧干了，那么这个肾阳啊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待在这个下面了，它会飘上来，浮在这个像我们咽喉啊、口腔啊这些位置。那么这种飘起来这种火啊，是一种虚火，其实它不是真正的这种过剩啊，它只是因为我们的根基不稳了，这种叫扶阳，扶起来这个阳气。那么肉桂是什么作用呢？肉桂它不是去灭火去了，它其实呢当一个引路人，就是它利用自己自身这种温热的作用，作为一个引子，把这种飘在上面的、飘在这个口腔啊、咽喉这种虚火，把它重新的引回来，这种本来该在肾脏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它就叫做引火归元了。
7: 那个西施用它来治疗我们的咽喉疼，是不是就是因为原本应该在肾的火，结果到了嗓子了，这时候就引起上火、咽喉肿痛的问题。
8: 是的，所以我们需要注意啊，它其实不是一种真正的实火，它是一种虚火，是往上浮跃了、飘在上面的那种表现。所以我们发现呢，这种朋友呢，他往往虽然嗓子疼，口腔溃疡等等，但是呢，他往往说，哎，我下半身其实是怕冷的，或者平时呢就觉得腰啊、腿啊怕冷，手脚呢是比较凉的啊。那么这么的情况，那么我们需要注意，就是这个引火归元这个治法呢，就是 是需要在专业的医师的指导下就明确的去分辨啊。
7: 不是说所有的朋友出现了咽喉肿痛的问题 都可以适用于这个肉桂，
8: 对，
7: 要不然有可能的话反而火上浇油。如果是实火的话，让肉桂本来又偏温一些，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让上火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8: 对，所以一定要在合理的辨证的前提下。
7: 那现代药典对于肉桂的这种疗效到底是如何描述的？还有就是它用于治疗现代我们的什么样的疾病比较多？
8: 在中国药典里面呢，提到肉桂呢，主要有四大功效。第一个呢，补火助燃。刚才说了，肉桂是偏辛温的，它相当于我们生命之火的一个助燃剂。那么当人体这个肾阳不足的时候呢，会出现这种腰膝酸冷啊，觉得下肢老怕凉啊，手脚冰凉啊，精神也不太好，夜尿比较繁多的这种情况，那么肉桂呢可以直接给我们补火助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个引火归元的作用，可以把这个太虚弱的这个生命的火，哎，帮它引下去，回到它刚回去的这个地方。那么第三个呢，是散寒止痛，那么它能驱散这个深入到筋骨脏腑里面那种很顽固的寒邪。那么像有些老人说我们冬天老寒

0: 对啊，一到冬天的腿就又凉又疼啊，还有呢，比如说我稍微着凉呢，我容易胃不舒服，或者小肚子不舒服，那么这些呢，它是有有效的这个缓解。那么第四个呢，它能温通经络，它是通过温暖，温通来疏通这些被寒邪冻住了这些经络啊，让这个气血能流通的顺畅的啊。那么肉桂那么能治什么疾病呢？那么它主要对付的是两个主要的问题，一个就是寒， 一个就是虚，对吧？那么虚比如说我们前段提到的肾阳的虚衰，那么肾阳呢是我们核心的这个动力啊，如果肾阳不足，那相当于我们就发动机这个火力不足，对吧？那么比如说常见的疾病像男性，有些容易阳痿啊早泄啊，女性的宫寒不育不孕啊，或者痛经啊，或者呢总是觉得腰膝酸冷啊，夜尿频多啊等等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对于那种虚寒导致的疼痛啊，因为寒导致了各种 疼，或者因为寒会加重，比如说胃里头的冷痛啊，肚子疼，或者呢寒湿性的这个关节炎、抑郁冷了，一变天了，关节就疼，或者女性因为寒凝血瘀导致的这个痛经等等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也是肉桂的一个特点，专门治疗这个上热下寒啊。经常有老百姓说，有朋友说，我这个火泉的上面呢，全在的口腔那，不是口腔溃疡呢，就是嗓子疼，要不就羊疼，但是我下面是觉得冷的，
1: 腰腿觉得凉，不，手脚觉得凉，而且呢比较怕冷，那么肉桂呢就可以引火归元了。其实很多的朋友听完了您的介绍啊，对于寒和痛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会有一个困惑。一般咱们中医好像比如说寒啊瘀啊往往都和疼
0: 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种场景啊，叫冬天好冷的时候，哎，我们在外头待着，没有戴手套，然后我们的手是被冻着了，冻僵了，会怎么样？血管是会收缩是吧？然后呢，血液在里头了就流不通了。那么当时我觉得我们的手指啊又冷又疼那种感觉，这就因为寒 而导致了疼痛是吧？那么在我们中医里面呢，有一个词叫寒主收引。收引是什么意思呢？收引就是说会收缩紧绷。当我们的寒邪侵入我们身体之后啊，我们身体的肌肉也好，血管也好，经络也好，它们也会收缩，也会痉挛。那我们的气血呢，好像就被冻住了一样，哎，一下子就流不通了。那么一堵塞，这个疼痛 就产生了，所以我们中医说不通则痛啊，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寒才是导致这个气血不通，导致这个疼痛这个出现的根本的这个原因。而这个肉桂呢，相当于呢给我们呢这个去除这个寒冷了，相当于是个暖宝宝一样，哎，它这种温热的作用呢可以温暖我们的身体，通过驱除这个寒邪，让这种冻结的气血呢重新解冻起来，那么这个通道呢也就通畅了。
1: 所以在这个我们说即将到来的冬天，还有现在我们说越来越冷的 秋天，其实肉桂可以在养生保健方面发挥它的一个相应的功效。那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说一说这个中医的经典古方当中对于肉桂有没有一些记载呢？
0: 是的，肉桂啊在我们中医的古方里面应用是非常的广泛的，有很多方子可能老百姓都听说过，比如说金匮肾气丸。 好多人都知道啊，金匮肾气丸呢是治疗一个肾阳虚衰导致的这种腰膝酸冷啊，或者觉得腿肿啊，会夜尿频多啊等等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头，我们肉桂呢就可以补火助阳啊，帮助这个阳气从阴中求阳啊。那么还有一个相似的药叫肉桂丸，肉桂丸呢它也是治疗这个肾阳不足的，命门这火衰的，那么出现这个神疲乏力等等。那么除了这两个药以外，比如说我们平时的这个十全大补汤、人参养荣汤，治疗
1: 这种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个疾病，那么肉桂也可以通过温通阳气去帮助这个气血生化。这些都是我们在中医的经典古方当中对于肉桂入药的一些记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肉桂的妙用。好的，何主任，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个肉桂，咱们得跟大家说一说，它是不是和我们在厨房当中常用的炖肉的桂皮，它其实就是一个东西。
0: 肉桂啊，和我们厨房里面用的桂皮啊，其实不是一个东西。肉桂呢是专门指的樟科里面肉桂树这一种树它的树皮，它也叫玉桂哈，是一种特定的这个树种啊。那桂皮呢，它其实是个比较泛的名词，它可以是不同的这个，只要是樟科的树，它不一定是肉桂树，它可以是多种的这个树种它的这个树皮啊。
1: 就是桂皮
0: 包括了肉桂，肉桂是桂皮当中的一种，但是它的种类可能会更丰富一些。
1: 所以肉桂其实只能是肉桂树的那个树皮。
0: 而桂皮相当于是樟科的所有的植物的皮，它都算是桂皮。那我们怎么来分辨呢？这个什么样的算是？

0: 是肉桂，什么样的？其实就是其他树种的这个樟科植物的皮啊。
1: 一个呢，这个肉桂皮呢，它是比较厚的，颜色呢也是比较偏红棕色的，油性也比较大，香味呢比较浓郁香甜的。那么它的作用呢也会更强啊。我们中医里面用它来补肾助阳，来散寒止痛的啊。那么这个普通的桂皮呢，那么它皮相对来说会比较薄一些，颜色也不一样，颜色呢是偏那种黑褐色的，然后它这个会更加辛辣刺激啊。
0: 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一掰，轻轻的一捏，它能捏碎的，是不是往往它不太可能是肉桂？肉桂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皮还是相对比较厚的，比较有韧性的。
1: 是，主持人说的很对，所以我们在挑肉桂的时候，也是要挑那种皮比较厚的，皮的厚度越厚越好啊。那么同样的，闻一下那个香味越浓郁，或者呢生长的年份越长的肉桂树呢，那它剥下来的肉桂皮呢也越珍贵。那另外呢，肉桂的主要成分是肉桂油嘛？那油分越高，说明质量呢也是越好的。
0: 那这个怎么来看它的油分呢？
1: 那么可以在那个肉桂内皮呀、用指甲给刮一刮
0: 啊，
1: 它可以看到有那种紫色的那种油色出来的。那么这就是它的油的成分。就会说明这个肉桂的质量呢比较好。另外口感呢，就是肉桂它口感虽然有点辛辣，但细品呢还是有点回甘的，就是有点淡淡的甜味，而且没有那种渣感。
0: 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肉桂，既然是药食同源的药材和食材，它的食疗方到底应该怎么来做我们好吃的食物？像我知道的肉桂，第一是炖肉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这个我们说调味料，然后一起来炖肉。再一个，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肉桂卷儿，就是做面包，把这个肉桂磨成粉之后，然后呢和糖啊面啊揉在一起做肉桂卷儿，这好像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食材
1: 啊。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除了做卷儿以外，现在还流行做一个肉桂苹果茶，是吧？用肉桂，它是泡着一个茶加苹果，要加一点点的肉桂或肉桂粉，它可以起到一个温通经脉，然后改善这个末梢循环的作用啊，可以帮助这个把这个末梢的循环打开，尤其适合这种手脚比较冰凉啊，或者肠胃平时不太好，可能一吃水果就不舒服了。稍微加一点点肉桂粉，这个可以把这个水果这个寒凉的性质给给中和一下。那么第二个呢，主持人刚才提到了炖肉也是个很好的办法。那比如在冬天呢，可以用来炖羊肉。大家知道羊肉是一个比较温补的食材，是吧？那么在肉桂呢，也可以增强它这种补肾阳啊、暖身体的这个功效。那么尤其适合这个秋冬啊，这个尤其对于那种腰膝酸冷啊这个患者来说就可以使用。那么其实呢，肉桂还能融入到我们平时哪怕做粥啊、做米饭里面都可以下一点，都可以起到这个健脾啊、暖胃的作用。比如说有些朋友平时脾胃就不太好，老容易到冬天就容易拉肚子，那么我们在煮粥啊、做米饭的时候稍微加一点进去，那这样这个米饭的性质变得偏温一些。那么也可以泡茶啊，包括跟生姜啊、红枣在一起，肉桂的姜枣茶也是可以的。
0: 这是我们作为食疗方，其实它的用法还是挺多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取它的这个比如说汁儿，或者是煮完了之后，其实肉桂皮您千万别再吃了。而且现在很多的朋友还有一个创新的这个肉桂的用法，就是来煮红酒。好像现在还有一些料包，就是刚才您说的一些水果的这种水果片儿，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比较大节儿的这个肉桂，然后呢和红酒一起煮，说这个味道特别的好，而且好像这个酒其实也有这种辛散的这种功效，是吗？
1: 是的，本来酒就有点辛散的作用，再加上肉桂，这可能对这个散寒的作用会更好。
0: 那咱们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这个肉桂，它的性味相对来说是偏温的，那它的禁忌人群是不是也就是一些比如说有实火的朋友、上火的朋友不太适合用肉桂啊？
1: 是的，肉桂啊可以说是大热哈，所以呢它的偏性是比较强的，力量呢也是比较迅猛哈，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霸道的药材，所以呢那我们只适合用于对这种虚寒体质的人群，那相对来说呢肉桂就是雪中送炭了。但是如果对于本来就实火的或者阴虚火旺的朋友来说，那这个就相当于是火上浇油了。那么什么是实火，什么是阴虚火旺，我们前两天也提到了，总是容易咽喉疼啊，容易口腔溃疡，然后大便也是密集的，小便也黄啊，或者呢平时是觉得口干舌燥的，那么像这些朋友，那么我们尽量的避免使用这个肉桂，这个它会耗伤这个津液，而且呢会加重这种上火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另外呢，对于孕妇来说，这个肉桂这种大热的药它是会兴奋子宫的，所以呢我们建议是避免大量的使用啊。那么如果做香料的话，也尽量的量要少一些。那么另外对有出血倾向的朋友呢，我们是也是要避免这个大量使用的。所以我们的核心

0: 就是对于虚跟寒的人群来说，其实合适的。对于本来就热的批朋友来说，那么我们就避免使用了。好，这是我们的经纪人群。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提醒大家？刚才提到了肉桂是一个比较霸道的药材，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用量一定要少，要性它比较猛，所以每次呢用一到三克就足以了，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一小片，那包括我们想炖肉啊，想泡茶呀，也有太多呢会容易上火，比如说有些人喝完粥觉得口干是吧，那么第二个体质一定要选对。刚才提到了这是给寒性体质的人准备的，平时就觉得怕冷啊，就手脚冰凉，容易拉肚子等等，如果相反平时就是上火的这体质，那么我们千万要注意了，那么还有对于特殊人群，我们要避免。同时呢如果有些人提到啊能不能把肉桂来做外用，那也是要注意，它也是有光敏性的，所以一定要注意避免，就是 中求阳的一个药。
1: 嗯，
0: 怎么说呢，它里头这个方子其实是补肾阴，然后再加一些温阳的药，所以它也是阴阳的药，补阴的阳药和补阳的药同时使用的啊。那么这样呢能起到更好的一个平衡的作用。
1: 嗯，所以说这个中医的配伍它妙就妙在它可以通过不同药材之间的这个性味的搭配，一方面保持它的功效，同时呢也降低比如说它的这个偏性偏寒啊偏热呀，都可以用相对应的这些药材来进行这种调理和中和。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但
0: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在许多许多年前，

0: 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7: 今夕春尽木棉飞，高义书坛孰是非？不见前舟波起处，谁持一雁问途归？一首残词独霸，引出中国戏曲《蝴蝶梦》的故事。这《蝴蝶梦》是由元代杂剧作家关汉卿所作，《蝴蝶梦》的全名叫《包待至三刊蝴蝶梦》，现存的版本有《新续古名家杂剧》《宫本集》，明万历44年《卖忘馆》《古名家杂剧本》《元曲选》《丁集本》《元曲大观本》《元人杂剧全集本》。那么这出戏剧啊，也是特别有名的，后世很多曲种都演过蝴蝶梦，像什么粤剧啊、广东汉剧啊，以及昆曲，哎，都演过蝴蝶梦。好了，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北宋时期，开封府中牟县有个庄户人王老汉，和这个后续贤的老伴儿王大妈啊，带着三个儿子过日子。三个儿子都很爱读书，王老汉就省吃俭用，攒些钱给他们买了很多的书籍啊、纸笔，让他们在农闲的时候读书写文章。王老汉就指着哪个儿子如果能考取功名，得个官做，也免得再受人家欺负了。话说这天呢，王老汉带着点积攒下来的钱进了中牟县城，想给这三个孩子买些文具啊，笔墨纸砚呐、啊，这读书都得需要这些呀。这老汉就走得有些疲倦了，进了中牟县城就在路边歇息，结果这一歇可就歇出事儿了。怎么着？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中牟县城里啊有一个恶霸，此人姓葛名彪，仗着和皇帝沾些亲，在这中牟县城一向是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打死条人命就只当从屋顶上接块瓦一般。

0: 府如果还敢把他压在牢里，那你还得小心伺候他呢，哪敢判他的罪呀？平时谁家大人小孩见了这人，那都是远远的躲开，免得惹出祸事，自己倒霉呀。结果，这王老汉正在路旁休息，还真就碰上这葛彪了。葛彪这小子在家里闲得没事儿，就想出门找些事开开心、解解闷儿。于是这小子就骑上一匹烈马，在中牟县大街上是飞奔起来。有听众就问了，说这骑马为什么骑烈马呀？他也不听话，到处跑怎么办呢？到处跑啊，那不正中他下怀吗？骑温顺的马多没意思呀！啊，他就要骑这烈马，哪儿有人往哪儿冲，哪儿有人往哪儿撞。这马在大街上飞奔起来，整个街上的人吓得是乱藏乱躲，赶紧躲开。这如果踢死啊，或者撞死，这怎么办呢？谁敢得罪他呀？赶紧走。结果这百姓是纷纷奔逃。王老汉是个乡下人，再加上这年纪大了，手脚不灵便，坐着正休息呢，结果就听远处吵闹声一片。等老头转过头去看的时候，这匹马已经冲过来了。王老汉是躲闪不及，正好被葛彪这马是撞个仰面朝天啊！砰，这下这马蹄子踢得王老汉满脸是血，肋条骨当时就断了两三根啊。葛彪一看给个老头撞躺下了啊，他当时没说下马问问大爷怎么样啊，啊，赶紧我扶你看大夫去。没有，这小子坐在马上看着被撞躺地的王老汉是破口大骂，这给他气的，好你个老混蛋呢！ 啊， 啊，竟敢冲撞葛大爷的马头，还不给我滚起来！这老人家哪还能起来？此时是一地鲜血，躺在血泊中，王老汉是昏迷不醒。这葛彪一看，哎呀，老犊子，你装睡呢你啊，还不起来是不是？我不抽你，看来你是不起来了你呀。说着，这小子嫌这王老汉啊不起来给他赔礼，竟然怒冲冲的砰跳下马来，然后就拽出皮鞭，这就当街啪啪开始抽打王老汉。你说他还是人吗？啊，他算人吗？这种丧尽天良的恶霸当街就开始抽打王老汉。本来老人家被马这一踢一撞，这就已经是重伤了，满地的血呀，他就跟没看见似的，手起鞭落打在王老汉身上，没打几下，王老汉就被活活的打死在当场。葛彪打完之后啊，一看王老汉七窍流血，气儿也不出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葛彪这小子一看呢、啊，他竟然冷哼一声：“嘿，老东西啊，还装死了！我告诉你，你就是真死，大爷也不怕，随你到哪儿去告我好了。”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0: 说完之后，又跨上马， 窜到一家酒馆喝酒去了。这路上围观的百姓一看，我的天哪，当街打死人跟没事一样，跑去喝酒去了。这老人家也太可怜了。这百姓一看葛彪大白天打死人，恨的是咬牙切齿，气得火冒三丈。可是有一节，谁也不敢拦他。直到这葛彪走，地保才赶到王家去报丧。到了王家，着急忙慌的就说：“哎呀，不知道什么人把王老汉打死了。”他还不知道什么人啊，他明明知道的一清二楚。结果他害怕这葛彪，愣说不知道是谁，赶紧去吧。娘四个一听这个天外飞来的凶讯，吓得是大哭起来，一起跑到城里的大街上。果然离老远就看见王老汉直挺挺地横在街心，遍体青紫，一身的血污，直瞪着眼睛愤恨地看着天上。老头是死不瞑目，而且咬紧牙关，怎么撬也撬不开。王大妈一看，立刻扑在老汉身上，是放声痛哭啊。三个孩子也跪在尸体周围，哭喊着爹爹。这王老汉一个老实忠厚，一辈子没惹过人的庄稼人，这一辈子没跟别人红过脸，早晨出来还是好好的，转眼功夫就横死长街。这是谁把他打死的呀？这娘四个是放声大哭。街上的行人看见这副场景，一个个也都掉下眼泪了。这时节还得说这世上有好人。就在人群中走出个大胆的年轻人，这小伙子就来到这王老汉大儿子跟前，就跟这王大说：“哎，兄弟，我告诉你凶手是谁，可你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呀。”这王大一听这有人知道谁是凶手，紧忙就问：“是谁？是谁呀？”这小伙子趴在他耳边小声地说：“我告诉你，打死你爹的就是这城里的大恶霸葛彪。我告诉你啊，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要不然我也活不了，我走了。”小伙子说完噔噔噔噔就跑家去了。王大一听这话，当时就告诉了两个兄弟，哥仨一起跟母亲说：“娘，打死俺爹的是葛彪，我们把他扯到衙门里，叫他偿命。”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王老汉的老伴儿带着三个儿子来到大街上的时候，看见王老汉倒在一片血泊之中。娘三个是哭成一团啊，哥仨一起对母亲说：“娘啊，打死俺爹的是葛彪，我们把他扯到衙门里，叫他偿命。”这时节酒彪在酒楼里喝了好多的酒，醉醺醺的一摇三晃，正往出走呢。打死人在他这儿就好像踢死只耗子。这时看见这边围着一群人，他这时早就忘了是他打死的人躺在地上。哎呀，他一看这么多人干什么呢？就又凑过来，又想惹事。可赶巧王大一眼就看见葛彪了，气得他火冒三丈，对着俩弟弟说：“这不是凶手吗？抓住这家伙！”这葛彪哪怕这个，打死的人还少吗？他往这一站，眼睛一瞪，歪着脑袋说：“嘿嘿嘿，哎呀，怎么着呀？人是我打死的，你们敢怎么样？”王家三兄弟一听啊， 气得大喊一声：“杀人要偿命！”
2: 嘿嘿，偿命！哎呀，哎呀，可别逗我了啊！我葛大爷打死个人，就当打死条狗，谁敢让我偿命？
0: 这时，王大妈也走上来，指着葛彪的鼻子骂道：“
2: 你不过仗着是皇亲国戚罢了，王法无情，就是奉子龙孙打死人，也要吃官司啊！”走，和你见官去。
0: 这葛彪一听，当时眼睛一瞪，抡起鞭子就要打。
2: 好你个老婆子，我看你这老东西不想活了你，还我仗着是皇亲国戚，怎么着呀？我就是皇亲国戚呀，奉子龙孙打死人也要吃官司啊！嘿嘿，你做梦呢！
0: 我告诉你，我现在连你也要一块打死。这葛彪实在是太猖狂了，王家兄弟那是忍无可忍，这哥仨大喊一声：“给我打，打这王八羔子！”说完了，三人一起抡开拳头，啊，砰砰砰砰砰，是一顿拳脚，哥仨围着这葛彪一顿乱拳。这葛彪说实在的，平时吃喝嫖赌无所不精，身体本来就跟糟糠似的，再加上刚才喝了顿酒，被哥仨这一顿拳打脚踢，很快就有出气儿没进气儿了。王大开始还以为他是装蒜呢，手上是一点不留情。你想，亲爹被打死当场，还要打死自己母亲，这谁能受得了这个气？哥仨这顿猛打，这葛彪开始还还手的，抡着王八拳，闭着眼睛瞎抡，结果双拳难敌四手，他自己怎么也白扯。而且平常欺负老百姓欺负惯了，专挑软柿子捏，净欺负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这今天一下子一对三，人家哥仨轮他一个，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开始啊还能招架一番，但渐渐的一个没留神啊，砰的一拳打在面门上，接着肚子挨了一脚，砰砰砰砰，很快就被打倒在地。哥仨也不留情面呢，上来是玩命的揍。打着打着就感觉葛彪这面色是渐渐不对，
3: 哎，等等，先别打了。
0: 哥仨这停住手，看这葛彪躺在地上是一动不动，这边紧忙探鼻息，一看这葛彪啊，早就死了。这王大妈在边上急的是手足无措呀，不仅连声埋怨：“
2: 哎呀，这可怎么好啊？你们手底下也没个轻重。”这会儿打死了，我们又该要吃官司了呀。
0: 说完之后，老太太看了看横在地上呲牙咧嘴的这葛坤的尸体，老太太还觉得挺解气的啊，指着这尸体骂道：“
2: 你仗着有权有势有钱，每日横行霸道成凶残，想不到你也会有血泊里停尸的这一天呐。”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这王大赶紧说：“娘，这恶棍早就该死，我们也算为地方除一个大害了，
2: 只是咱们家没有钱，
0: 这官司可打不起呀。
4: 嗯，

0: 老大说完，老二说：“
1: 是啊，这恶棍先打死咱爹，一命偿一命，打死活该。”
0: 老三说了：“
2: 对，除掉这坏蛋，就是让我死了也值得呀。娘，咱不怕跟他打官司。”
0: 哥仨正在说呢，这时就听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扭头一看，是衙门里的官差。这些官差才怪呢，葛坤打死人，这帮小子躲在老鼠洞里，头都不探一下，就当没听见没看见一样。这会儿葛坤被人打死了，
3: 哎呀，这一个个这可卖力气，
0: 这群狗腿子一声吆喝：“
2: 快拿住杀人贼，一个也别让他跑了。”
0: 说完就如狼似虎的一拥而上，横拖竖拽的把王家哥仨给抓了。王大妈一看三个儿子都被抓走，料想是凶多吉少。这穷人家落到官府中，那就只有是坐牢受刑和判斩的份儿啊，没钱打理，进去就是死路一条。但是不能让哥仨一起去偿仇人的命，怎么也得想办法救自己孩子呀。老太太边想边往公堂上跑。这边王家兄弟被抓到中牟县大堂，县官听人说：“怎么着，打死了皇亲葛彪？”说这什么声啊，这是这县太爷当时吓抽了，缓了半天才缓过气儿来。他想：“我的妈呀，皇亲国戚死在我的地面上，那要是皇帝怪罪下来，我这芝麻大的官还想当不当啊？我这命还有没有都两说。所以这凶犯是必须严判，重判。”这小子想到这儿，马上升起大堂，也不问事情缘由，直接先把这哥仨打了一顿板子，然后在文书上判了个斩字，这就命人把三兄弟一起押解到开封府。这开封府的府尹大伙一定知道是谁，那正是龙图阁大学士包拯。开封有国包青天啊，就这位人称包青天呢。这天这包拯升堂做衙，处理各辖县的送报公案，书吏就把文书送上来，这边包大人就翻看。哎，第一个案件是有这么个叫酸枣县的，押解来一个偷马贼叫赵完驴。你听这名啊，他叫赵完驴，他不偷驴，专门偷马。这小子是地方上的泼皮无赖，专门偷马为生，骚扰的地方是不得安宁。包拯看了看案卷，然后提审赵完驴，核实了案情，下令把赵完驴押在大牢中。这边包拯接着就要审第二件，他突然间这案卷一拿，哎，也不知道怎么着，包大人突然觉得是一阵困倦，很想打个瞌睡，于是就把这公文往旁边一推，伏在书案上，包大人就睡着了。这趴下之后，包大人只觉得迷迷糊糊，晃晃悠悠啊，飘飘摇摇的，就没事在这衙门里溜达啊，啪啪的迈开大步就走。哎呀，这转来转去的，就转到开封府大厅的后院。这后院有个角门，包拯推门往里一看，里面是座漂亮的大花园。包拯心想：我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怎么一直不知道这儿有个园子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0: 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三国时期，吴国有位大将，姓吕，名蒙，能征善战，唯不喜读书。一日，孙权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5: 蒙，你如今身居要职，不可不学呀。”“
6: 头，军中事务繁忙，没时间呀。”“
5: 嗨，你忙，我更忙，但我还经常读书，读书好处多呀。”
4: 于是，吕蒙开始发奋读书。不久，鲁肃在和吕蒙商讨国事时，惊讶地发现：“
7: 蒙，你现在的才干和谋略，不再是以前那个吴下阿蒙了。”“
6: 哈哈，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呀。”
4: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读一本好书，赏几句诗词，感悟人生，启迪心灵。
8: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
9: 哇，
10: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11: 亲爱的姐姐，我是东弟呀，已经嫁你六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12: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10: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12: 啊，
10: 当然还有这样的。
13: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14: 啊，真的不要钱？
10: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15: 好，
8: 防范网络诈骗三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16: 筑老防骗树新风，
10: 守护幸福夕阳红。
17: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6: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7: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6: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7: 锁定警法在线。
1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这个虚假签收快递的新闻又引起了网络的热议。有媒体在多地发现一些缺乏职业素养的快递员，以打电话无人接听、敲门无人应答为由呢，未经收件人允许就将快递存放在门口、快递驿站，还有一些可以代收的超市等等，有的甚至直接点了签收。那快递被虚假签收以后，一旦发生了损毁或灭失的情况，那作为买家应该找谁呢？是找卖家来赔偿呢，还应该找快递公司来赔偿呢？如果遇到虚假签收的话，第一时间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弥补损失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话题。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涉及到这个网络表情包的相关的法律问题。

0: 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先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哈。那么大家在购物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因为商品的详情啊、发货的时间呐、签收验货啊这样的情况哈，和商家进行沟通。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使用到各种表情包，包括我们大家在平时聊天的时候，跟朋友啊、跟同事啊、跟同学啊，包括因为这个工作沟通的过程当中，也会使用各种各样的表情或是表情包。那么表情啊，包括表情包，真的可以代替文字吗？它所表达的意思真的可以作为一旦发生纠纷了以后的这样的证据来使用吗？哎，那么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警法在线节目的开始啊，将就这个问题跟大家请到律师来共同聊一聊。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王磊律师。王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好。
0: 那么像这种表情包，我想您平时在生活当中也会用到哈，我们大家都会用到。那不管是一个笑脸、一个太阳、一个 OK 的表情啊，还有很多很多现在不同的公司所开发出来的形形色色很好看的动图啊、不动的图啊这样的表情哈。那么它的确能够表达出发表情包的这样的人的一些情绪啊，而且也能够带来一些比较轻松啊、愉悦呀 这样的一种聊天的氛围。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了纠纷的话，表情包它所代表的含义是否真的是能够表达出啊这种发送表情包的人的这个意思，能不能够作为证据来使用，其实大家就比较关心了。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1: 确实现在这个表情包由于它比较生动有趣，确实是在大家日常的沟通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使用。那么按照民事诉讼法随着一个最高院的一个新的司法解释呢，我们的手机通讯的即时通信内容、手机短信内容和电子邮件内容都是可以作为叫电子数据的一种证据形式来呈现的。那么表情，如果我们在日常的沟通的过程中，特别是使用微信啊或者是邮件这种附带这种表情包功能的，它表情包作为我们即时通信的组成部分，它也是可能作为证据的内容来呈现的，所以它是有一定法律的一个性质在里面的。那么由于它的这种法律性质呢，那大家在沟通的过程中，它的表达的意思也有可能作为你作为一个完全民事主体一个意思表示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由于它是叫表情包，就刚才主持人我觉得定义的也比较准确，它更多的反映的是我们的一种情绪而不是我们的意思。那么它对于反映一种我们的意思表示，它的表达能力和理解的准确度就远远低于我们的文字。所以在做一些非常重要的表示，承诺也好啊、认可也好啊、同意也好啊，这种有一定法律效力的这种意思表示的时候，我们建议还是不要单独的使用一个单纯的表情，因为这样是非常容易造成误读和误解的。
0: 对，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在这种房屋租赁的关系当中，出租人说哎呀，这个咱们的房租到期了哈，如果你想继续租的话你可以租啊，但是每个月呢可能加上两三百块钱，然后承租人又回了一个这个太阳的表情。那这时候呢，这个太阳的表情是什么意思呢？那作为出租人来讲，可能就认为说，哦，那你已经认可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加租金的这样我这样的一个要求了啊。但是呢，承租人会想说，那我也没说可以，我也没说 OK 啊，我也没说没问题，我只是回了一个太阳的表情，有可能是表达我知道了。有可能表达说也有可能表达说可以。那么这时候双方可能就会发生一些争议。那么这种似是而非的表情啊，有的时候的确会给大家理解啊这样带来一些障碍。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回复一个表情也只是表示说，你说的这个话我收到了，但是我收到了并不代表我对于你表达的这种意思的认可和同意。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哈，如果真的是作为一些很重要的事项，比如说在一些生意上的合作啊、业务上的交流啊，或者是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房屋的出租承租的关系哈，甚至是房屋买卖这样的关系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我建议就是大家在日常的这个表达的过程中呢，还是要以文字为主， 或者是用文字和表情相配合来表达一个我们沟通的态度和我们沟通的内容。可能一个表情更容易体现出我是一个友好的协商的这么一个态度，那比读生硬的文字呢可能更能表达我的情绪。但是最好呢避免单独使用一个表情，因为单独使用一个表情是确实它也不像有词典和定义，是有那种官方的解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基本含义的。
0: 嗯，
1: 所以在说大家商量的过程中呢，是要有一个文字和表情的配合是最好的。那么如果是有一些重大事项的话，那大家还是要以文字的文字的使用是首先的一个使用方式，这个选择。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真的出现争议了，就比如说我们在双十一购物之后有这种投诉啊、纠纷啊或者退赔的这种沟通过程，我们已经产生争议的话，那么也建议大家把整部的聊天的内容作为一个整体。那么如果要提起诉讼也好，主张权利也好，他会作为一个上下文的意思来结合来理解，说是不是你当时就是有这种意思表示。
0: 嗯，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种网络表情包的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王磊王律师，谢谢王律师参加节目。
1: 好，谢主持人再见。
0: 嗯，
1: 听再见，
0: 好，王律师再会。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法官助理秦鹏博。哎，秦鹏博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今天呢来跟大家说一说有关快递的事儿。那么大家在购物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产生的各类纠纷哈，很多朋友所买的这样的快递啊，买的这个宝贝哈，自己心爱的物品啊，陆陆续续就该收到了，在收的过程当中就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前两天我就碰到这样的情况，那天我正在家里面待着，结果突然我收到一条短信说您的快递已经被签收了，签收人是门口。然后当时我就给这个快递小哥打电话，我说我在家里，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或者不敲一下门呢？对吧？这样的话我可以直接来收货啊，或者可以当面验货啊，为什么你就直接把它放到门口呢？啊，其实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哈，不过这也反映出的确现在有一些快递员、快递小哥在送外卖的过程送快递的过程当中可能比较着急，可能比较忙，直接就放到收件人的门口然后就走了啊，或者说是以一些什么打电话你没有接听啊啊，或者说敲门没有人应答这样的理由就放到门口了。那么这种情况的确容易造成一些问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您呢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首先啊是一位这个刘女士的遭遇哈啊，您把这个刘女士所遇到的情况跟各位朋友来讲一讲。
3: 好的，主持人。2019年9月的时候啊，刘女士通过电商平台呢从董先生处啊购买了2枚手镯啊，共计30000元。
0: 这么贵。
3: 对，是的，一看就是很贵重的东西啊。
0: 嗯，
3: 董先生呢将饰品委托物流公司承运，保价呢30000元，由物流公司啊发出快件。
0: 嗯，
3: 快递费呢150元左右啊，货单载明啊请当面验收后签收。
0: 对，您看这说得很清楚，又保价了，又明确说一定要当面签收，对吧？
3: 对，是的。
0: 嗯，后来呢？
3: 物流公司啊，他快递员在未经过刘女士当面验收和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将货物放在了超市，同时啊，他在物流平台上做了签收处理。
0: 超市是那种可以代收的那种超市是吗？
3: 应该是不是的，因为他们刘女士这个包裹的存放点，他具不具备代收，他都需要刘女士她自己认可。
0: 哦，是这样。
3: 嗯，
0: 那后来这个快递员就把这个价值30000元的2枚手镯这么一个快件就放到了超市，后来遇到了什么情况？
3: 等到刘女士呢赶到超市啊取件验货时啊，发现少了一枚手镯。
0: 哦，
3: 刘女士啊立刻联系一个快递员，表示啊这货物啊缺件，拒绝收货。
0: 嗯，
3: 快递员将快件取回，随后啊刘女士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啊，将卖家董先生和这个物流公司啊都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货物损失30000元以及快递费。这诉讼中啊，物流公司啊称不确定这个货物签收单上啊刘女士的签名是否是本人所签。
0: 嗯，
3: 法院告知啊，如果你说这个物流公司啊如果认为是不是刘女士签收的签的名，
0: 嗯，
3: 可以在7天内啊申请司法鉴定、笔迹鉴定，啊逾期啊视为不是刘女士签名。但是物流公司啊没有向法院提出这个司法鉴定， 所以法院经审理后啊，判决由董先生承担了全部的赔偿责任。
0: 哎，为什么是董先生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物流公司一点责任没有吗？他没有经过刘女士的同意，擅自就把这个价值30,000元的这样两个手镯就放到了超市，然后而且这个也没有给刘女士通知刘女士。那这个物流公司就没有任何问题吗？
3: 这个我们要仔细分析啊，这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我们通过分析这网络购物合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可知啊，刘女士通过网络购物的形式啊，从董先生处购买的这个涉案物品，通过电商平台啊，向董先生，支付货款和部分的运费。
0: 嗯，
3: 啊，董先生啊，他作为托运人，并由其支付运费，委托物流公司将货物送至买家，就是刘女士手中。
0: 嗯，
3: 本案中啊，这个刘女士和董先生之间，啊，存在是买卖合同关系，啊，董先生和物流公司之间啊，存在是运输合同关系。
0: 嗯，
3: 那在买卖合同关系中呢，刘女士已经支付了货款，既已完成了作为买受人的付款义务，而董先生作为卖家，他的交付义务啊是将货物送到买家手中，由买家签收。在运输过程中啊，卖家董先生作为托运这个义务人啊，他委托这个物流公司将货物送到刘女士手中，但是这个工作人员疏忽啊，私自将货物放在超市做了签收处理，导致啊没有收到纯金的手镯啊，并导致退货。在买卖合同中啊，出卖人董先生没有完成自己的货物交付义务，构成违约，所以由董先生赔偿货款和运费。
0: 哦，那董先生赔偿了，问题比如说咱假设一下，董先生我就是寄出了两个手镯，但结果呢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因为种种原因少了一个，那现在法院认为董先生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那董先生觉得自己很冤哈，因为我明明就是寄出两个手镯嘛，那董先生和这个物流公司的又应该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解决呢？
3: 其实在这个案子中啊，物流公司啊在履行这个运输活动过程中擅自将货物交由非收货人签收，没有完成他的合同义务，他是也是构成违约的。
0: 嗯，
3: 我们根据这个合同相对性原则呢，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啊只约束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
0: 对，
3: 卖家董先生和物流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纠纷啊，董先生可以另行主张权利。
0: 嗯，
3: 这本案中啊，刘女士并没有与物流公司啊直接签订书面或者口头的运输合同，所以法院对刘女士请求物流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请求啊不予支持。
0: 嗯，对，所以说通过这个案子就跟大家说一说，如果说真的大家在双十一购物之后所买到的自己心仪的商品结果被虚假签收了，结果一不小心呢可能是丢失了一部分啊或者说是完全的损毁了，那这时候呢应该首先由这个卖家来赔偿。
3: 对，是的，对，是的，在民法典也规定啊，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标的啊，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人的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
0: 嗯，
3: 啊，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呢，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
0: 嗯，那这个交付是不是意味着签收啊？
3: 对，
0: 就是签收了以前和签收之后。
3: 对，是的，
0: 是吧？嗯，好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快递被虚假签收之后损毁了。那如果说单纯就是非本人签收呢，那么这里面又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哎，我们又把这个事情啊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还是刘女士这么一个事儿哈。嗯，
3: 对，在刘女士买金手镯案件中啊，因为已经有了生效的法律文书，她确认的虚假签收的事实，
0: 嗯
3: 啊，所以董先生啊另行起诉物流公司啊赔偿，容易获得法律支持。
0: 嗯
3: 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案子啊，就是说在胡先生啊通过快递公司给朋友邮寄了一些日用品之后啊，胡先生看到快递签收显示啊是已签收他人代收，胡先生就觉得啊这个快递公司没有尽到投递义务，胡先生便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将快递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赔礼道歉。
0: 嗯，等于说寄件人把快递公司诉至法院了。
3: 对，是的，
0: 是吧？胡先生是寄件人。
3: 对，
0: 那他这个理由也很有意思，快递公司有没有什么样的解释呢？
3: 快递公司啊，
0: 嗯，
3: 就说呢，投递结果是根据不同情况，由本人签收啊，前台收，传达室收几种
0: 啊。现在还出现了门口收，
3: 对，是，
0: 对吧？
3: 快递传达室代收嘛，
0: 嗯
3: 啊，由快递员在系统上选择。本案邮件啊，因为不是本人收，所以写的是他人代收。当时啊，收件人让快递员帮忙签收一下，快递员就帮忙他签收了。啊，如果一次投递不成功呢，快递公司会联系收件人，联系好了之后再次， 联再次投递。
0: 嗯，
3: 如果没联系上呢，会在门上贴条，将邮件留在投递保存12天。啊，12天后还联系不上就退回。
0: 嗯，
3: 本案收件人啊，他其实是已经收到了，他只不过当时签收的形式啊是让快递人代收。
0: 哦，
3: 啊，而且公司系统中记录的是妥投。
0: 嗯，
3: 然后他人代收的这种方法符合快递行业的投递规范，属于预约投递，只有在收件人同意的情况下才会做这种备注。
0: 嗯，
3: 如果收件人不同意，他公司也不会做这种备注的。
0: 哦哦，那这就到了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提到的，那么现在我们在收这个快递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门口代为签收，但是门口也不是传达室啊，没有人啊，只是快递小哥把您买的东西放到了门口而已。那这种情况之下，您说这算妥投吗？这算代收吗？是吧？
3: 对，只有经过收件人啊他的认可的方式的签收，他才是真的签收。
0: 嗯，
3: 如果没有经过他认可，像你那种情形是吧，不知情的情况下快递就被放到门口，他肯定就是虚假签收了。
0: 嗯，对对对，所以说呢，这种虚假签收这样的情况，现在可能有些朋友在这个网络购物的时候总会遇到那么一次两次哈，啊，这门口代收的这种情况。那您觉得通过这个我们胡先生的这个事儿，又需要有哪些跟大家来说的问题呢？
3: 我们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啊，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呢，引发该争的原因啊，在于双方当事人对妥投标准的理解不同。
0: 嗯，
3: 从服务提供者一方的角度来看呢，快递公司啊认为联系上收件人且获得了收件人指示可以改日再投的时间啊，就应当认为是邮件签收的时间。而从消费者一方的角度来说呢，啊，寄件人认为啊，邮件实际送达到收件人手中的时间才应当视为签收日期，才能算作妥投。
0: 哦，
3: 应当说啊，作为消费者和寄件人啊，寄件人希望及时掌握这个投递的情况。
0: 嗯，
3: 啊，他是这种心情可以理解。而作为快递服务提供者呢，快递公司在本案中呢，他是收件人同意由投递员先行代收并改日再投的情况下，依据自行的确定的投递规范，在邮件查询系统中备注已由他人代收。
0: 嗯，
3: 客观上啊，虽然可能导致消费者理解的分歧，但它并非毫无事实依据的虚假编造或者故意欺骗，因此啊，不应认定为构成虚假签收或者欺诈，因此啊，驳回了胡先生的诉讼请求。
0: 嗯，哎，那您觉得到底什么叫做这个虚假签收呢？
3: 啊，虚假签收啊，就是在没有经过寄件人或收件人他认可的情况下，由快递员啊他私自的啊签收的行为，或者私自的放在某一个快递点的行为。
0: 嗯，那么也就是说，这种虚假签收它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3: 虚假签收啊，我们说第一呢，可能是收件人啊他没法及时的收到这个包裹。那第二呢，他可能丧失了当面验货的这个权利。
0: 嗯，
3: 对。第三呢，如果他没有验货，一旦发现问题，他也丧失了及时退货的权利。
0: 嗯，没错没错。而且呢，比如说哈，就是这种虚假签收就是放在门口，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快递被偷、被别人拿走的这种情况。
3: 对，它不安全。
0: 对，不安全哈。对，那么像这种情况，到底我们应该去如何去遏制这种虚假签收目前所出现的问题啊？您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3: 快递高峰时期啊，这个虚假签收啊，它同那个暴力分拣、快递柜收费问题啊，一直是剁手党们吐槽的密集点。
0: 嗯，
3: 也是快递行业啊，这么多年来难以割除的老大难。在快递网络经营承包制的现状下，虽然快递公司对各网点派件过程啊存在的延误啊、遗失、破损、虚假签收啊，它都会进行自己的罚款。
0: 嗯，
3: 但由于人员流动性高、包裹数量大，还有从业人员业务培训力度不足等原因，良好的行业规范并非我们几个判例或者几个条例就能树立的。
0: 嗯，
3: 我们说有效救济和有效治理相结合，才能真正的做到保护快递运输服务消费者或者使用者的权益啊。
0: 嗯，
3: 首先呢，我们说在购物后啊，一旦发现自己的包裹被虚假签收，收件人应当及时与快递员取得联系啊，询问具体情况。
0: 嗯，
3: 联系过程啊，可以用电话录音的方式进行固定。快递员呢，他常常啊配合的积极性比较低。啊，其实
0: 啊，对，那我放到门口，你赶紧来拿吧，是吧？我还有别的事儿呢，还得送很多很多家呢。
3: 对，他老是推诿。所以我们鉴于啊这个货物交付风险承担原则啊，卖家的积极性啊，他相对较高，可以督促商家对接这个物流公司包裹进行查询。如果包裹未经同意啊放入快递柜中，应当及时向快递公司进行投诉。送货上门啊是收件人的权利， 未经同意啊被消费，也是受件人的这个消费者的权利。另一方面这个包裹验收啊也要做到全程留痕，无法签收时啊，无法及时签收的，以手机视频拍摄从开箱到验货整个过程，它就是比较便捷和实用的方式。就像您的那种方式，虽然放到了门口，但是你把从开箱到验货整个过程用手机视频下来，它也是一种很有力的证据。
0: 对，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作为卖家，他如果说要这个在自己这个单上标明哈，要求快递公司必须和买家当面签收才可以，是不是这样的话能够好一点？
3: 对，他会好一点，而且还有一种额外的增值服务叫送货入家入户。
0: 哦，
3: 对，他必须要给你搬进去。
0: 对，好，这是一个方面哈。那么还有别的吗？
3: 另一个呢，我们就是这个快递公司啊，应当主动立规矩啊，规范公司员工的投递行为。需要指出的是啊，我们在前案中这个胡先生案件啊，他诉请没有得到法院支持，但从更好的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啊，有效减少甚至避免类似纠纷发生的角度来看，也建议快递公司啊对引发此类纠纷的诉讼的原因啊进行认真分析。在此基础上啊，进一步的啊细化和完善现有的服务标准和工作规范，例如对于妥投和未妥投的划分标准，是否可以兼顾快递运输行业特点和消费者的知情权现实需求啊，重新进行合理的设计。比如对于投递状态，除了本人收、前台收、传达室收以外，是否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增设收件人预约再投、收件人签收后要求退回等一些客观上

0: 可能会产生或者已经产生的投递结果表述啊。
1: 嗯，
0: 而对于已经形成的重要规范内容呢，不仅要通过合理方式而对于消费者进行告知予以提示，更要妥善落实到工作和我们服务中的对应环节。总之呢，我们说啊，作为快递运输企业，唯有不断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果，方能从根源上解决相关纠纷，赢得消费者的认可。
1: 嗯，好的。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种快递虚假签收的问题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法官助理秦鹏博，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0: 喂，喂，哎，
1: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好累，
7: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8: 有点低落。
9: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刚才我们所听见这首来自于周杰伦的《听见下雨的声音》，好像下雨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想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方文山的填词。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魏如云，不过这首歌是方文山执导的电影同名主题曲。这张专辑收录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周杰伦自己演唱的这个版本，和女声版本的氛围跟这个气质是全然不同的。到了周杰伦这个版本的副歌的部分呢，仿佛在内心呐喊着对于爱情的追忆和不舍，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戏剧张力。是的，这里是音乐加块糖，各位好。在影视作品和音乐包括艺术作品当中，大家都很喜欢雨这个意象，有的在意象当中有各种各样浪漫唯美的，有的在意象当中有各种各样抓马的场景。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宇。

来自于张宇的《雨一直下》，很经典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可以把音乐声音开再大一点，好美啊，卡朋特乐队的《雨天》与星期一》。

前面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卡朋特乐队的聊天室，大家都很喜欢他们的作品 Running Days and Mondays， 雨天和周一。此刻我们所听到这首很轻盈的电子感的歌曲，来自于奥地利歌手路易奥斯汀的作品，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 Rain， 雨，很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作我们跟大家分享音乐时候的这个电乐声也很好听。来自于音乐之都奥地利维也纳的路易奥斯汀呢，早年是在 Las Vegas 翻唱自己的偶像，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 Frank Sinatra 等美国老派爵士情歌代表人物的情歌。1999年的时候，他回到维也纳，遇到了几位新锐的电音制作人，然后就开始了贯通爵士和电子的自己的音乐生涯，先后出版过很多张个人专辑。他也打破了传统爵士乐的形式，加入了舞曲的节奏，这么美妙的声线再搭配上这样的一个电子的感觉，好像很难不会让人觉得哇，好好听，好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延续一下好听美妙的感觉。雷尼奇威格在电影《朱迪》当中的表现非常精彩，他在这部电影当中也献唱了很多歌曲。Come rain or come shine. Come rain or come shine sunshine.

Ladies and gentlemen， 以上这个非常漂亮的，好像是一次百老汇秀场上的展示，来自于雷尼奇威格 Come Rain or Come Shine。 接下来我们继续延续这样的，好像也是在舞台上缓缓带来很美很美的意境，但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经历的自己的感受。雨天的时候如果不出门的话，在家回看一下曾经喜欢的一些剧啊电影啊，都特别美。花的嫁纱，王心凌。

0: 来自于森迪王心凌饰演的《天国的嫁衣》的片头曲《花的嫁纱》，这里是音乐加块糖，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8: 好球，
17: 好球！
1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4: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25: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
0: 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0: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2: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24: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0: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24: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当然您在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都可以走进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记者观察的全媒体直播平台。此时此刻，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生活中也遇到了一些解决不了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同时也可以关注百姓热线的官方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有事儿我来帮，就可以走进视频号的直播平台。在直播间呢可以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同时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平台在每天中午

0: 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也是准时的为大家开通。所以说，如果说您有任何的民生诉求，尤其是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4个区，克拉玛依区、白简滩区、独山子区和沃尔河区的平台网友，都非常欢迎大家针对任何的民生诉求走进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1: 热点前沿，深挖现象背后，这个高度关注的，从民生百态到时代变革，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关键瞬间，用深度的剖析展现事件的全貌。欢迎你收听每周4、13点至14点《百姓热线》记者观察。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那么在前期，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清楚，百姓热线的张凤的抖音直播平台，我们是走进了星光小区。那么在这一期记者观察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为大家详细的去进行跟进报道，星光小区的地下室渗水到底是如何进行解决的。那么在十一国庆节之前，大家 都非常清楚，我们给大家重点的在记者观察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带着大家走进了星光小区地下室渗水以及多方到达现场是怎么样的一个协调解决。那么栏目组也去到了现场，在现场是向我们供水、供热，包括我们的应急管理局，包括市区两级住建部门都在现场，针对于小区居民给我们反映的，星光小区10栋一单元的地下室渗水已经 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栏目组当时也是去到了现场，在今天的跟进报道节目的一开始哈，我们首先可以去通过我们前期做的相应的记者在现场进行的一个短视频，咱们先来回顾一下哈，星光小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不少星光小区的住户向我们栏目求助，自家地下室出现积水渗水，日常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问题出在10栋一单元的地下室，积水情况已经持续半个月，深度达到10公分左右。物业和社区一直在做抽水处理，但只能临时缓解状况，没有解决根源，给地下室存放物品的居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收到群众诉求之后，我们栏目联合了多个部门共同到现场实地核查，工作人员逐条排查地下管线，综合现场情况分析，渗水很大概率是地下水位上涨导致地下 下水渗透进地下室，接下来将由克拉玛依区住建局牵头协调各个单位，针对性完善地下室防渗与排水相关工作。我们栏目也将持续跟进，关注后续进展。
0: 好，这是我们前期哈我们的实习记者邹延粗跟着我们栏目组到达现场，我们在现场了解的一个基本情况。那么在这里哈，我们要跟大家重点的先回忆星光小区当时去到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我们有很多网友在当时我们进行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的时候，肯定有很多群众没有看到这场直播。当然，我们走进现场将会用前15分钟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回顾一下星光小区它到底地下室渗水渗到
3: 了一个什么程度？我们首先哈来听一下，我们当时进到现场之后，我们10栋一单元的居民看到百姓热线栏目组他们是针对于这个渗水的问题是怎么进行说明的？
4: 自从我们这头跑水跑了一个礼拜，我女婿打的4张热线，挖了1米深的沟，能大的软子石头拉了一车，底下铺上， 上面能出的钢管可开，扣上，这上面有大的井洞洞，水上下跑了。这几年可能满了是吧？还是淤死了嘛，再走不了了，走上面来了。原来是咋的整呢？再早一次跑水是在这个六路挖开洞，糊了一下子，糊了长两年，到最后又跑水，又在外边原井这个墙底下把那个
3: 供着的暖气管线那么粗了，拔出来糊了糊，又成2年。这去年又跑，今年又跑，今年跑了没？跑了没头了。
4: 去年跑的没那么严重，对不第一年这水都没那么高。
3: 往年没那么严重，就是今年严重。第一次头一次跑的是好几年以前，我记不准哪年了，是跑了一个礼拜，刚十一放假
4: 也解决了嘛，对吧？
3: 最后给解决了，
4: 那现在这个是持续了有半个月了。
3: 住着，只要不进我地下室就行。

0: 要求不高，加强外派。
1: 好，我们听到了哈，这是来自于我们星光小区十栋一单元的孙女士在现场接受百姓热线栏目组的采访。其实我们去到现场，有很多的居民哈，我们这个单元的居民都在现场，针对于这个情况说出了自己的一个真实感受。刚刚我们的孙阿姨说到了前年、去年、今年，这年年漏，但是这每一年漏的程度不一样。今年呢是持续了将近有20多天的时间，这地下室还在不知道从哪里冒的水哈，一直冒进了居民的地下室，把整个地下室都给淹了。当然刚刚孙女士也是说到了，往年漏的都是经过3-5天一个星期就给排，把水排干净就解决了，但是今年就是一直持续了将近有哈一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们的群众找到了百姓热线。那么之前我们也是听孙女士说到了，往年也是在11的前后，那么今年啊，其实这个事儿发生的比较早啊，它不是在11的前后，它是在8月左右发生的。是个事儿，发生的之后，百姓热线栏目去现场，那么经过9月，现在是10月了，这个事儿如何进行解决的，我们就要在今天的这个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呈现。这是现场我们的孙阿姨说的，我们再听听啊，现场还有一位阿姨张阿姨针对这个事儿，她也有不同的感受和看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我妈现在都快90岁的人了，你看哈，你说咋弄啊现在
2: 还拿不出来，
0: 摔倒，你腿不行啊，腿不能走啊，走就害怕摔倒，娃不叫我下去，昨天娃回来给我拿了，
3: 好，就是，也是想着赶紧把它堵着，
0: 哎，赶快再堵上，就是，你看你刚才下去看了吧，我们地下室就那么渗水，我个月这叫他给我开开的，我都下不了了，我就腿那个，
3: 明白，
0: 你看我拄的拐棍，
3: 好。懂了哈，因为我们今天就来协调各部门，看有没有一个方案，给大家把这个水堵住就解决，好不好？
2: 要堵住，不上我们房子进水，
0: 对，
2: 先引到下边去，我弄完了。
3: 现在我们房子没进水吧？一楼没进吧？哈，现在没有渗进去哈，就是房子没有，
2: 房子里边没有，房子里边没有，
0: 地下室，
3: 好，
0: 你看我们家巷子都泡了。
1: 好，我们在现场哈，我们因为在现场的我们的叔叔阿姨，我们的居民是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紧着这两位居民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呈现哈，也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我们可以听到我们的居民群众百姓的诉求不高，地下室其实栏目组也是去到了现场，可能我们前期没有看百姓热线外场直播的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观众朋友，此时此刻哈正在我们直播间的很多的网友，想象不到这场渗水到底有这么严重吗？那么刚刚哈，记者张凤在现场也问，哎呦，这现在没有渗到一楼吧？这要是渗到一楼，这是多夸张，多么的严重哈！所以说一直想着居民的诉求，您就是把这个漏点、渗水点堵住，只要不再在地下室渗水，居民可以进出自由的进出地下室去拿自己家的东西，那么就很满意了。从这个我们采访当中哈，可以感受到我们两位居民的诉求不高。那么针对于这个事儿，不要小看它，就是简单的一个渗水。这渗水渗一天、渗两天，如果连着渗了20-30天，这地下室就不只是说是潮湿的一个状态，它完全它的这个水深是没到了我们的小腿部哈。您必须要穿雨鞋才能进去。为什么张凤这么说哈？因为百姓热线栏目组我们也是去到了现场，我是亲自的走进了现场，确实是穿了很深的这个很长的雨鞋，那么进到现场是整个的针对于星光小区十栋一单元的地下室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当然地下室的水没过了我们的小腿，这是第一，地下室我们每一家的地下室都有相应的一个被这种10公分的水深给浸泡哈，也会产生一些损失，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给大家再进行一次回顾和呈现当时在现场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收听和关注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
4: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5: 好的，已添加。
6: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7: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8: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7: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9: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6: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5: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0: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来
7: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5: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7: 香吧，
5: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3: 沉默是金啊，
14: 别人的事少管，
15: 说多错多，
5: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5: 好，
1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5: 不用谢。
1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6: 警察叔叔，我知道。
1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5: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5: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9: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8: 谢谢。
19: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2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5: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2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5: 有时
15: 多
5: 说一句，多
15: 说一句
5: 是善意，是教养，
15: 是勇气，是信念，
5: 是敏锐的觉察，
15: 是有声的温暖。
5: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21: 欢迎进入直播间。
5: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22: 聚焦群众关切。
23: 据统计，本市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
22: 民生时事。
24: 经销商是不是你们授权的经销商？如果是你们
22: 信心关注民生，
25: 九峰每天工作到凌晨，
22: 真诚服务百姓。
26: 有你们在，这路上我们就安心多了。
22: 百姓热线记者观察，7523901，7523902，7523903。
1: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那么在这一时间段，我们来关注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号有事儿我来帮以及抖音号百姓热线张凤都是在同步的给大家进行全平台的直播。我们看到官方视频号有很多的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以及百姓热线的忠实 时的我们的铁杆粉丝们哈，都是在直播间在给我们进行点赞，还有在给我们进行互动哈。当然还有平台网友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州市的。我们看到杨蕊说了，如果你们要在我们河北就好了。百姓热线哈，我们说确实它不是每一个地州市都会有民生平台，民生

0: 求的这种平台，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哈，随着我们新媒体的这种融合哈，就是这种媒体这个全媒体的融合，我相信在每一个地州市都会逐步的去完善，给大家去提供这些民生诉求的一个平台，让我们老百姓哈有地方可以去说出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感受、真心话，有诉求可以通过我们的每个地州市的媒体哈去传递到我们各个的职能部门的那里，为大家去解决一些民生难题。当然，我们也看到杨蕊也发出了对于我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平台的支持哈，你们这个平台就是人民心中的好平台，特别喜欢你主持人，哇，非常感谢哈，这是来自于我们江外哈，确实来自于我们其他地州市的网友朋友们，他肯定是每一天都会去看哈，或者是这个大部分时间都会走进百姓热线的直播平台，才会给予我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如此高的评价。当然，不只是杨蕊这位粉丝朋友们，其实我们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自从开通了之后，得到了全国各地州市网友的一致的信任。为什么哈？因为我们也帮助很多很多哈其他地州市的网友朋友们，只要有民生方面的诉求和资讯，百姓热线都会竭尽全力的哈。包括我们直播间所有的粉丝朋友们，都是百姓热线栏目的智囊团，在这里给大家去答疑解惑，或者是普及政策，更多的哈以自己的一个专业的角度去为我们直播间有诉求的网友哈给出合理的建议和意见。我们一直在跟大家传递的就是，只要多一个我们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哈，多一个大家的建议和诉求，这个问题我相信就能够多一个解决的机会。这就是百姓热线我们当时建立新媒体直播平台的一个初衷哈。一开始哈我们是限于克拉玛依本地州市，但是发现来自于全国各地州市的平台网友，咱们会遇到各种形形色色的各种民生方面的诉求哈，但是都是大差不差，都是我们老百姓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住房建设、道路交通、四供一业哈，供水、供电、暖气、燃气，包括社保、医保。当然，我们能从一些共性方面给大家去解答的，我们都会在这里尽全力。有一些涉及到了维权方面，百姓热线也有专业的维权方面的顾问，都会跟张凤一起守候在直播间，帮助大家哈，给大家从专业的角度上去告知普及如何去进行维护自身的权益哈，从法律法规的角度去给大家普及。所以在这里呢，在今天百姓热线记者观察的节目当中，张凤再次的感谢来自于我们直播间的全国各地州市的平台网友，当然也是希望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去支持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1: 关注民生时事，关心百姓生活，服务民生，情系百姓。每周四13点至14点，75239017523902，75239023，与您相约百姓热线记者观察。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针对于星光小区地下室渗水，为什么百姓热线持续的哈在跟大家跟进的进行报道，因为这个事儿最终得到了有效的解决。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也要给大家呈现，前期我们去到现场，那么在现场要给大家重点的去要讲述一下在现场渗水的情况到底是有多么的严重哈，我们一起来跟着栏目组走进现场，来回顾一下当时现场的全部情况。
2: 你这是已经外面抽了，没抽不是这样的，它的源头我得给你打灯。
3: 哦，有，
2: 你慢点，
3: 好，
2: 他们家这现在因为抽水了，
3: 这是。

0: 源头就是源头就是从他们家这里来。
1: 好，我们刚刚也是听到了哈，这是我们栏目组进到地下室看到的情况。当时是我本人比较意外哈，为什么？因为这个水深是百姓热线这些年去到的地下室渗水的地方最深的一个地下室。当时去到现场呢，张凤都是穿着雨鞋啊，他确实没过了我的小腿，所以在里面地下室去步行哈，走进去都很艰难，因为全是渗的水，他已经到了10公分的左右。我们在现场也是找到了，其实渗水点不是说整个地下室都是在往这个地下室渗水，而是它只有一个渗水点，不大，但是这个渗水点如果是长日或者是每一天24小时，有半个月20天，它持续的从外围往地下室去冒水，我们说如果地下室没有及时的抽水，它就会淤积到我们的地下室。当时在现场已经没过了3个台阶，我们可以想象哈，我们在进入到地下室肯定要下楼梯，从楼梯到地下室的有3个台阶是已经水全部没过去了。我们在现场是有社区和物业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带着栏目组在现场进行一个全程的查看，那么我们也找到了这家地下室哈，找到了这个渗水点是在我们某一家居民的地下室的这个外围墙角的一个不大的一个孔哈，我们说可以跟我们一个拳头这么大的一个孔洞，从外围冒出的水，但是因为一直在往里面渗，是没有办法全程的去查看这个渗水点到底是从哪里渗的，到底是外围的供水管线、供热管线，还是我们的这个排水管线，或者是我们这个绿化管线，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个部门所负责的管线损坏了漏进来的，还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自然现象的地下水位上涨排到了小区里面。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再一起看看这个渗水点的具体情况。
0: 慢点，
2: 这是前两天最严重的，是从这就刚你看的桥
0: 就一直在冒，
2: 对，在往里走，在这儿，就刚刚您照的这个位置，灯光开，
0: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2: 这
0: 是
3: 两个水柱子同时冒水，
2: 就这个位置，就刚你看的白瓷砖和灰水泥的地方，
0: 知道了，你慢点啊，这太深了，那现在我们现在抽水就是从这里抽嘛，是吧？
2: 抽水是从外面那个井抽，他们家就没事儿，然后这边水脚不往外冒了，我们就赶紧找人把这个水再往外抽，他们就能保持这样的，就保持。
0: 那现在刚刚那个地方还已经就是咱们已经把它往外抽了，所以它就没有再冒了。
2: 对，如果你要不抽水一满，就像我刚才给您第二个视频看到的，就是它会往外抽。
0: 那我们现在那这里面的水咋办？
2: 等他们抽出那不冒水了，我们就往外再，刚才不是看吗，我们就拿那个
0: 舀
2: 水棒，
0: 嗯，
2: 往那里面抽，快，一会儿就能干。但是我不抽这样，那咱们下雨在外面浇水，那个水不到一个小时就坏成这样。原来那边还没淹呢，这两天这
0: 都淹了，是吧？
2: 那边也淹了。
0: 好，确实，这是比较，我们去过很多地下室，这个确实。
1: 好，我们刚刚也是全程的听到了哈，因为我们这个技术的原因没有办法给大家全程的呈现这一期的短视频，但是大家可以走进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的平台的主页，是可以看到这一期第一期我们发布的去到星光小区进行的直播，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以及现场，我们给大家全程的去呈现了，大家可以通过画面直观的去感受一下这个水的深度。当然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也说了哈，其实它往里面冒的水根本就不及我们说抽都抽不过来，它每天哈不停的是往里面去冒水，那么我们再怎么抽，如果不是把这个渗水点给进行解决防渗，或者是堵这个渗水点，如果不堵，那么这个渗水是无止境的会往小区的地下室去灌，那么到最后哈，就像居民说的，不要淹到我们的房子，也淹到一楼，如果说不进行及时的解决，那必定会把渗到一楼。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在去之前也是向多个部门进行了一个了解，当然多个部门也去到了现场，这个问题虽然只是一个地下室哈，我们说渗水，但是它却牵扯到了很多个部门，首先物业、社区、街道以及我们的公

0: 直播间的平台网友在跟我们进行互动哈，有平台网友问到，你们是哪里的民生平台？我们是新疆克拉玛依市容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当然，此时此刻百姓热线，我们除了热线电话，大家可以向我们去反映问题，也可以通过新媒体的视频号“有事我来帮”，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去搜索，见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们进行交流互动，以及我们此时此刻看到抖音直播。平台有很多的粉丝朋友们在直播间给我们点赞，还有我们的这个爱心人，还有杨蕊哈，说是我们是得到了民心，然后赢得了民意哈，为群众解决困难的好平台，一直在给百姓热线给予最高的一个认可和肯定，在此也是非常感谢来自于我们全国各地州市的网友朋友们能够走进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1: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2: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1: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
7: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
8: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喂，妈。
9: 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1: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9: 你可别喝多了呀。
8: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10: 爸，怎么啦？
11: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10: 哎，我没事，正忙着呢，挂了啊。
11: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8: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9: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1: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9: 啊。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1: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9: 好吧，知道了。
8: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12: 直到他离开了，想
13: 念念念时事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14: 最近不少星光小区的住户向我们栏目求助，自家地下室出现积水渗水，日常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问题出在十栋一单元的地下室，积水情况已经持续半个月，深度达到10公分左右。物业和社区一直在做抽水处理，但只能临时缓解状况，没有解决根源，给地下室存放物品的居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收到群众诉求之后，我们栏目联合了多个部门共同到现场实地核查，工作人员逐条排查地下管线，综合现场情况分析，渗水很大概率是地下水位上涨导致地下水渗透进地下室，接下来将由克拉玛依区住建局牵头协调各个单位，针对性完善地下室防渗与排水相关工作，我们栏目也将持续跟进，关注后续进展。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那么在刚刚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呈现这期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就是要重点去 走进和跟进报道星光小区地下室渗水是如何得到解决的。那么在现场我们刚刚也给大家呈现了现场的地下室渗水的情况，我们的居民的一个感受和想法。因为地下室渗水哈，让我们居住在星光小区10栋1单元的居民确实带来了不便，地下室的东西全都被

0: 淹了，被浸泡，被泡坏了，还是有一定的损害。但是我们居民针对于地下室的货物没有说进行其他的要求赔偿，只是希望我们相应的这个漏水点、渗水点能够得到一个很快的解决。所以在现场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各个部门哈，在这里我们其实第一期给大家呈现的时候就给大家去播放了在现场无论是区住建局还是我们区应急管理部门还是我们的供水部门供热部门都在现场进行了各自管线的排查。排查完了之后其实最重要的跟我们的居民牵扯在一个井里的就是我们的供热井还有我们的供水井以及我们的这个排水井哈，它是在这个相应的这个一个井下水井里牵扯到这几个部门。所以说那么供热公司表示其实往年也出现过这种渗水的时候他们已经进行了施工把他们的管线给进行了堵漏。也就是说在这个下水井里供热井所牵扯的这个点哈，它就是漏点从这里堵的话就不会进入到小区的地下室。但是今年因为发生的时间比较长漏点呢已经持续了将近20天的时间，供热公司说没有办法去进行施工。如果这个水一直往外冒的话，这是第一。那么第二，我们就想从外围的井当中，如果不能堵漏，那么是不是应该从我们相应的居民家的地下室看看怎么样把这个漏水和漏点给进行封堵？我们在现场也是采访到了银河路街道哈，我们相应的工作人员黄双，我们来听听哈，针对这个事儿，其实一开始发生都是由街道哈去主动的积极的去牵头各个部门去为我们的群众去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8月11号，昨天我们写了情况说明给出建，就从8月11号开始接到这个居民反映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就开始这个进行了这个跟进啊。然后首先肯定是联系这个物业进行排水嘛，物业排水是第一步嘛，然后也联系了各系统单位，从供水、供热、绿化。这几个用水单位我们都把他们请到现场来进行这个核实问题，然后他们也各自排查了各自管线，目前来说管线来说无异常，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水源来说不确定，尤其是其实它跟绿化可能还有一些间接关系，因为它是根据居民反映和社区的这个观察来看，在绿化浇灌的时候它会是增大就很好理解，就是绿化水从地表开始往下渗到这个井廊后边进行这个可能增加来水，然后这个情况我们也跟那个住建进行了反映，然后希望他们通过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进行这个指导，因为不光是包括这个建筑安全，因为它长期受地下水浸泡可能对建筑本体安全隐患，第二个是这个不管是居民使用维修资金也好，还是这个进行分堵也好，还是最后面的进行这个接水改造也好，都需要住建来进行指导，然后我们也请住建从这来进行跟我们进行工作进行，然后现在的工作就是每天就是定期我们指导物业进行这个抽水，然后社区和我们一起配合这个居民进行清理，但这个肯定是治表不治本的，它这个只能是临时性的这个处置一下，并不是，所以说今天开这个会的目的也是为了从根源性上来减少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我们只是仅仅抽水是临时性措施嘛，它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好，我们也是听到了哈，我们银河路街道的专业的工作人员也是把这个整体的情况给大家进行了呈现。那么一直是怀疑是这个一开始哈，初步怀疑是绿化浇水哈，水位会上涨，是渗到了小区的地下室。可是在现场这一个由这个绿化浇水产生的渗水这一个想法就被排除掉。为什么？我们克拉玛依区住建部门相应的负责人到现场说，我们的绿化管线就没有走进小区的地下井里，也就是说星光小区外围片区的我们的这个绿化管网的管线它是铺设在绿化带里，那么没有在小区的地下井里，这渗水怎么会渗到小区里呢？所以说这一点就排除了。那么从供热管线进行施工也是施工不了，同时我们说其他的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排水还是我们的绿化还是供热还是我们的供水井哈，都是在现场进行了我们一个全面的排查，都不是各自的井造成的。那么最终我们说由克拉玛依区住建部门相应的这个负责人说，如果说这一些问题都排除了，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地下水位就是自然现象哈，地下水位的上涨导致这个水是渗进了小区的居民的地下室。 那地下水位的上涨，我们说是自然现象。自然现象，如果说整个城市它没有一个大的针对于这种地下水位的一个措施，那么作为一个小区，咱们相应的在小区里去制止这个地下水位的上涨，这是不可能的哈，是没有办法去以小区跟大的方面的去进行一个改善和整治。所以说，最终是从小区居民的地下室做防渗开始。刚刚我们的街道的相关的专业人员也说到了哈，是维修资金，看能不能申请维修资金，对小区的地下室进行防渗。因为地下室哈漏水漏点是属于小区全体居民所拥有的这个公共的设施，就是我们地下室渗水，那么就要用这一单元的维修资金。所以在现场如果说资金到位的话，那么防渗是不是可以得到及时的解决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现场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星光小区的社区的书记哈欧书记，针对于维修资金目前哈怎么推进，当时我们在现场也是有一套可行性的方案，看能不能执行下去。我们一起来听听欧书记是怎么说的。看一下整个现场的情况。
2: 你看里面有
0: 谁？就在这里面吗？那地下室里面吗？看一下，现在还在渗，还在往外渗。
3: 就在抽水，
4: 源头在这抽，但是你看不到源头。
3: 是在抽水，
4: 源头在这。
0: 现在是在抽，现在是在抽水哈。
5: 不要么急着给你打。
0: 啊，对，因为昨天我们接到了很多。
6: 你看这个居民也在现场的呢，然后这会儿主责单位各级，
0: 应急管理局应该也会来，因为
6: 来
0: 你最起码两个方案，我昨天在来之前我已经咨询
6: 过
0: 了。第一，防渗，因为现在地下水位每个小区都会有，
6: 对，都在往
0: 上走。咱们要做防渗，地下室这个渗水的这个东西已经不管用了。这是第一。第二，把水想办法引出去，拿泵抽出去，
6: 抽出去，
0: 对，然后再防渗。你只能这样，因为他说地下水你没有一个
6: 问题。昨天也跟物业沟通过了，资金的问题，如果是要走那个
0: 维修资金吗？
6: 他那个专业术语我也说不上来。要走那个的话，要全体业主同意，整个一期的全体业主同意，
0: 不是说
6: 这
0: 一栋的吗？
6: 不是这一栋的吗？要走那个的话，他是要走这个小区里面的管线的，所以是比较麻烦。要全体业主同意。
0: 应急维修资金能不能走？
6: 应急维修资金是只需要公示，不需要走那个啥居民同意嘛？我知道，但是问题是那个资金能不能兜得住呀？
0: 钱够不够？现在账户的钱就是有维修资金够不够？
6: 我听的是200多万，整体200多万，
0: 兜不住啊，这太多了。
6: 对，200多万。
0: 如果是平摊呢？就是居民也每家每户都涉及到
6: 维修资金，是整个小区是，我听物业昨天给我反馈说是200多万，这一栋楼房说是15万，但是我估计可能兜不住啊，这东西啊，你工程量肯定特别大，而且他说他还要避开很多管线呢，什么燃气的、供水的、供暖的管线，他得避开，而且每一个管线它有什么2米的、3米的、6米的都不一样。
0: 好，我们也是听到了哈，其实我们跟社区在对接，在现场多方去到现场，其实就是为了找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几个方案。那么在这个维修资金方面，确实如果让居民自己去申请维修资金，或者是用居民的维修资金，可能目前我们十栋一单元所有的居民的维修资金加起来，那么还不够去修复这个地下室的防渗。所以这一问题在现场我们也是直接的跟各个部门，尤其是克拉玛依区住建部门的相应的负责人进行了对接。这个事儿回去我们说要跟各个部门去对接，看看这个抽水和防渗是目前做的唯一的一项工作。防渗只要这个漏水点给堵住了，那么抽水物业每一天都在向外去抽水排水，地下室总有一天哈会不会再去渗水，那么肯定会进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当时第一天哈去到现场的时候，结果就是我们区住建局牵头让街道银河路街道后期看看怎么样去开展这个防渗，资金的问题也要进行协调。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跟进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在我们11前哈，也就是9月中旬、9月底的这个时间点，我们再次的去到达现场去看现场的一个情况。那么确实第二次去的时候，渗水点哈已经 不再往外渗，也就是在观察时期。那这个过程是怎么进行解决的？我们在稍后会给大家去呈现漏点和渗水点是怎么样解决的。那么目前观察期还漏不漏，以及最终哈，如果说后期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渗水，明年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渗水的情况，我们在稍后会给大家进行呈现。
3: 家中

0: 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2: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5: 保紧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9: 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4-5点，单位。
10: 您的一生诉求，我们认真倾听。
11: 公司待遇都挺不错的，主要是能。
1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全力回应。从社区楼道到街头巷尾，从政策咨询到民生琐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用行动兑现承诺，用实效温暖人心，办实事解难题，我们就在您身边。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为您守候。
12: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节目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星光小区地下室渗水的问题。那么我们也是持续的进行了第三次去到达现场和跟进。那么我们再次的采访到了银河路街道的相应的专业的工作人员

0: 黄霜哈，针对这个事儿，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了解决，那么是怎么解决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那目前来说算解决了。
2: 咱们上次说开一个申请资金啊什么的会，然后您说是这个确定了之后再跟我说，他现在是怎么样一个推进
1: 的？他其实是那个用老旧小区改造的相关的这个经费，然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今年本来也在老旧区改造范围内嘛，然后他前面也在施工，然后就是这个队伍根据这个住建局的工作安排进行了一个揭牌吧，然后我们社区反馈的是目前反正通过住建的这个改造来说，这地下室的积水已经算目前来说观察了这么一两周了吧，一周多了，没有再这个出现这种反潮或者渗水的现象。
2: 那咱们现在目前其实已经针对于防渗这个工作已经做了，所以它现在不会再渗了。
1: 对，
0: 好，我们也是听到了哈，这个事儿是我们在十一之前是再次的采访到了，我们第一次采访到的街道的相应的负责人也是针对这个事儿进行了说明。一个防渗的工作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资金的出处，如果说资金能够通过各个部门联动把这个资金的出处从星光小区作为今年也是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范围之内，从这里面哈进行一并的把这个渗水也给进行施工了，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防渗是第一项，第二项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当时我们的这个黄主任在跟我们说的时候，其实是已经经过了十来天的时间，栏目组再次去到现场的时候是已经经过了20天的时间，也就是说观察期其实已经观察了将近一个月。我们一起再跟着栏目组去看看现场的情况。
3: 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了星光小区的地下室，看到地下室的渗水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已经不再像刚开始的时候出现的全是渗水，已经排干。经过我们的了解，相关部门对地下室进行了防渗处理，通过数日的观察，地下室没有再出现渗水的情况，此问题最终也是得到了解决。
0: 这是我们再次去到的现场哈，也是我本人在现场和第一次去到现场这直观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哈。我们第三次去到现场的时候，地面的所有的水是已经打扫干净，也不会再出现渗水。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出到小区之后在我们的这个音频当中没有体现，但是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给大家体现。其实现场也是坐着哈，当时采访的这两个阿姨也非常的巧，他们就在这个单元门口进行一个休息散步，看到我们再次第三次来到现场进行跟进报道，他们也说了这个渗水已经解决了，也是感谢我们各个部门，感谢百姓热线。那么在最终哈，通过百姓热线栏目组跟进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星光小区地下室渗水的问题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决。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以百姓热线哈采访制制的一个整体的短视频给大家呈现这个问题全部的一个解决的过程。
4: 不到一个小时就会成这样。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星光小区10栋1单元的地下室，街道居民反映地下室渗水半个月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水位的深度已经达到10公分左右，今天我们专门协调各个部门进行调查了解。
5: 错了有两天吧三天又继续流，到现在一直不停。
6: 物业进行排水，物业排水是第一步嘛，然后也联系了各系统单位，从供水、供热、绿化这几个用水单位，我们都把他们请到现场来进行核实问题。现在的工作每天定期我们指导物业进行抽水，
7: 我们协调了城管局，协调相关部门，比如说供水、供热还有绿化，市政管网排查一下，看具体漏点在哪儿。
8: 这应该就是地下水，供热、供水和我们的绿化管线都没有损坏，没有出现跑水漏水的情况。这就是北城区的地下水位高，想办法做一个排水措施，往排水井里面去把水引出去。
3: 经过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再次来到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水已经被排干。通过相关部门的联动，并对地下室进行了防渗处理，经过数日观察，没有再出现渗水情况，此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5: 没有流水
9: 啊，没有再漏了哈。
5: 啊，
9: 我看地下室也干了吗？
5: 干了，我解决了。
9: 嗯，
5: 大家都开始了。
0: 好，我们最后也是听到了哈，我们小区的一个阿姨说解决了，大家都很高兴。那么这就是百姓热线持续跟进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把星光小区地下室渗水的问题给大家以一个哈，我们通过克拉玛依融媒官方的抖音号和视频号给大家呈现了一个民生问题，不是说是今天反映了，那么第二天就能得到解决。这是百姓热线近期跟进的一个将近哈时间拉的这个长度是比较长，两个月的时间。那么在我们后期近期百姓热线还会给大家再去呈现关于我们前进南小区的电梯损坏的问题，我们也是跟进了将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最终有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推进和修复。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克拉玛依融媒会发布百姓热线的最新的哈一期，解决了我们前进南小区电梯的问题，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进行关注。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看到抖音直播间有很多的网友哈在跟我们的这个平台在进行点赞，当然还有的在送小心心，非常感谢大家。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百姓热线记者观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在下周四的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会持续的给大家进行新一个我们的一些民生难题的关注。当然如果说你也有一些我们相应的生活中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不知道怎么解决，都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此时此刻也是看到了有事儿我来帮哈，有很多的网友在给我们点赞，还有的网友说的真好。因为我们是百姓热线栏目，致力于为群众解决一些民生难题，所以大家有任何的民生诉求都可以走进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百姓热线继续与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市中西结合医院医生向卫婷。
10: 我经常收听这个百姓热线这个栏目，我觉得这个栏目特别好，它是一个民生类的节目，特别贴近咱们老百姓的生活，也是提供了一个互帮互助的这样一个平台。那很多有诉求的听众呢，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得到一个多元化的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也是特别受到
1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2: 市领导会见百联集团有限公司一行。
13: 最高人民法院讲师团2026年赴新疆巡回授课活动首场走进克拉玛依。
12: 新疆油田首口馆内电缆投捞非接触对接智能分注井成功投注。
13: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12: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苏亚凡报道。10月13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会见来我市考察的百联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蒲少华一行。于兴国向蒲少华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克拉玛依是国家重要的石油石化基地，新疆重点建设的新型工业化城市，工业基础雄厚，创新能力突出，多元产业快速发展，文旅资源独具特色，现代化程度和公共服务水平全疆领先。当前全市上下正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加快构建一主多元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打造北疆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北疆区域消费中心。百联集团作为我国现代商业标杆企业，拥有国际化商业视野、一流商业品牌和成熟企业运营经验，深化双方合作正当其时。克拉玛依愿与企业共享新疆发展红利，做实做细要素保障和设计服务，推动优质商业项目落地，培育消费新热点，集聚周边消费人流，助力本地特色产品向外开拓市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蒲少华表示，克拉玛依发展活力充沛，营商环境优良，城市转型升级成效显著。百联集团业务覆盖商贸零售、医药健康、文商娱融合等多个领域，具备丰富的场景载体与产业资源。集团将立足自身优势，对接克拉玛依市场需求，积极探索合作机会，推动集团西北战略布局与克拉玛依经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持续深化互克产业协作，携手打造跨区域产业合作样板。罗志松、张玉出席座谈会。
13: 新疆法制报消息，金秋十月，最高人民法院讲师团一行来到克拉玛依市，开展2026年赴新疆首场巡回授课活动，通过实地调研、座谈交流、专题辅导等形式，为全市法院干警传经送宝，答疑解惑。讲师团一行来到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调研参观该院诉讼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其审判执行工作和基层基础建设情况。调研工作座谈会上，讲师团成员与克拉玛依区法院干警亲切交流，解答当前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促推互学共进。随后，首场巡回授课在克拉玛依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二级高级法官杨卓面向全区法院开展视频直播专题授课，以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适用中的若干问题为题，结合承办疑难复杂案件的丰富审判经验进行系统讲解，精选十个代表性问题逐一答疑解惑，以典型案例阐释法条背后的法理逻辑和裁判方法，引导干警准确把握立法原意，统一裁判尺度，实现教学相长双向奔赴。课后干警们纷纷表示深受启发，获益良多。此次巡回授课是在西部民族地区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促推全面依法治国的有效途径，也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实对口支援帮扶部署，助推审判执行工作提质增效的务实举措，引导干警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通过授人以渔打造带不走的讲师团。克拉玛依市两级法院将以此次巡回授课为契机，组织专题学习研讨，将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司法履职能力，以严格公正司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克拉玛依、法治克拉玛依提供坚强司法支撑。
12: 克拉玛依零距离消息，近日以唤活地域文化因子提质写作课堂教学为主题的沪青新滇四地写作教学联合教研活动在沪青新滇云端教研平台启幕，活动由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中小学教研和教师发展中心主办，在克拉玛依市白简滩区教育局克拉玛依市第十三中学设新疆地区分会场，跨区域教研打破地理距离的限制，为各地教育工作者搭建起经验互鉴、思想碰撞的优质交流载体。沪、青、新、滇四地地域风貌各具特色，但共同植根于中华优秀文脉。推进文化散文写作教学，就是将生活烟火融入课堂，在笔墨研习之中厚植青少年的家国情怀。白简滩区教育局副局长、上海援疆干部出席新疆地区分会场开幕式并致辞。他结合援疆教育实践谈到，教研探索切忌简单照搬外来教学模式，重在提炼契合本地实际的教育特色，期待本土更多优秀教育人才脱颖而出。在课例展示环节，克拉玛依市第十三中学林伟军教师带来《风蚀的时光》魔鬼城文化散文式作文写作示范课，引导学生从戈壁风蚀地貌中挖掘思想意蕴，把克拉玛依独有的地域资源转化为鲜活的写作教学素材。评课研讨阶段，白简滩区第五中学市级卓越教师李岩就如何引导学生透过风物表象体悟精神内核，怎样兼顾写作技法训练与真情实感表达等方面，提出务实可行的改进建议。文化散文式作文创立者杨鹏飞回顾了四地教研团队历时一年多的协同研究历程，他总结提炼的行走、观察、对话、思考四部写作范式，已在白简滩区多所学校落地应用。杨鹏飞文化散文式作文工作室以白简滩区为重要实践基地，扎根新疆开展教研实践，带动本地语文教师深挖乡土教育资源，创新写作课堂模式，推动文化散文式作文教学从零散公开课走向系统整体规划，由碎片化课例积累转向体系化教研成果。白简滩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与沪、青、滇三地的协作，常态化开展同课异构、联合课题攻关、名师结对帮扶，推动文化散文式作文教学在白简滩扎根生长，努力形成四地写作教学协同教研的白简滩样本， 让故土温度流淌于学生笔端，让语文核心素养扎根每一个课堂。
13: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赵宇恒，通讯员田涛、宋娜娜、张倩报道。10月8号，新疆油田公司首口管内电缆头捞非接触对接智能分柱井在吉庆油田作业区吉姆萨尔页岩油项目经理部吉七景区 J6375 井顺利投注，标志着该项智能分柱工艺试验井成功完成现场应用。这是新疆油田公司智能分柱领域的又一关键性技术突破，为老油田精细化注水、高效开发开辟了全新技术路径。该项新工艺由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自主研发，核心创新在于集成式缆控配水器的优化设计。该设备内置搭载电感线圈的非接触对接装置母座，随完井管柱下入井内后，利用电缆投送非接触对接装置供头，通过电磁耦合原理进行进场通信和供电。该工艺彻底摒弃了传统的机械插拔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井下作业风险，其母接头中心通道不小于46毫米的设计，也为后续测试作业预留了充足空间，可实现层段注入参数的实时监测与精准控制。近年来，吉庆油田作业区吉姆萨尔页岩油项目经理部在智能分柱技术推广上持续发力。截止目前，作业区已累计推广第四代智能分柱工艺229口，应用规模和覆盖率均位居新疆油田公司各二级厂处之首。相较于传统的桥式同心、桥式偏心分柱工艺，第四代缆控式智能分柱工艺具备井下参数实时采集、远程智能控制、自动测调及一键验风等显著优势，有效提升了油田注水开发精准度。新疆油田公司吉庆油田作业区吉姆萨尔页岩油项目经理部工艺研究中心二级工程师马存祥：
14: 此前工艺采用油管外敷、动力电缆、信号电缆的布设方式，作业流程繁琐，时效偏低，成为制约现场作业效率提升的核心瓶颈。此次落地的管内电缆头捞非接触对接技术，精准破解了传统工艺的作业痛点，通过创新采用电缆内置加非接触对接一体化设计，单井电缆提架作业时长缩短90%以上，作业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在大幅精简作业流程、降低一线人员劳动强度的同时，有效压缩作业成本，提升生产效能，圆满实现安全提质、降本增效的双重生产目标。
13: 据了解，本次新工艺试验共规划6口注水井，待设备稳定投运后，作业区科研团队将持续跟踪采集各项生产运行数据，开展全方位系统性效果评估与技术论证，依据试验成效稳步推进规模化推广应用，以核心技术创新持续赋能油田高效高质量开发。
1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通讯员卡迪亚艾尼娃报道。9月29号，独山子区特殊困难群众李健坐在自家电视机前调换着频道，说现在足不出户就能看新闻、听戏曲、学养生知识，再也不为收视费用犯愁，这真是送到家门口的暖心实事。随着我市特殊群体有线电视服务项目落地，越来越多特殊困难家庭的屏幕亮了起来，日常精神生活也丰富了起来。电视是基层群众获取政策信息、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渠道。此前，我市部分特殊困难家庭受经济条件限制，无力承担有线电视费用，存在收视渠道少、信息获取不便、文化生活单一等问题。群众的急难愁盼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力方向。为把公共文化福利精准送到群众身边，让特殊困难群体真正得到实惠，近两年来，市文体旅游局联合中国广电克拉玛依分公司主动下沉摸排辖区困难家庭底数，逐一梳理帮扶名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符合条件的特殊群体家庭减免有线电视收视相关费用。截止目前，已累计为克拉玛依区236户、独山子区68户特殊困难家庭减免有线电视相关费用，切实解决了该群体看电视难的实际问题。据市文体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纳入帮扶范围的家庭不需要承担任何收视费用，就可以正常收看新闻资讯、政策解读、文艺科教、生活服务等各类电视节目。 这项惠民举措既方便特殊困难群体及时了解各项惠民政策和社会动态，也有效填补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空白。下一步，市文体旅游局将继续聚焦特殊群体需求，深化政企联动，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惠民举措，让公共文化服务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暖到群众心坎里。
13: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古丽加兹拉报道。

0: 10月9号，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32户个体工商户获评2025年克罗马依市明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称号，将发挥标杆示范作用，引领全市个体工商户提质升级、规范经营。个体工商户是市场经济的细胞，对稳就业、惠民生、活跃地方经济起着重要支撑作用。目前，我市个体工商户总量达31755户，占全市经营主体总数的69.8%。开展明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认定培育工作，既是我市落实国家自治区扶持个体经济发展部署，也是推动小微经营主体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推动小个体释放大能量，市市场监管局针对个体工商户量大面广、发展不均、诉求多元的特点，推行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机制，精准赋能，重点培育诚信经营、特色鲜明、成长性良好的优质商户，助力本土商户打响特色品牌，拓宽经营市场。本次获评的32户商户涵盖四大类别，其中知名类13户、特色类8户、优质类7户、新兴类4户，覆盖餐饮、批发零售、食品加工、居民服务等多个民生领域。获评商户可登录全国个体工商户发展网，凭借商户名称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认定信息及各级扶持培育政策，依规享受政策红利。据介绍，2026年度明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申报工作已于9月28号正式启动。市市场监管部门诚邀我市个体工商户积极申报，以优质经营擦亮油城商市名片，共同推动全市个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明勇报道，金秋十月，外尔河区原始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金色林海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晴日之下，金黄胡杨灼灼红柳与苍茫戈壁奇绝雅丹蜿蜒河流相映成趣，铺展出一幅雄浑斑斓的戈壁画卷。落日西垂，暖光漫过苍劲枝干，林海由金黄渐变为金红，缓缓融入苍茫暮色。受气候影响，今年胡杨泛黄时间稍晚，自国庆假期起，外尔河原始胡杨林进入观赏佳期，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大漠胡杨的独特魅力。近年来，外尔河区立足得天独厚的胡杨雅丹资源，坚持以文塑旅、以体兴旅，深挖优质自然文旅资源，精心打造特色品牌赛事，推动体育赛事、自然风光、特色文旅深度融合，让旷野运动金秋胡杨成为外尔河区的亮丽名片。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李芳，播音石峰、曼琪。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罗马依气象台10月14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罗马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15号白天西北风6到7级，13度到9度。白简滩多云有微到小雨，15号白天西北风6到7级，15度到8度。乌尔河多云有时有微到小雨，15号白天西北风7级，14度到4度。独山子多云有小到中雨，西北风4到5级，14度到6度。金龙镇多云有微到小雨，15号白天西北风6到7级，15度到7度。白口泉多云有时有微到小雨，18号白天西北风8级，15度到10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4到5级，16度到8度。小管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到5级，16度到5度。五五星镇多云有小到中雨，西北风4级，17度到6度。护都碧气田多云有小到中雨，西北风4级，16度到10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小到中雨，西北风4级，16度到9度。马河气田多云有小到中雨，西北风4级，15度到9度。克罗马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15号白天西北风6到7级，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

0: 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1: 让你看见好东西，
2: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1: 再也不用等了，
2: 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3: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嘘，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1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13: 咱们继续讲伏羲氏啊。在这个伏羲氏以前呢，人们这个大脑啊还不算开化，他把所有的动物啊，所有的动物都叫做虫，虫子。那么这个世界伏羲氏，他经过仔细的观察，他发现的这些虫子有不同，有的能飞，有的能爬，有的长脚，有的没长脚，这得把它分开。所以他经过仔细观察之后，他把这个天地这些虫子分为四类。四类啊，天上飞的叫什么呢？叫禽。那么地上跑的叫什么呢？叫兽。那么有脚爬行的，就有脚爬行的，这个叫什么？叫虫，叫虫子。没脚爬行的动物叫什么呢？叫雉。他把这个给分开了，然后教化黎民，说你们下回啊，记住啊，天上飞的那个叫禽，是吧？那个叫兽，那个叫虫，别整混了。老百姓明白了。这里边在古籍上有这么个记载。说有一天呢，太上老君来了，下了个请柬，请这个伏羲氏到昆仑山。说那时候有太上老君吗？哎呦，有啊！盘古造完天地，这个据说太上老君跟盘古是同时代的，跟女娲是同时代的。然后呢，这红军老祖不有三个徒弟吗？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啊。还有这个太上老君，这个都是同时代的。所以这个太上老君来找这个伏羲氏，请伏羲到昆仑山干嘛呢？采昆仑之石来造八卦炉。因为伏羲已经推演八卦，研究出来八卦了。这八卦炉能干什么呢？能炼丹。

说老百姓吃它不长病，能长生不老，还必须得昆仑山之石打造成八卦炉之后，哎，炼丹。后来这个炉炼那丹不让一个猴子给偷吃了吗？谁呢？伟大的孙行者孙悟空偷人家这个太上老君的这个丹，哎，吃了，还把炉子给造翻了啊！就那八卦炉。然后呢，这个伏羲应太上老君之请来到昆仑山呢，终于把这八卦炉打造成功。然后太上老君拉住伏羲之手，千感激万感激，带着这个八卦炉上了33天天外天大罗天，上了上边炼丹去了。他走了，他走了，伏羲可没走。为什么呢？一览众山小啊，站在昆仑山顶啊，望苍茫大地啊，一览无余。站在昆仑山顶，用手一摸，能摸到一层天。啊，这个天共计33层，最高是33，那叫大罗天了。第一天叫顶天，这就个名的，顶天立地嘛，就这脑袋能顶到第一层天，那叫顶天。哎，所以我们这位摸那顶天，伏羲摸的这个天，哎呀，悟出个道理来。他见天上万云之变化啊，太阳起来，月亮落下，啊，起落有序，就观察这个天，悟出了天道。悟出天道之后，他为百川而命名。那个山川大河，伏羲给命名是悟出了天道。那么伏羲呢，在昆仑山上立木观察星象祭天。发现了天道，因天道又受到启发，随后呢为这山川命名，把这个名字命名好了之后，又悟出了地道，道是道行的道啊，哎，这地道又悟出来了。那么天地之德孕于万物，而人为万物之尊，伏羲呢对人的婚姻交配啊，这血缘上有个限制，使人呢和这个兽能分开了，严格的区分开了，这是人类早期的伦理道德，也就是人道。那么由天道生地道，由天地之道而生人道，这就是大家常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天道观呢、啊。天地人始无名，成于有名，有名则天地开明。老百姓普通一句话，不出无名之师，所以有名了，哎，才天地开明，天地开明了，人类才能文明，天地不开明，人类永远是愚蠢的。那么这个都感谢伏羲造出来的八卦啊，所以人们呐、啊、把伏羲啊奉为天神，尊为八卦的祖师。怎么造出这八卦呢？这八卦这么神秘吗？当然了，太神秘了。古代人研究，现代人研究，人们都在研究它。这个易经这东西可了不得呀。那么在远古时代呀，啊，人对大自然一无所知，天气变化、日月呀、运转呐，人们生老病死啊，就这些现象。当时的人们谁都不知道咋回事，还像傻子一样站在那儿看，哟，那个太阳出来了啊，那红彤彤的，那个月亮上来了，生老病死，这些人们都不知道咋回事。人们遇到无法解答的问题，啊，就懵，就晕，怎么办呢？哎，有了伏羲，伏羲呢，人们问他的时候，可伏羲有的也解答不了，就感到很茫然。所以当时人们过日子那真是提心吊胆呐、啊。伏羲经常环游四方，揣摩日月经天，斗转星移，猜想着大地的寒暑、花开花落的变化规律。他看到中原一带呀、啊，湿草茂密，就开始用这湿草为人们呐、啊、卜筮。卜筮是什么？就是算卦。那么有一天呢，这个伏羲在蔡河捕鱼的时候捉到了一只白龟，这龟是白的，

他很快挖了一个大水池子，就把这白龟呀养了起来。有一天呢，这夫妻呀正往这白龟池里头放食物的时候，有人跑来说呀，菜河出了一个怪物。他来到菜河边上一看呢，只见这个怪物说龙不像龙，说马不像马，在这个水面上来回走，如履平地。夫妻走进水边，那怪物竟然来到夫妻的面前，老老实实的站那儿一动不动。哎呀呀，夫妻仔细审视，那么见这个怪物啊，他这个背上有花纹，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夫妻薅了一截湿草梗，就拿这个草梗在一片大树叶子上照着这个龙马背上的花纹就画了下来。刚画完，就见这龙马呀，这龙马也是他给起的名啊，大叫一声，哈，腾空而起，是转眼不见。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围住伏羲，说伏羲啊，这是什么怪物啊？伏羲就说了，他像龙又像马，哎，怎么办吧，我们就叫他龙马吧，啊，龙马，龙马精神嘛，哎，就这么来的。那么伏羲拿这片树叶啊，因为他把这个龙马这个背上这个花纹画下来了，画在这树叶上了，他就琢磨呀，琢磨这龙马后背上这花纹啊，怎么也解不开其中的奥妙。这天他坐在这个白龟池边思考，忽然听到池水哗哗作响，他定睛一看，一看这白龟呀，从那水底下游到他面前，两眼是亮晶晶的看着他，接着朝伏羲点了三下头，脑袋往肚子里头这么一缩，卧在水边不动了。伏羲。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你看，轱辘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3: 那是盲道，是专门。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音乐带给我们的思索，走进人生的喜怒哀乐。

绕过小圈。在模糊的记忆当中，在懵懂的年纪里，有一个叫做回忆的说书人，是不是每每想起生命当中都有那些不可缺少的部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美好时光或许许下最纯真的愿望，留下一段割舍不下的回忆。这个故事里的人，你是否又在默默等呢？一起来听到这首《小小》。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被他轻柔的旋律和动人情节打动。细细品味歌词，发现里面有太多的故事。一个女人的爱情经历竟让人如此动情。17岁的爱情甜美纯洁，25岁女人爱情充实幸福。经历十几年的爱情，步入30的她变得成熟。岁月流逝，真爱难求。一起来听到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好像讲述一个故事，然后跌入回忆的谷底，越想越觉得无法忘怀。从分手依旧想你爱你，到悔恨不舍爱恋犹豫的交织，到最后想见又不能见，不敢见不得见的复杂。一起来听到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9: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0: 删除。
8: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1: 不屑。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8: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3: 早八人别 emo， 926来嗨场喽！闹钟响得狂，通勤路漫长，主播梗超纲，笑点不重样，职场瓜趁热吃，逼赌招快收好，社恐自救指南，00后整顿妙招，连麦互动超嗨，抽奖福利狂飙，接地气的话题聊到你心发飘，节奏快如闪电，快乐绝不掉线。调频 FM 92.6，把通勤变成狂欢宴，元气满满冲业绩，一天好运都在线，跟着节奏嗨翻天。
14: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
15: 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16: 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5000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

0: 午后时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今天呢，将会是我们一期你好嘉宾的特别板块。那么在稍后呢，第一趴的广告之后和叫醒服务之后，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袁克的，来自于自治区人民医院的专家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世界关节炎日。那确实啊，这个伴随着今天开始的一场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同时呢，今明两天都有这个大风天的预警，所以这个很多人会在降温或者说刮风天的时候关节疼痛。那么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着重的给大家来科普和介绍一下关于关节炎的那些事儿，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起来收听收看和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收听的方式，车载调频 FM92.6 或者是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这个软件，搜索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克拉玛仪广播电台一路畅通节目就可以来听广播了。那么收看直播的方式是打开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也可以在直播间当中一起来看直播听广播。那当然有想互动咨询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在克拉玛仪融媒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起来互动和留言。稍后呢，我们将会请到来自于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关节炎的那些事儿啊。这个有没有朋友会在天气转凉之后，气温有所下降的时候，就会有关节疼的问题呢？那到底哪些情况是要去医院，或者说要贴膏药等等？欢迎大家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关于关节炎的这些知识。同时如果说您有想要咨询的问题，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问问主任专家。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进入叫醒服务，叫醒服务回来之后呢，就会进入到今天的特别板块你好嘉宾了。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1: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就一起来，一首嗨歌叫醒你，一路畅通已开启。

0: 我是谁，你留意过吗？我是给你咨询最快的那一个，我是让你回味最多的那一个，我是让你生活更轻松的那一个，我是用温暖的调频抚慰你心灵之意的那一个，我是克拉玛依上空 FM92.6 综合广播。
1: 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
2: 每一次对话都是一次美好的邂逅，在电波中了解不同的领域，获得不同的知识，感受不同的温度。但是相同的是，我们想要给你传递的是爱与温暖和你所需要的。午后上班路3点到4点，我们和他们把权威的内容传递给你，收音机前的你们。你好，嘉宾。

0: 叫醒服务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很多朋友有在视频直播间留言互动啊，有说到好久没有看到请嘉宾了，然后还有刚才有朋友说马博，对，其实我们马博这两天他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明天就会见到他了。还有说好久没看到嘉宾了，今天是很年轻的嘉宾，对，但是今天他也是一位 doctor 医生啊，年轻的医生，但是却很专业，要给大家来介绍关于我们提到的关节炎的相关问题。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有视频直播间前的各位，您都可以一起来互动，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依容梅，抖音直播间搜索926一路畅通就可以来互动聊天了。那当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聊这个世界关节炎日呢？因为本周有咱们这个世界关节炎日这样一个日子，是在10月12号，所以今天是一期关于关节炎的特别访谈。那其实刚才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你比如说这两天有降温，克拉玛依的这个秋冬降温的速度非常快，风大，那很多人家里的老人或者说年长人士啊，就是这个中老年，一到变天的时候就会遇见膝盖疼、肩膀酸、关节就会有一些刺痛感。那不少人就会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我这个关节的一些不适感，我是不是自己可以贴膏药来解决，还是说要去医院怎么治疗一下，或者有人说我不清楚到底挂哪个科室。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专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相关的内容。首先有请节目专家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直播间前的朋友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您。
1: 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医生钟岩，那现在呢在咱们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肾病风湿科做帮扶工作，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节目跟咱们克拉玛依的老百姓聊一聊我们的关节的问题哈。
0: 那这个所以刚才听到钟主任的介绍，也是作为原科专家来到了咱们现在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的肾病风湿科啊。那我们就先跟您聊一聊，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变天降温，然后就会觉得关节疼，比如说比较多的就是关节膝盖上还有肩膀肩颈，还有些人呢可能这个中老年女士会有这个手部的关节疼痛，就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关节不舒服的情况。那我们就想问问您，就是关节疼或者骨头疼这些，它就是关节炎吗？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区分一下这种酸痛和关节炎的这种疼痛呢？
1: 咱们很多老百姓都有这个误区哈，觉得只要关节疼呢就觉得是这个关节炎了，那其实不是这样。关节疼呢它只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个信号，它并不等于确诊是这个关节炎。那咱们再先说说这个普通的这个劳损的酸痛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关节痛了。比如说像我们做家务，这个或者是像这个，比如说走路逛街多了、爬山多了，还有一些人呢，尤其是你这种年轻人，有一些这个健身爱好的话，健身久了之后会出现一些关节的疼痛或者是酸胀。那么这种时候呢，多数都是肌肉和软组织出来的一个疼痛。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累了之后才会疼，但是休息一两天呢，或者是我热敷热敷烤烤地啊，这个症状就会好很多。那这种情况下关节不红不肿，摸上去温度也是正常的，那么它就是比较一个正常的，我们不用太关注的一个关节疼啊。那还有呢，真正的像这个关节炎呢，它就是说是关节内部出现了一个炎症。那么什么叫做炎症呢？它不仅仅包括这个关节疼，还会出现一些关节的肿胀，或者是局部呢还会有一些局部的皮温增高。那么它的本质是因为炎症嘛，会导致一个滑膜炎的产生，还会导致软骨的破坏。那么它有几个非常典型的表现，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也可以做一下自我对照哈。首先呢，它不只是劳累的时候出现了这个疼痛，有些人会出现在坐着休息，甚至是夜里睡觉的时候，关节都会隐隐作疼。那么第二点呢，比如说反复发作，尤其是这种像咱们这边一变天降温之后就会容易反复。然后呢，单纯的休息缓解，单纯的休息缓解呢，我们的关节疼痛，不怎么能够缓解的情况下，那么第三呢，比如说关节会出现肿胀，有的呢，这个比对侧的这个健康的关节呢，肿胀的非常明显，我们自己用手指按压之后呢，局部还会有一些这个发热和疼痛的情况，那第四呢，比如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早上起来手会僵硬，僵硬会发僵，有些人。

0: 人说呢，我这个僵硬手，甚至拿筷子或者是自己扣扣子都不行。然后通常这种僵硬呢，它持续十来分钟，或者是我们甚至更久，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上才能够缓解。那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常常见的，比如说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些情况了。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个刚才以上是这几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警惕，它才是真正的关节炎了。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去到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些检查，然后由大夫来评估到底是不是关节炎，具体是哪一种关节炎，来进行一个对症的治疗。
1: 好的，这是刚才说了怎么样去简单的进行一个区分啊。那想问一下，就是说到刚怎么区分的时候，那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这种膝盖疼痛的话，没有磕伤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可以挂您的这个诊室，而不是上来就先去挂骨科呢？这个是不是可以这样判定一下？主要我不是把膝盖磕碰的情况下。
0: 对，如果没有外伤史，然后或者是一些剧烈的运动史的话，我们出现了一个关节的一个疼痛，或者是休息之后不缓解，或者是局部有肿胀，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到我们风湿免疫科来
1: 先看一看，诊断一下。像我们经常说到的有一些包括我自己，其实很明显，就我经常蹲下的时候，膝盖也会有这种咔咔的响声，就是咯噔一下，像是这个骨关节的一个折叠一样。那这种的话，能不能去判定它关节是不是受损，或者说已经存在了关节炎呢？就身上有没有哪些响声是要注意的？哪些响声比如说是正常的，像经常伏案工作之后，比如说我们这个脖颈处，给它转动的时候，脖子会有这种响声，还有就是正常的我们这个手指关节的响声，这些中国人会不会说这些是正常响声，每个人都会有？
0: 其实还真的就每个人都会产生这个响声。我们的关节液里面呢，我们的关节里面本身是有关节液存在的。那这个关节液在正常情况下呢，它是起有一个润滑的一个作用。而关节液里面它又有一些小气泡，所以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啊，关节腔内这个压力会产生变化，气泡破裂就会发生这种一个咔哒咔哒的响声。这种如果是生理性的响声的话呢，它通常呢声音会比较干脆，我们在这个响完之后呢，关节也会不疼也不肿，也没有酸胀卡住的感觉。比如说像我们平常这个掰手指啊，转动脖子，或者是这个司机在打方向盘的时候啊，我们的手腕活动一下都会有一些那么一响咔哒响一下。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完全不用紧张的哈。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咱们尽量不要去反复的，比如说这个活动手腕、掰手腕，让它去产生这种咔哒的声音啊。
1: 也不好。
0: 对，不好。它其实也是对我们也是损伤关节的一个表现。
1: 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有朋友在问说，我想问一下主任，是到底上楼梯伤膝盖还是下楼梯伤膝盖呢？
0: 其实应该是下楼梯更伤膝盖，它对软骨的磨损程度会更重。
1: 那其实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啊，就刚才这个哆啦 A 梦的口袋，您问这个问题是有一些这个需要上下爬楼梯的减肥打算，还是说您日常这个就是回家的时候需要有爬楼梯的动作？其实如果是家中有电梯的话，想要通过这个爬楼梯来减肥，那就是建议爬楼梯可以，但是就是下楼梯的时候我们就乘坐电梯下到一楼。而且其实像这个爬楼梯减肥这件事儿，是不是也得跟钟主任聊一下，就是这个是不是也建议大家去网络上搜一搜这个视频，它可能有一些爬的这个脚步也好腰部也好的一些用力怎么发力，不然其实爬楼梯应该也蛮伤膝盖的吧。
0: 对对对，我周边也有同事和朋友通过这个爬楼梯去减肥去控制体重哈。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像 Keep 呀，年轻人会用的这样一个健身的 APP，我们去搜一下这种正规的发力的一些姿势。尤其是在运动前呢，还要做好相应的一些热身的运动哈。
1: 对，
0: 同样呢，就像陈子说的，我们应该是上楼的时候可以去尽量的去爬楼，下楼的时候还是选择这个电梯。减少关节的磨损。
1: 所以这个也算是给大家小小的科普了一下。就有些人觉得这个下楼梯我很轻松，我没有上楼梯那么劳累，但其实如果说能避免一些下楼梯的动作，我们就尽量少去让膝盖，它其实是膝关节会有一个磨损，是吗？
0: 对对对。
1: 但是它上楼梯的话，它其实上下膝盖动的不是一样吗？
0: 其实下楼的时候，我们这个负重的压力其实更会更明显，要比上楼
1: 给到膝盖这可能。
0: 对对，是的。
1: 而且上楼梯的话，可能它的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什么用力发力，可能身上其他的一些核心部位也会在用劲儿，所以不会那么去把这些力量集中到膝盖上。
0: 对对对。
1: 这个也是给大家进行了科普啊。还有想要咨询的朋友呢，也可以。

0: 继续的来问一问，还有问到腱鞘炎，腱鞘炎其实跟关节炎相关吗？
1: 腱鞘炎的话不完全相关。
0: 他说有在网上看到这个可以绑带的护手腕治疗腱鞘炎的，想问一下钟主任啊，我们是钟表的钟，问周主任是否管用。那钟主任您看这个有听说过吗？会有人这样去问，哎，有没有腱鞘炎的患者去到您的科室呢？无论您在乌鲁木齐还是在克拉玛依的时候，
1: 腱鞘炎其实更多的我们是推荐到疼痛科或者是康复科去做理疗。
0: 哦，
1: 当然我们的比如说类风湿关节炎也会伴随到腱鞘炎的发生，但是我们在经过一个类风湿关节炎的规范治疗之后，腱鞘炎是可以随之缓解的。那如果是单纯的一些腱鞘炎，比如说我们会长期的有一些这种
0: 敲键盘的
1: 动作，鼠标这样动作，包括我们现在玩手机的时间会比较久之后，都可能会导致到腱鞘炎。我们其实可以比如说运动的时候戴上一个护腕的，或者是比如说还有一些更简单的方法哈，我们可以选择拿吹风机去在这个疼痛的位置啊，局部拿温热风去吹，也是可以一个缓解的。
0: 哎，这个其实算是生活小妙招了。所以刚才这个我们网友问到的问题呢，就是这个按摩，我觉得就是这个戴在手上的护腕按摩的话，它可能起到的是一个辅助作用。
1: 对对，
0: 我们日常可以自己去搓揉一下你疼痛的部位，或者就像刚才钟主任说到的，拿这个吹风机，记得一定要用温热的风啊，因为吹风机如果怼着一个位置使劲吹很烫，还是要注意安全。那我们就继续跟钟主任来聊一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天冷啊，还有吹风受凉，这些会不会加重关节炎？哎，这个我倒想问，就近期在办公室，我们同事之间都会聊到的一个问题，就说到穿秋裤，会要在这样降温的天气提醒大家赶紧穿秋裤，谨防就是关节炎吗？这是好像是从老一辈开始就经常说到的，尤其是膝盖上的关节炎疼痛。那这个会不会加重呢？那您觉得就说像日常出门这些，我们怎么去保护我们的一些关节部位会比较管用？
1: 首先我先跟大家明确一点哈，我们的关节炎不是指的是吹风受凉受潮之后出现的一个关节症状。但是需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比如说已经出现关节炎的这个关节，在这个比如说变天之后或者受凉之后，这个温度低温会加重到这个症状的。所以呢，我们天冷之后变天之后该穿秋裤还是得穿秋裤，
0: 这正常的保暖。
1: 对对对，那我需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关节炎哈，它其实是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它的本质呢是我们免疫系统出现紊乱了。它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关节炎的抗体，它攻击到这个局部的一些滑膜呀或者一些软组织导致的一个关节疼痛。那它的本质就像我们给它的治疗之后是要用的是一些免疫抑制剂、免疫调节剂，而不只是单纯的去通过这个保暖呀或者是这个改善局部的温度这样子去治疗的。
0: 这是刚才给大家说到的。那日常怎么去保暖呢？
1: 日常保暖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说的穿秋裤也是其中一个，然后呢比如说还可以通过一些这个护腕或者是护膝护腰，然后会有一些这个颈肩的保护。然后第二呢，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还不要一直是开这个车窗直吹肩膀呀膝盖呀，还要注意这个空调的吹风口也不要直接对着我们人长时间的去吹。然后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受凉之后如果出现了关节的酸胀呢，还可以局部的比如说热敷，拿这个热水袋呀或者是这个保暖贴呀，局部的热敷都可以避免这个关节的一个受凉，
0: 不适感吧。
1: 对对，不适感。然后呢，降温的时候提前做好保暖，不要等到关节疼痛的时候才想起来要去再去补救。
0: 我们来刷新一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看到的是潘，他在问，他说35岁，膝盖经常会疼痛，偶尔会去推拿店进行穴位上的按摩，偶尔疼得厉害会在家自行贴膏药，想问一下主任，医院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式？是烤电吗？烤电
1: 就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保暖措施是其中的一种，它能够缓解到这个关节，比如说这个一些肿胀呀、酸痛。但是本质呢，我们还需要去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这个关节的一个炎症哈。三十五岁的人群呢，虽然他 很年轻的一个人群，但是我们也要警惕，在我们风湿免疫科里面有一些像强制性脊柱炎。

0: 炎、银屑病、关节炎，它同样也是年轻人容易得的一个病。嗯、尤其像这个一个年轻的男性以单关节起病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额外的去关注有没有腰背疼的症状，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一些眼睛经常充血发红，有没有经常拉肚子、腹痛、粘液脓血便，去警惕有没有这个强性脊柱炎的存在。哦、另外呢，还需要警惕，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年轻的时候会得过一个病叫牛皮癣，我们医学上叫银屑病、嗯、同样这个皮肤病一样可以导致关节炎，所以要去警惕有没有这些原因导致的一个关节疼痛，而不只是仅仅通过一个保暖去改善症状。
1: 嗯，其实烤电它也是一个发热保暖的一个作用，是吗？
0: 对对对、哦、嗯，它可以把这个局部的一些炎症啊可能稍微可以缓解一些，但是解决不了本质的问题。
1: 嗯，他说35岁女性一天冷就会疼啊、哦、那就是说他还补充了一句平常也不怎么运动。平常其实像他平常不怎么运动还膝盖疼的话，又是女生，如果身材正常的话，要推荐他加强运动吗？会不会因为太不爱运动了呢？他说平常不运动，不运动还膝盖疼。
0: 对，疼的时候先不要建议我们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
1: 嗯嗯，
0: 在不疼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循序渐进，
1: 比如说走走路也行。
0: 对，走走路，还要我们一定要做一些这种抗阻运动，去增加我们股四头肌肌肉的力量，然后我们可以维持关节的稳定性，反而去可能会可以减轻关节的疼痛症状。
1: 哦，抗阻运动、嗯、
0: 对，抗阻运动，其实我们现在更推荐抗阻运动，可以延缓衰老嘛，也是可以、
1: 哦、比如呢，
0: 比如最简单的，我们通过在家的时候可以这个增加深蹲，或者是靠墙蹲都可以、
1: 哦、
0: 或者是我们躺在床上这种脚空蹬自行车的这种动作，再往后我们可以到健身房去增加这个，去用一些器械去增加臀腿的力量，这样可以维持我们的关节的稳定性，减少等到我们年龄大了之后的一些关节疼痛。
1: 嗯，明白了，就是其实可以有一些适当的运动，
0: 对对，
1: 反而让你的膝盖算是能够让它继续有一个这种机能的保持，是吗？
0: 对对，
1: 就是有所活力吧。
0: 对对，
1: 嗯，明白了。好，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咨询啊。那嗯，就刚才你看这位朋友他说到这个35岁的话，大家其实普遍有个误区，就是觉得像关节炎就会老年人得，中老年人，但现在很多人久坐熬夜吹空调等等，这些都会关节不适。那想问问您，就是现在年轻人去到咱们科室去看关节炎的数量，跟这个老年人是不是逐渐的随着现代科技的发达也逐渐在增多，有没有哪些日常不好的习惯会特别的伤关节？还有刚才这位朋友他又追问了潘，他说那像我这样还能爬楼梯吗？我觉得正常的应该是可以，你别一口气从1楼到33楼然后坐电梯下来有点猛，正常的6楼以内应该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是的、嗯、但是爬楼的话，像这种负重的有些运动还要根据我们自身的比如说体重呀，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一些肌肉的力量去评估一下，
1: 而且都像他说的膝盖疼的话可能更推荐走路，走走路这样的。
0: 对对，没有问题的。
1: 嗯，好的。那刚才我们那个问题，年轻人得关节炎，
0: 就年轻人得关节炎、嗯、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一些年轻人得关节炎，其实现在的话大家可能年轻人首先除了抛开我们这个病理性的情况之后哈、
1: 嗯、
0: 年轻人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生活习惯，大家可能会加重了一个关节疼的产生、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长时间的固定到一个姿势，像在我们久坐办公室、啊、或者是翘二郎腿这种动作、
1: 哦、是，
0: 或者是长期的开车，然后有一个这种长期的握方向盘呀，或者不运动，还有些人喜欢自驾游开10来个小时这种情况，它其实都会导致我们的颈椎呀、腰椎还有一些关节疼痛。因为它的肌肉力量减弱了，我们刚才说的对吧，相当于这个肌肉就相当于这个关节的一个保护层，肌肉力量弱了之后呢，压力全部给到了关节软骨上，它这样会加速到关节的一个老化。所以我们建议呢不要久坐，我们平常的话比如说工作上个40-50分钟之后，我们就起来活动活动10来分钟，这样可以缓解一下关节的不适、嗯、第二呢就是不要贪图凉快，尤其是夏天的时候空调冷风直接吹，秋冬不注意防护，这其实在年轻人的当中呢非常常见，那这种日积月累之下呢就会埋下这个关节的隐患。那第三个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体重超标， 我们体重每增加1公斤，走路的时候膝关节就要承受3到4倍的一个重量，所以体重越大膝盖我们的软骨磨损的就会越快。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比如说一些不健康的运动方式，剧烈的运动，还有比如说频繁的爬山、过量的深蹲暴走，这些都会损

0: 呢，就是很多这个长长辈或者是有一些人年轻的一些朋友哈，关节一疼就自己去买一些这个止疼的药，
1: 或者
0: 是一些止疼的膏药贴一下。但其实呢，如果短期贴完这个膏药之后几天就能好，然后好了之后也不会影响到我们日常活动，那这种情况下就还好。那如果贴了膏药之后关节的疼痛还是持续存在，我们还是反反复复的话，仍然是建议他尽快到这个医院来就诊，去找一些其他的一些病理性的原因。
1: 我们来刷新一下，心碎风动再问说，家里的老年人经常关节疼，是不是要去骨科打封闭针？这个
0: 封闭针其实在我们这个专业里面哈，在我们风湿科的专业里面叫关节腔注射，它可能会有一些人会用到一些激素，弹皮的激素，有些呢会用到一些玻璃酸钠。如果是老年人需要打到这个封闭的话，我们先明确是什么原因，比如说如果是类风湿关节炎导致的一个关节疼，我们可以采用局部注射一个弹皮质激素的办法，可以很快速的缓解到这个关节的一个症状，还有一些抗炎的作用。那如果是骨关节炎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一般就用不上激素了，我们可能打一个玻璃酸钠就可以缓解到症状。玻璃酸钠就是我们一种相当于是个关节润滑液的一个作用。
1: 这是直接注射在，
0: 直接打到关节腔里头。
1: 哪疼打哪。
0: 对，我们一般打的是膝关节比较多。当然像我们比如说要是肘关节、肩关节这些位置的话，我们一样也可以注射。
1: 说家里老人73岁，最近总说膝盖疼，邻居推荐打封闭针，那这个其实具体的是不是得去面诊？
0: 对，而且封闭我们也不建议长期的使用哈。如果是像骨关节炎引起来的话，我们每个星期打一次玻璃酸钠关节腔局部注射，打4到5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比如说类风湿导致的，我们一年关节腔注射不超过3次。
1: 就是它不是一个什么按疗程的长期一直注射。
0: 对，
1: 这个具体可能要根据病症去到您的这个科室。对，所以他刚刚说那句骨科，那这个是不是比较建议他挂咱们这个肾病风湿科？
0: 当然如果是骨关节炎导致的话，我们肾病风湿科可以解决，骨科也可以解决，疼痛科也可以解决。但如果是类风湿关节炎导致的话，那就是还是就诊到肾病风湿科。
1: 好，明白了。那我也帮他补问一句，就是他说73岁的老人啊，因为也没有说性别，也没有说其他的症状，我补问一句，就是有没有一些基础病会不让打呢？比如说老年人会有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情况。
0: 我们打封闭的话，有一些不能打的情况，就比如说这个局部皮肤会有一些溃烂、糜烂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不太建议打。还有一些人呢，就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血友病，这种血友病呢是我们这个血科的一个疾病哈，它容易引起到出血的情况，这个呢也不太建议打。
1: 这种情况需要比如说血液科一块会诊吗？还是说就不建议了？
0: 我们可以在这个打针之前我们抽一个血常规就好了。或者再谨慎一些，我们抽一个凝血功能就好了，
1: 就看看指标。
0: 对，
1: 明白了。这个也是帮心碎风动回答了您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还有想问的，可以继续的来聊天，来互动起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关节炎的相关的知识科普。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早八人别 emo， 926来嗨场喽！闹钟响得狂，通勤路漫长，主播梗超纲，笑点不重样，职场瓜趁热吃，逼赌招快收好，社恐自救指南，00后整顿妙招，连麦互动超嗨，抽奖福利狂飙，接地气的话题聊到你心发飘，节奏快如闪电，快乐绝不掉线，调频 FM 92.6，把通勤变成狂欢宴，人气满满冲业绩，一天好运都在线，跟着节奏嗨翻天。
3: 收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

0: 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1: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每一次对话都是一次美好的邂逅，在电波中了解不同的领域，获得不同的知识，感受不同的温度。但是相同的是，我们想要给你传递的是爱与温暖和你所需要的。午后上班路3点到4点，我们和他们把权威的内容传递给你，收音机前的你们。你好，嘉宾。

0: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26一路畅通之今天的特别板块你好嘉宾。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世界关节炎日，我们今天呢是聊一聊关节炎的那些事儿。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原科专家，目前呢是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肾病风湿科的主任钟炎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刚才其实在跟钟主任的这个对话过程当中，也帮助很多这个听友还有网友解决了一些问题啊。那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926一路畅通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依融媒这两个账号来继续互动。那我们来看到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在问问题，1622他说想问一下主任，这个普通人能不能吃氨糖？刚才我还问主任，我说氨糖是什么？
1: 氨糖、氨基葡萄糖哈，我们其实有药用的，也有一些保健品。那药用呢，分为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和硫酸氨基葡萄糖。那么氨糖呢，它其实是我们保护关节软骨的一个成分。我们可以去尝试氨糖。那有一些比如说运动，长期有运动习惯的人哈，我们有一些运动员，他可能自己就会去每天去吃这个氨基葡萄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管是保健品还是药用的这个药品，用药之前，包括用上药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要定期的去复查一下肝肾功，避免一些这些带来的肝肾损害。
0: 就是肝肾功能的这个抽血检查，
1: 抽血检查，
0: 好，明白了。然后我们再来看到他说膝盖疼是要到医院拍片子吗？有一位网友这个一个小表情。
1: 拍片子是可以解决到一部分问题，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这个骨折，或者是你做核磁看看有没有一些半月板和韧带的问题、软骨的问题，那需要拍影像去这个筛查。当然你还需要做一些血液的检查，比如说像我们风湿免疫科的关节炎的抗体、类风湿因子、环瓜酸肽抗体、血沉 C 反应蛋白，去筛查有没有炎症引起来的关节疼。
0: 明白了。那像刚才您说到的，就是他拍片子的话，我就是网友问到的拍片子，比如说是指
1: X 线，大多数都是指的 X 线、
0: X 光。那您说到的核磁的话，这种它是会比 X 光要更精确一点吗？
1: 我们 X 光包括 CT， 它其实看的是关节的结构的问题，就是看你这个硬件有没有问题。然后 CT 呢，它肯定要比 X 线要更精细，看得更细致一些。那我说的核磁呢，它其实是看活动性的病变，有没有一些这种水肿呀、骨髓水肿呀，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半月板的问题、韧带的问题、软骨的问题、关节积液的问题，它是需要通过核磁来看的。
0: 好的。那我们在这会儿呢也继续来问一问钟主任啊，就是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像有些人关节疼自己贴膏药、吃止痛药，这些方法行不行得通？这种疼痛是不是有没有就是说像关节炎这种疼痛会越拖越严重？就是普通人如果关节疼了，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一下呢？
1: 普通人的关节疼哈，比如说我们没有什么外伤呀，或者是剧烈运动这些诱因

0: 的情况之下，关节疼的持续时间越来越久，我们或者是这个疼的数目越来越多，然后或者是关疼的不仅仅是关节疼，还会包括关节肿胀。我们就需要去到这个医院去筛查。那还有一些免疫病，除了关节疼之外，它还会伴发到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反复的起口腔溃疡，然后身上长皮疹，或者日晒之后我们的面颊部会出现一些红斑，或者是不明原因的这种很明显的一些脱发，或者是乏力了、消瘦了、体重下降了。那这种情况下哈，虽然我们可能老百姓理解的跟关节疼不是一回事儿，但它可能是有一些免疫病，同时会累积到关节出现关节疼。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就要更应该去看的是这个风湿免疫科。
1: 明白了。我们再来刷新平台啊，看到 L 在问，他说上周打球，把胳膊扭着了，现在可以正常的抬胳膊，但是当侧卧压着这侧的胳膊睡觉的时候会疼痛，想问一下要去拍核磁吗？
0: 可以暂时不用着急啊。我们可能打球的时候多半有一些会有一些韧带呀、肌腱呀、软组织的问题，我们可以先比如说这段时间先制动休息一下，或者是局部贴一些膏药理疗先看一下。如果通过这种方式都不能缓解的话，我们再去到骨科去。其实我们的骨科有专门的运动医学科，那么就是针对这些长期的一些运动或者是一些不健康的一些运动姿势，不良的运动姿势之后导致的一些疼痛，
1: 叫运动
0: 运动医学，
1: 运动医学科。
0: 对对对。
1: 那像您说的，就是比如说他说上周就开始了，这周只要侧卧压着就会疼，那一周的时间的话，是还要继续说再观察一下，或者贴贴膏药，还是说也能去，
0: 也可以去
1: 看一看？
0: 可以去看。
1: 像这种的话，那假如说拍了核磁，具体的看就是他到底为什么疼，对不对？就是压着他疼。
0: 对对对。
1: 那像他刚才说到的抬胳膊也能抬。
0: 那可能骨头会没有太大问题。可能还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软组织的损伤，或者是肌腱的损伤，韧带的损伤。
1: 而且我们经常会说伤筋动骨100天啊，就是这个可能还得观察一下，因为至少你这个上下左右抬胳膊不太影响，压着疼可能就是某一个部位。然后他说拍核磁的话是不是要看看里面是否有积液，运动会导致有这个积液的，
0: 那积液也是炎症的一个表现。当然我们每个关节里面都会有一些积液，不然我们这活动关节的时候它摩擦会疼呀，关节积液可以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但是如果是在炎症的情况下，这个积液量会增多，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需要警惕了。
1: 那这个具体的话，比如说您贴了膏药之后依旧疼痛，那可以再去到医院进行检查。他问到运动医学科挂哪个科？
0: 挂骨科。
1: 骨科。
0: 对，咱们克拉玛依这边呢还没有分得这么细致。
1: 那所以他问的这个问题的话，跟他打球受伤有关的胳膊疼痛，就是您这边会推荐去骨科？
0: 对对。
1: 不用去您的科室是吗？
0: 不用去我的科室。
1: 好，明白了。
0: 当然如果只是运动损伤之后啊，以前要是都没有这种类似症状的话，就不用来我的科室。
1: 具体还是去那个运动方面，骨头方面去看一看了。那您看，这正好就我们要跟钟主任聊到的，很多听众他会分不清骨科还有风湿免疫科这样的。那关节疼就很多人关节嘛，因为想到骨头的问题，下意识就会挂到骨科，所以就刚好到这儿，就请您通俗的给大家讲一讲骨头关节疼到底什么时候看骨科，什么时候看您的科室。您的科室主要负责的具体的是哪个症状？
0: 好。通俗来讲，骨科就是主要是管关节硬件结构损坏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运动之后，或者是外伤之后，比如说这个关节疼了肿了抬不起来了，那你要去警惕有没有骨折的问题啊。然后我们风湿免疫科的解决的问题呢，主要就是免疫病，因为我们的全称风湿免疫病，它的本质是免疫出现紊乱了，攻击了我们自身的关节引发的一个疾病。我们的关节炎常见的像类风湿关节炎、强制性脊柱炎、痛风性关节炎、 还有一些这个免疫病，比如说像系统性红斑狼疮、肌炎等等，它累积的关节也会出现一些关节炎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关节就不仅仅是疼了，还会出现肿胀，还会出现沉僵。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免疫病伴随的一些症状。这个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到这个风湿免疫科来就诊了。
1: 明白了。然后刚才这位 L 朋友他说算错时间了，主任，我是11前就疼，刚一看日历应该有半个多月了，所以不是上周开始的。
0: 对，那还是建议你来医院做一下检查吧。
1: 就比如说拍一下看看，或者是怎么样。
0: 对对，即便没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去通过康复医学科去这个缓解症状。
1: 他如果说像您说的吹风机吹一吹能行吗？
0: 他是个时间有点久，可能吹风机缓
1: 了，救不了
0: 他
1: 了。这会儿那这会儿他还要贴膏药吗？都半个月的话，
0: 如果你要平常的话不疼的话，还是可以，可以贴，也可以选择不贴，因为它只是压着的时候才会疼嘛。平常的时候日常活动应该还是可以自己解决的吧。
1: 对，就因为生活不太大的影响。但是刚才这个钟主任听到您的时长的话，那要不就还是去医院看一看吧，这个自己也放心。而且如果侧卧睡觉压着这儿疼，那长期这样自己也影响睡眠质量。
0: 对，
1: 可以还是去医院看一看啊。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是关于这个10月12号世界关节炎日的一期特别节目。那借着世界关节炎日，我们也请钟主任给大家在节目的尾声去送上一些日常，比如说保护关节或者预防关节炎的一些小方法或者小温馨提示，好吗？
0: 我们日常的话，这个养护关节哈，比如说可以去这个像在家里面去做一些适量的一些活动，像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靠墙蹲，或者可以抗阻，还可以比如说这个这个脚轻轻的这个抬离地面，小幅度的这种一伸一屈，我们叫踝蹦运动。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开车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啊，都可以这样子反复的活动脚踝，每组做个10次左右，它可以改善到下肢的血液循环，保护下肢的关节。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比如说这个双肩往后缓慢的画圆，这样子呢幅度轻柔一些哈，然后它可以缓解我们长时间久坐，包括这种开车伏案这个带来的肩颈紧张，但是要避免这种大幅度的运动哈。然后还可以通过平常这个手指操，这个比如说这个缓慢的握拳收紧，然后这样子也可以缓解到这个手部的一些这个疼痛和僵硬的一些情况。然后另外呢，就是要控制体重。然后减轻这个关节损伤，还有呢，比如说不要长时间的保持同一个姿势，然后工作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呢，要起身活动几分钟，然后另外呢，要注意关节保暖，然后避免这个对受凉受潮等等，
1: 那我们来刷新一下，刚好说到手指的问题啊，来看到 CC 在问，他说，夏天在空调房，还有天凉了开窗，睡一觉起来双手就会麻了，这个是手指的关节炎问题吗？
0: 这个不一定。
1: 它是算受风寒吗？手麻
0: 也不算，因为这个麻木的症状，它其实
1: 不会要提到心梗的问题了吧？脑梗那个应该叫，也不至于吧？
0: 对，不至于。麻木的原因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平常睡觉的时候压着我们的肩膀或者是上肢啊，就会出现一个短暂的一个麻木。那我可能改变一下这个姿势，或者是我稍微活动一下，这种麻木就能缓解的话哈，这种通常是良性的，大概率就是因为你压迫到你的上肢，引起到局部的一些血液循环之后引起的一个短暂的麻木，是不用太紧张的。但是如果这个麻木的持续时间会比较久，那我们要警惕的原因，刚才说的老年人脑梗的原因会是其中一个，心梗的原因，还有一些人呢，抛开这些原因之后，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糖尿病引起来的一个周围神经病变的麻木？还比如说我们的腕管综合症，然后这个网球肘，都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手指的麻木。但是如果是短暂的麻木，大家都不用太紧张。
1: 对，那就是说也给 CC 说，不一定完全是这个手部的什么关节炎的问题。还有如果说像您提到的说到的这个夏天在空调房和开窗的话，那咱们就别开空调了呗，或者就睡觉的时候别让这个窗户的风直吹。比如说像今天刮风，你别说手麻了，可能这睡一觉起来头也会不舒服的。 加之这些冷空气能不能就像，因为像我们的这个父辈啊，特别喜欢说，就是妈妈年纪就会说啊，你不要这样受凉那样受凉，它会进到你的关节里，就导致关节刺痛，就是这个说法科学吗？
0: 不科学。
1: 真的，所谓的这个凉风入骨。
0: 对，
1: 哎，那有一个词叫寒风刺骨。
0: 对，但是我们要可能还是比如说这个骨关节炎哈，骨关节炎因为它发病因素比较多，可能受凉只是其中的一个。

0: 一个诱因，它多少都会影响到一个关节的一些不舒服的一些情况。
1: 这个可能它还是带一些这个生理性的，
0: 对，
1: 或者是您个人心理性的吧。你这睡觉起来，你但凡打个喷嚏，你可能身上哪疼了都会觉得是开窗导致的。这样，咱们中国人体质啊，如果说真的像今天这种有大风天气的话，不太建议开窗对流的情况下直吹，因为毕竟现在也已经十月多份了，又有降温了，还是更好的去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方方面面。但是其实在节目当中前面钟主任您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些相应的保暖措施咱们该做肯定还是要保护好的。好的，那刚才呢节目的尾声又再次帮大家解决了问题，而且钟主任也给了大家一些温馨提示。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到尾声了，我觉得特别感谢您可以借助这个世界关节炎日这样一个日子，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通俗易懂的讲解了这些知识，其实也让我们明白啊，这个关节炎目前它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年轻人同样需要去保护关节，包括咱们就说小朋友或者说学生在学校里面都要更好的去爱护和保护关节。那关节疼痛也不要硬扛啊，也不要盲目的去相信一些偏方，大家更多的要相信医学，相信科学，相信医生，就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平常生活当中做好保暖，然后也改掉一些伤害关节的坏习惯。也可以再回顾一下刚才钟主任说到的保护关节的一些小方法，更好的去爱护和养护我们的关节。那今天也再次感谢来自于自治区人民医院袁克我们的专家钟炎主任来给我们进行科普。那希望下次如果说有相应的问题，您可以再次给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好吗？
0: 好嘞，
1: 好的，感谢您。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特别节目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是周五，明天中午的3点到4点让我们继续相会在电波当中，再见。

0: 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7: 好的，已添加。
8: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9: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0: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9: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1: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8: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2: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2: 爸妈，我回来啦。
10: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9: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2: 爱是记得，是陪伴，
10: 多吃点儿。
9: 香吧。
12: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4: 芳华今悠在，似是故人来。那年风的季节，我们与你相见，一阙夕阳之歌，可曾想起我？短短几句话，虽未提起名字，但梅艳芳三个字已经跃然脑海。1985年发行的《寻伴》这首歌有两个版本，是梅姐早期的作品 ，funk 的曲风颇有70年代的 disco 的味道。歌曲的歌词非常简单，就像是在对某个人表白自己的爱意。如果你某天突然听到这首《寻伴》，千万不要吝啬你的舞伴，可以跟着音乐一起跳起来。

所谓角色，你观演，演会老去；你听歌，歌会沉寂；你看戏，戏会淹没；而你读心，心会灼烁。1997年是梅艳芳歌曲高产的一年，这首耳熟能详的《一生爱你千百回》收录在梅艳芳《女人花》这张专辑当中，很多都听过这个熟悉的旋律，但又说不出她的名字。一生爱你千百回表露出的是对爱人的执着，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的美，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要一生爱你千百回。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有些诡异的曲风像是回到唐朝，与诗仙对影，低沉的唱腔是梅姐一贯的特色，而这首歌将她低沉的嗓音充分地展现出来。流行音乐与诗词的结合，梅姐诠释的淋漓尽致，结尾加入了二胡，凸显了中国风的特色，整首歌曲表露出了自然，情深意切。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相爱很难，作为男四十当中的歌曲，梅艳芳与张学友的配合堪称完美，宛如一对甜蜜夫妻在对话，探讨爱情的真谛。这首歌曲在2002年被称之为 KTV 点播最高的歌曲。有人说这首歌听多了会变得伤感，其实不然，细细品味其中的歌词，爱不爱都难，爱了是生物冲动，不爱又是心灰意冷。

2003年在严重患宫颈癌的情况之下，在香港的最后的一场演唱会上，他披上了米色的婚纱，演唱了这一首《夕阳之歌》。在硕大的红磡体育馆中，身穿着婚纱的他说道：我穿婚纱好看吗？我是歌手，也是演员，这婚纱已经不是第一次穿了，但是没有一次是属于我自己的，这可能是我一生当中的遗憾，但你们的爱已经将这遗憾填补，我将我自己嫁给了音乐，嫁给了你们。一首《夕阳之歌》唱完，他缓缓走上台阶，大喊一声拜拜，挥手跟这个世界潇洒的告别。未曾想这个转生竟成为了诀别，从此世间再无梅艳芳。明天见。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师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一定会有一座图书馆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它或大或小，不求关注，不曾喧闹，只是等着每个人的到来。进来时我们可以尽情地汲取知识，离开后我们能够更好地认知世界。全民皆阅读，社会天书香。
3: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4: 今夕春尽木棉飞，高义书坛孰是非？不见前舟波起处，谁持一雁问

剧全集本。那么这出戏剧啊，也是特别有名的，后世很多曲种都演过蝴蝶梦，像什么粤剧啊、广东汉剧啊，以及昆曲，哎，都演过蝴蝶梦。好了，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北宋时期，开封府中牟县有个庄户人王老汉，和这个后续贤的老伴儿王大妈啊，带着三个儿子过日子。三个儿子都很爱读书，王老汉就省吃俭用，攒些钱给他们买了很多的书籍啊、纸笔，让他们在农闲的时候读书写文章。王老汉就指着哪个儿子如果能考取功名，得个官儿做，也免得再受人家欺负了。话说这天呢，王老汉带着点积攒下来的钱，进了中牟县城，想给这三个孩子买些文具，啊，笔墨纸砚呐，这读书都得需要这些呀。这老汉就走得有些疲倦了，进了中牟县城，就在路边歇息，结果这一歇可就歇出事儿了。怎么着？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中牟县城里啊，有一个恶霸，此人姓葛名彪，仗着和皇帝沾些亲，在这中牟县城一向是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打死条人命就只当从屋顶上接块瓦一般。官府如果还敢把他压在牢里，那你还得小心伺候他呢，哪敢判他的罪呀？平时谁家大人小孩见了这人，那都是远远的躲开，免得惹出祸事，自己倒霉呀。结果这王老汉正在路旁休息，还真就碰上这葛彪了。葛彪这小子在家里闲得没事儿，就想出门找些事开开心，解解闷儿。于是这小子就骑上一匹烈马，在中牟县大街上是飞奔起来。有听众就问了，说这骑马为什么骑烈马呀？他也不听话，到处跑怎么办呢？到处跑啊，那不正中他下怀吗？骑温顺的马多没意思呀！啊，他就要骑这烈马，哪儿有人往哪儿冲，哪儿有人往哪儿撞。这马在大街上飞奔起来，整个街上的人吓得是乱藏乱躲，赶紧躲开。这如果踢死啊，或者撞死，这怎么办呢？谁敢得罪他呀？赶紧走。结果这百姓是纷纷奔逃。王老汉是个乡下人，再加上这年纪大了，手脚不灵便，坐着正休息呢，结果就听远处吵闹声一片。等老头转过头去看的时候，这匹马已经冲过来了。王老汉是躲闪不及，正好被葛彪这马是撞个仰面朝天啊！砰，这下这马蹄子踢得王老汉满脸是血，肋条骨当时就断了两三根啊。葛彪一看给个老头撞躺下了，他当时没说下马问问大爷怎么样啊，啊，赶紧我扶你看大夫去。没有，这小子坐在马上看着被撞躺地的王老汉是破口大骂，这给他气的，好你个老混蛋呢！啊，竟敢冲撞葛大爷的马头，还不给我滚起来。这老人家哪还能起来，此时是一地鲜血，躺在血泊中，王老汉是昏迷不醒。这葛彪一看，哎呀，老犊子，你装睡呢你啊，还不起来是不是？我不抽你，看来你是不起来了你。说着这小子嫌这王老汉啊不起来给他赔礼，竟然怒冲冲的砰跳下马来，然后就拽出皮鞭，这就当街啪

0: 开始抽打汪老汉。你说他还是人吗？啊，他算人吗？这种丧尽天良的恶霸当街就开始抽打汪老汉。本来老人家被马这一踢一撞，这就已经是重伤了，满地的血呀，他就跟没看见似的，手起鞭落打在王老汉身上，没打几下，王老汉就被活活的打死在当场。葛彪打完之后啊，一看王老汉七窍流血，气儿也不出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葛彪这小子一看呢，他竟然冷哼一声，嘿，老东西啊，还装死了。我告诉你，你就是真死，大爷也不怕，随你到哪儿去告我好了。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0: 说完之后又跨上马窜到一家酒馆喝酒去了。这路上围观的百姓一看，我的天哪，当街打死人跟没事儿一样，跑去喝酒去了，这老人家也太可怜了。这百姓一看葛彪大白天打死人，恨的是咬牙切齿，气得火冒三丈。可是有一件，谁也不敢拦他，直到这葛彪走，地保才赶到王家去报丧。到了王家，着急忙慌的就说：“哎呀，不知道什么人把王老汉打死了。”他还不知道什么人啊，他明明知道的一清二楚，结果他害怕这葛彪，愣说不知道是谁，赶紧去吧。娘四个一听这个天外飞来的凶讯，吓得是大哭起来，一起跑到城里的大街上。果然离老远就看见王老汉直挺挺地横在街心，遍体青紫，一身的血污，直瞪着眼睛愤恨地看着天上。老头是死不瞑目，而且咬紧牙关，怎么撬也撬不开。王大妈一看，立刻扑在老汉身上，是放声痛哭啊！三个孩子也跪在尸体周围，哭喊着爹爹。这王老汉一个老实忠厚、一辈子没惹过人的庄稼人，这一辈子没跟别人红过脸，早晨出来还是好好的，转眼功夫就横死长街。这是谁把他打死的呀？这娘四个是放声大哭。街上的行人看见这副场景，一个个也都掉下眼泪了。这世界还得说这世上有好人。就在人群中走出个大胆的年轻人，这小伙子就来到这王老汉大儿子跟前，就跟这王大说：“哎，兄弟，我告诉你凶手是谁，可你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呀。”这王大一听这有人知道谁是凶手，紧忙就问：“是谁？是谁呀？”这小伙子趴在他耳边小声地说：“我告诉你，打死你爹的就是这城里的大恶霸葛彪。我告诉你啊，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要不然我也活不了，我走了。”小伙子说完噔噔噔就跑家去了。王大一听这话，当时就告诉了两个兄弟，哥仨一起跟母亲说：“娘，

0: 三爹的是隔彪，我们把他扯到衙门里，叫他偿命。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王老汉的老伴儿带着三个儿子来到大街上的时候，看见王老汉倒在一片血泊之中，娘三个是哭成一团啊。哥仨一起对母亲说：娘啊，打死俺爹的是葛彪，我们把他扯到衙门里，叫他偿命。这时间酒彪在酒楼里喝了好多的酒，醉醺醺的一摇三晃，正往出走呢。打死人在他这儿就好像踢死只耗子。这时看见这边围着一群人，他这时早就忘了是他打死的人躺在地上。哎呀，他一看这么多人干什么呢？就又凑过来，又想惹事。可赶巧王大一眼就看见葛彪了，气得他火冒三丈，对着俩弟弟说：这不是凶手吗？抓住这家伙。这葛彪哪怕这个，打死的人还少吗？他往这一站，眼睛一瞪，歪着脑袋说：嘿嘿嘿，哎呀，怎么着呀？人是我打死的，你们敢怎么样？王家三兄弟一听啊，气得大喊一声：杀人要偿命。嘿嘿，偿命！哎呀，哎呀，可别逗我了啊！我葛大爷打死个人，就当打死条狗，谁敢让我偿命？这时，王大妈也走上来，指着葛彪的鼻子骂道：“你不过仗着是皇亲国戚罢了，王法无情，就是奉子龙孙打死人，也要吃官司啊！”走，和你见官去。这葛彪一听，当时眼睛一瞪，抡起鞭子就要打。好你个老婆子，我看你这老东西不想活了你，还我仗着是皇亲国戚，怎么着呀？我就是皇亲国戚呀，奉子龙孙打死人也要吃官司啊！嘿嘿，你做梦呢！我告诉你，我现在连你也要一块打死。这葛彪实在是太猖狂了，王家兄弟那是忍无可忍，这哥仨大喊一声：给我打打这王八羔子。说完了，三人一起抡开拳头啊，砰砰砰砰砰，是一顿拳脚。哥仨围着这葛彪一顿乱拳。这葛彪说实在的，平时吃喝嫖赌无所不精，身体本来就跟糟糠似的，再加上刚才喝了顿酒，被哥仨这一顿拳打脚踢，很快就有出气儿没进气儿了。王大开始还以为他是装蒜呢，手上是一点不留情。你想，亲爹被打死当场，还要打死自己母亲，这谁能受得了这个气？哥仨这顿猛打，这葛彪开始还还手的，抡着王八拳，闭着眼睛瞎抡，结果双拳难敌四手，他自己怎么也白扯。而且平常欺负老百姓欺负惯了，专挑软柿子捏，净欺负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这今天一下子一对三，人家哥仨轮他一个，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开始啊还能招架一番，但渐渐的一个没留神啊，砰的一拳打在面门上，接着肚子挨了一脚，砰砰砰砰，很快就被打倒在地。哥仨也不留情面呢，上来是玩命的揍。打着打着就感觉葛彪这面色是渐渐不对。
2: 哎，等等，先别打了。
0: 哥仨这停住手， 看这葛彪躺在地上是一动不动，这边紧忙探鼻息，一看这葛彪啊，早就死了。这王大妈在边上急的是手足无措呀，不仅连声埋怨：“哎呀，这可怎么好啊？你们手底下也没个轻重，这会儿打死了，我们又该要吃官司了呀！”说完之后，老太太看了看横在地上呲牙咧嘴的这葛坤的尸体，老太太还觉得挺解气的啊，指着这尸体骂道：“你仗着有权有势有钱，每日横行霸道，逞凶残，想不到你也会有血泊里停尸的这一天呐！”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这王大赶紧说：“娘，这恶棍早就该死，我们也算为地方除一个大害了。只是咱们家没有钱，这官司可打不起呀。”老大说完，老二说：“是啊，这恶棍先打死咱爹，一命偿一命，打死活该。”老三说了：“对，除掉这坏蛋，就是让我死了也值得呀。娘，咱不怕跟他打官司。”哥仨正在说呢，这时就听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扭头一看，是衙门里的官差。这些官差才怪呢，葛坤打死人，这帮小子躲在老鼠洞里，头都不探一下，就当没听见没看见一样。这会儿葛坤被人打死了，哎呀，这一个个这可卖力气，这群狗腿子一声吆喝：“快拿住杀人贼，一个也别让他跑了。”说完就如狼似虎的一拥而上，横拖竖拽的把王家哥仨给抓了。王大妈一看三个儿子都被抓走，料想是凶多吉少。这穷人家落到官府中，那就只有是坐牢受刑和判斩的份儿啊，没钱打理，进去就是死路一条。但是不能让哥仨一起去偿仇人的命，怎么也得想办法救自己孩子呀。老太太边想边往公堂上跑。这边王家兄弟被抓到中牟县大堂，县官听人说：“怎么着，打死了皇亲葛彪？”说这什么声啊？这是这县太爷当时吓抽了，缓了半天才缓过气儿来。他想：“我的妈呀，皇亲国戚死在我的地面上，那要是皇帝怪罪下来，我这芝麻大的官还想当不当啊？我这命还有没有都两说。所以这凶犯是必须严判，重判。”这小子想到这儿，马上升起大堂，也不问事情缘由，直接先把这哥仨打了一顿板子，然后在文书上判了个斩字，这就命人把三兄弟一起押解到开封府。这开封府的府尹大伙一定知道是谁，那正是龙图阁大学士包拯。开封有国包青天啊，就这位人称包青天呢。这天这包拯升堂做衙，处理各辖县的送报公案，书吏就把文书送上来，这边包大人就翻看。哎，第一个案件 是有这么个叫酸枣县的。丫姐来一个偷马贼叫赵完驴，你听这名啊，他叫赵完驴，他不偷驴，专门偷马。这小子是地方上的泼皮无赖，专门偷马为生，骚扰的地方是不得安宁。包拯看了看案卷，然后提审赵完驴，核实了案情，下令把赵完驴押在大牢中。这边包拯接着就要审第二件，他突然间这案卷一拿，哎，也不知道怎么着，包大人突然觉得是一阵困倦，很想打个瞌睡，于是就把这公文往旁边一推，伏在书案上，包大人就睡着了。这趴下之后，包大人只觉得迷迷糊糊，晃晃悠悠，啊，飘飘摇摇的，就没事在这衙门里溜达，啊，啪啪的迈开大步就走。哎呀，这转来转去的，就转到开封府大厅的后院。这后院有个角门，包拯推门往里一看，里面是座漂亮的大花园。包拯心想，我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怎么一直不知道这儿有个园子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师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圆圆，饭菜好了，叫爷爷奶奶吃饭。
3: 好的，妈妈，我先摆碗筷。这是爷爷的，这是奶奶的，这是爸爸的，这是妈妈的，最后一说是我的。爷爷奶奶吃饭了。
4: 长幼有序，敬尊长，中华美德代代传。
5: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6: 一个曾是刑警队长英雄警察，被辽阳人民称为辽阳亨特，另一个曾是扬名中外的亿万富翁，被称为中国的商业奇才，他们曾是互相倾慕的好朋友，直至有一天，警察羡慕其大款豪华生活，脑袋一热，疯狂地辞职傍大款，甚至不惜给大款充当杀手。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到头来他的这位大款朋友却把他残忍地杀害了。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创造与毁灭》，作者关耕宁，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神秘富豪刘汉暴富之路。刘汉在四川无疑属于顶天立地的高个，身高1米8，浓眉大眼，精明强干，年龄与元宝不相上下。他不爱张扬，不爱气吞山河，言谈举止十分随和，绵里藏针的自称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在期货业界圈子内，更多的人则称之为水下巨鳄。一些大众媒体上也有四川绵阳地区的教父级人物、期货业晴天翘楚等江湖味极其浓烈的称谓。 据说刘汉也是贫苦出身，早年是从一千元起家，靠炒绿豆等期货赚了大钱。但刘汉自己笑称，目前有关我起家的故事都不真实。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广汉从事贸易，主要业务为建材和成品油，经过数年打拼才有了原始积累。1994年刘汉做起期货生意来，不是靠绿豆，而是钢材的期货生意。刘汉曾坦诚，1994年中国钢材现货市场很是低迷，出现了波及全球的熊市。一方面，期货市场的钢材被爆炒，价格像坐了直升飞机，直升至3500元一吨；但另一方面，现实中的钢材价格却只有2800元一吨，库存产品堆积如山，销售不出。而精明熟悉钢材现货市场的刘汉敏锐地做出了判断，他断然大胆出手，集中自己所有资金和成钢重钢厂签下了旁人看来近乎疯狂的合同，以比市场价高出200元一吨的价格收购钢材厂库存产品，然后拿到期货市场沽空。正愁销路不畅的钢厂欣然同意，其中仅成钢厂一家约有4万吨钢材被刘汉一网打尽。就这么简单的一进一出，刘汉大获丰收，斩获近1元，从此跻身1元富豪之列。但是人们真正开始熟悉刘汉这个名字，还是在2003年的胡润中国百富榜上，刘汉及其兄弟因拥有12亿元资产排名第61位。2003年刘汉兄弟的汉龙集团在四川境上上缴国家税金共计2亿多元人民币，居四川省民营企业集团纳税第一名，成为四川纳税大王，连一些政府部门也感到吃惊。而据刘汉讲，他们企业已经连续3年每年上缴税金2亿多元了。目前刘汉控制着2家上市公司，金鹿集团和宏达股份，并通过四川宏达掌控着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刘汉兄弟汉龙集团的经营业务已经涉足能源电力、水利交通、化工、酒业、旅游、生物制药、金融地产及教育等多个领域。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截至2003年，集团及旗下企业总资产为62亿元人民币，总销售收入为19.4亿元，集团拥有全资及控股企业20多家，职工总数为12000多人。
8: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创造与毁灭》，作者关耕寅，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无疑，这位在经营业绩上与元宝旗鼓相当的财富枭雄，在市场获胜的同时，万万没有想到面临的却是杀身之祸。因为1996年，元宝在四川省广汉市的期货生意严重受挫，元宝认为生意受挫系刘汉所为，并因此怀恨在心，以致常常杀心萌动。正所谓财富也是双刃剑，因财富可以笑傲江湖，亦可结怨江湖，牵动杀机。在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前后，和刘汉同业竞技的正是后来成为中国财经界如雷贯耳的上海周正义、北京的元宝。当年元宝和一些朋友吃饭，就曾夸下海口说，在中国玩期货业，没有不看元宝眼色的，没有不听元宝吆喝的。但元宝的真正对手正是刘汉。1996年，元宝在期货市场上突然翻盘，彻底遭遇失败，据称损失应在1亿元到2亿元之间。那1亿到2亿

0: 1亿元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这种哑巴损失叫他每天都钻心的疼，叫他不得不萌生了只有杀了刘汉才能解心头之恨的念头。不同地位的人应该有不同的行为准则。中国先贤说仓廪实而知礼仪，元宝这位38岁的亿万富翁却用自己丑恶的行为跟这些先贤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按照常理，越成功的商人应该越懂得尊重契约精神。现代社会公民把报复、惩治侵犯自身利益行为的权利让渡给国家强制机关，个人不会擅自雇佣暴力报复，可为了一笔期货合同损失，商场奇才元宝却违背了这个准则，这无疑与他成功后的膨胀有直接关系。为了向现代企业靠拢，保证科学决策，元宝曾经在建浩集团设立专家委员会，公司章程规定所有立项、产品投资都必须经过这个委员会论证。记者费尽辛苦找到专家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希望了解建浩在四川投资期货期间的论证决策过程。这位学者却告诉记者，专家委员会讨论的是生产口服液还是生产片剂，外包装蓝色还是绿色这样的具体问题，涉及大笔资金运用的资本运营从来不在这里讨论。在四川投资期货受损，最终是在雇凶杀人案的案卷中曝光，元宝甘愿冒风险选择雇佣杀手惩处合作人，唯一的解释是他认为通过法律途径无法解决。原因很简单，双方的资本运作都在暗中进行，赤诸法律就意味着将一切暴露在阳光下，冰雕雪柱的资产帝国承受不起这样的代价。元宝从1994年起就购买了39卫泰、蜀都大厦等公司上市前的法人股，1996年又购得比特科技的壳资源，在掘得资本市场上第一桶金的同时也种下了原罪。法人股、撬资源，这些紧俏资源的获取过程改变了他的行为方式，从那以后阳光就再也不能照进他的心灵。久而久之，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能够将一个谨慎的商人培养成蔑视法律的人，培养成唯我独尊的人。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些都决定了他们会因此选择铤而走险的方式。这就是一个亿万富翁为什么会选择与街头流氓同样的行为方式的原因。元宝的真正悲剧在于，他从原罪走向了真正的犯罪，而成功的商人是能够避免走上这条路的。一位在北京经商20多年的企业家指出，迅速翻番的资产需要有人来背书。元宝当然也做过努力，但似乎不得要领，否则他不会这么焦虑，也不会那么冲动。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创造与毁灭》，作者关耕耘，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于是元宝不得不动用一切智慧，挖空心思的想把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就这样，他在老家辽宁省辽阳市的一位黑帮朋友，当地人称之为老大的杨学忠，便纳入元宝的视线。原来元宝在四川广汉期货交易中惨败后，怀疑四川省汉龙集团总经理刘汉在期货交易中欺骗了他，他才找到杨学忠摆平。1996年9月，杨学忠与黑帮兄弟密谋之后，指使李海洋、孙立到四川省成都市寻找刘汉，并发出射杀令，见到刘汉就用枪打他，打死打残都行。三个月后，杨学忠为李海洋、孙立提供了一支手枪及30000元人民币。1997年1月，李海洋与孙立乘火车前往成都，杨学忠于两天后也赶到成都，把刘汉的体貌特征、所乘车型牌号都告诉了李海洋与孙立。

李孙二人在成都没有找到刘汉，期间孙俪返回辽阳市，李海洋在广汉租了一套房子住了下来，继续寻找刘汉。1997年2月1日21时许，李海洋见刘汉的车停在广汉某宾馆门前，便回到租房处取来手枪，对刘汉连开两枪，可是都没有击中。据汉龙集团员工的私下传论，当时是刘汉的保镖替他挡了子弹，刘汉才幸免于难。李海洋随即逃离现场后，杨学忠被判死缓，李海洋被判无期徒刑。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中对此事的原因描述为，杨学忠怀疑四川省汉龙集团总经理刘汉在期货交易中欺骗其好友袁某，便指使李海洋携枪潜入成都报复刘汉。第二次，袁宝雇佣汪兴。刘汉这一次虽然能幸免，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为解心头深仇大恨，袁宝再次触动了杀机。事实上，现在看来，杨学忠、李海洋只是两个替死鬼，而袁宝这个政法大学出身的企业家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在杀手李海洋的询问笔录里，李海洋称他根本不认识刘汉，为什么打刘汉也不清楚，都是杨学忠一手包办的。而在杨学忠的询问笔录里，也称自己不认识刘汉，是袁宝打电话告诉他刘汉体型外貌。显然这一切都是袁宝一手策划的，而他又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人，于是才有了第二次暗杀行动。他第二次之所以找到了汪兴，无疑出于两种考虑。第一，第一次雇佣杨没有成功，使他不相信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其二，他心里当然知道汪兴奔他来的热望，而汪兴恰恰是刑警队长出身，换句话说，通过这件事就能验证他是不是铁心跟着他，能不能成为家族的核心成员。无疑他是想通过这件事把汪兴彻底绑在袁氏家族的战车上，于是他立即打电话通知汪兴回北京。汪兴坐飞机回北京，袁宝的二哥袁宝奇到飞机场去接他，把他接到怀柔金石山宾馆201号房间。袁宝坐在套间沙发上等待，袁宝见到汪兴后简单的寒暄了几句，便开门见山地说，汪兴，你体会不到，生意做大了，谈笑间就会有上亿元的收入或损失。汪兴当时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出什么事了？袁宝这才接着说，我们在成都期货市场遭遇到了对手，他叫刘汉，这一次他买通了交易所的人，隐藏了几个席位，致使我们做的高粱期货损失很大，这次叫你回来的目的就是你明天赶紧回辽阳，具体的就找杨学忠，杀死刘汉这个拦路虎。原来袁宝出资16万，由他监督杨学忠实施报复，刑警队长出身的汪兴顿时不寒而栗。他当然知道参与这种杀人差事的下场，就是将来不被公安局捉拿，也会一辈子心头罩着阴影。更令他不痛快的是，好朋友好事不找他，现在把他当成杀手往死里逼。他不愿意干，可在人屋檐下岂能不低头呢？于是1997年初，汪兴伙同同学杨学忠潜入广汉地区与成都地区，实施杀害刘汉的计划。但毕竟他是刑警队长出身，知道这种事的成败厉害，反正他在成都待了一个星期左右，愣是没有找到刘汉。最后还是袁宝给他打来电话说，你回来吧，我们的期货输了，这口恶气得出。这样汪兴就回来了。事后2001年杨学忠被抓，汪兴得知其中有一条就是他指使杀手四毛子等二人在成都枪击刘

0: 汉。由于刘汉坐在车内，子弹射穿玻璃没有击中刘汉，行凶才没有得逞。而汪鑫回到北京后，大概是没有经受住考验吧，他没有被重用，被派到北京怀柔一家药厂当副厂长。关于先后两次杀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元宝在法庭上说的，第一次杀人是汪兴主动请缨的，帮助元宝收拾拦路虎；一种是汪兴爱人说的，他告诉记者，那时汪兴在深圳当品牌经理无所作为，不得不把他也接到深圳给他做饭什么的。一天元宝来电话，他听着情绪不高地说了一句，好事不找我，犯法的事去找我。当天晚上他就匆匆地赶回北京。我更倾向于第二种说法。用汪兴的话说，他屡屡遭受不公平待遇还不错，他更没有想到元宝在得知杨学忠落网后，立即把他出卖给杀手四毛子，想利用四毛子的手杀他，他感到生命危险才离开元宝的。而用元宝的话则说，他与同事关系处理得不好，1997年在元的公司与公司员工产生矛盾，他当时提出了种种要求，而元宝没有理睬，汪兴心存不满才离开公司的。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创造与毁灭》，作者关耕寅，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97年那是元宝命运的第二次转折点，那一年他31岁，才过而立之年，已富甲一方。这时他邀请了政法大学的同学来到他开发的北京回龙观别墅区，找一栋没有卖掉的别墅聚会。人们发现在元宝的周围跟着一位藏族女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这是元宝的新夫人，知名的舞蹈艺术家卓玛。他们1999年结为夫妻，其实元宝早在1990年3月10日就与第一任夫人宋海云正式协议离婚，孩子归宋海云抚养。2000年元宝斥资400万元为其夫人在北京的保利剧院策划了一场舞蹈剧《成愿再来》，元宝亲自担任总策划，他设计了一个故事，当卓玛经历人间无限的艰辛、欢乐和爱的情感后，顿悟到生命的伟大意义，原来天堂就在人间。这场演出也是卓玛的个人告别演出。演出后卓玛怀孕，2002年她为元宝育有一子，元宝事业如日中天。2001年元宝试图卷土重来，再次斥资3000万人民币将驻颜口服液改名为好心情口服液重新推出，并请来职业经理人王铎空降到建浩高科。据保健品业的资深策划师张继明分析，目前好心情口服液在一些建浩重点进攻的区域市场还可以，但在招募代理商的大城市和很多区域都是在自然销售，量不是很大。2002年元宝宣布说，整个建浩实业集团净资产已达66亿元。如果此言属实，他的身价进入富豪榜时应能列到第四位。随着元宝的生意兴隆，他的名字已经如日中天，他已经被科学界誉为资本运作的十大高手，甚至就连互联网上的天下元士也把他载入花名册。是啊，不说过去历史上那些灿若繁星的名字，袁绍、袁术、袁崇焕、袁世凯、袁枚，就说当代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单单把企业界的元宝列入其中，可见元宝的社会影响了。是年他所属的公司比特科技刚刚被运作上市，斥资千万元设立建浩奖学金的正面效应也在一步一步扩大。不久后他获得了一家传媒集团颁发

0: 发的世界青年创业者大奖，他以宣布自己掌控30亿元的资产而笑傲江湖。他开始坐着刚买的凯迪拉克，想象自己的商业帝国。那年秋天，汪星与元宝分道扬镳，掰了。从北京不明不白灰溜溜回来，另起炉灶，自己开了一个小茶庄，干了5-6年，连辆车都没混上，他觉得就很掉价。再加上创业初期万事开头难，许多事情非常不顺，他内心深处寄希望于元宝。他觉得无论哪个角度，不看僧面看佛面，就冲他当初脱掉警服摘下大盖帽，顶着社会上的压力，抱着强烈的发财梦投奔他，元宝也应该给予他支持，多给他一些补偿。可是元宝却不这么想，反应很冷漠，他认为给汪星的足够多了，而汪星心里极不平衡，也很后悔一时冲动辞职，觉得元宝很不够意思。这时他以为自己完全有能力摆平这点小事儿，换句话说，他只要恐吓恐吓对方，对方就得乖乖的就范。然而他失算了，他哪里知道元宝是从社会最低层爬上来的，是从刀尖上滚过来的，什么阵仗没有见过。况且那是元宝认为商场没有朋友，只有利益。就这样，从1998年到2001年，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汪星不断的打电话，人家却把他当成赖皮狗，把他的话当成耳旁风，根本不搭理他。这时汪星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经不是昔日的警察队长了，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商人。他与财大气粗的中国亿万富翁相比，已经不是一个等量级别的对手。他单枪匹马跟人家斗，人家根本不在乎他，致使他不得不拿出杀手锏，明确地告诉元宝，如果他再不有所表示，别怪我举报了。按元宝的说法，他们两个人分道扬镳，是因为1997年汪星在元宝的公司与员工产生矛盾，并提出过种种过分要求，元宝没有理睬，汪星心存不满，于是就离开了元宝的公司。事后不久，元宝就接到了汪星的电话勒索，而元宝自我感觉对汪星不薄，先后给他的能有70-80万，没想到这个家伙忘恩负义，反过来进行敲诈勒索。况且这个曾经身为杀手的汪星对元宝的犯罪事实了如指掌，他曾多次以打电话炸弹炸断腿、绑架儿子、用大卡车撞小轿车、写举报信威胁，对元宝的政治前途、人身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至此，商业奇才元宝多年来对一桩期货损失的挂念，以及对家乡对手的恐惧，终于被演绎成一场噩梦。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创造与毁灭》，作者关耕吟，演播高旭东。既是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小东，快回家吃饭啦！
1: 妈妈，我回来了。
0: 哎呦，我的小祖宗，看你把衣服弄的，快脱下来，妈给你洗洗。饭在桌子上，洗洗手，自己去吃吧。
1: 嗯，妈妈真好。
2: 这年纪大了，连碗都端不稳喽。
3: 妈，没烫着吧？没事的，我再给您盛一碗。来，把脏衣服脱了，儿子给您洗洗。妈，我在洗手间给您安了扶手，您洗澡的时候扶着扶手，小心别摔倒了。
4: 时光流转，唯爱不变，德行天下，以孝为先。
5: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6: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5: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6: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5: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6: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5: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6: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7: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8: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9: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
8: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11: 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
12: 即将听到的歌来自戴佩妮。我印象当中，他是一个才华横溢、充满灵性的金牛座歌手。他会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用自己的感受来尽情的将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让你我的心在某一首歌当中安静，或者轻快，又或者敏感起来，怎样？

这首歌仿佛是从日记里走出，如果我们还在一起那会是怎样，我们还会不会深爱着对方。这样的假设真的在逻辑上是无效的，但是在某一个空洞脆弱的瞬间，感性还是会打败理性。这样的追问还是会从一个恋爱中走出的人的心里掠过。言人中，孤单心事。

一直想知道，真正爱一个人，爱得丑陋无比是什么样子。现在我知道了，求而不得的声嘶力竭，爱而不能的辗转反侧，这些我都知道了。我爱你，就像快要落山的太阳，你读不到我的心事，就像我不能进入你的生活。李霄云的歌，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即将听到的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组合，他们的倔强，他们的执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歌，都会是那种让人有不得不多看他们一眼的冲动，也是一种很干净的声音，听多少遍都不会觉得吵。私奔到月球。

这首歌最重要的部分变成了你喜欢的男生和喜欢的女生来牵手合作，歌反倒变成了其次。我在想，如果一首歌想不起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如果青春没有夏天阳光、汗水和笑容，这样的音乐，这样的青春，真的不要也罢。萧亚轩，我爱你那么多。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

0: 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扶了伤没有担架抬，用孙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又是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师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从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9: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8: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9: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8: 锁定警法在线。
10: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这个虚假签收快递的新闻又引起了网络的热议，有媒体在多地发现一些缺乏职业素养的快递员，以打电话无人接听、敲门无人应答为由呢，未经收件人允许就将快递存放在门口、快递驿站，还有一些可以代收的超市等等，有的甚至直接点了签收。那快递被虚假签收以后，一旦发生了损毁或灭失的情况，那作为买家应该找谁呢？是找卖家来赔偿呢，还应该找快递公司来赔偿呢？如果遇到虚假签收的话，第一时间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弥补损失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话题。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涉及到这个网络表情包的相关的法律问题。

0: 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先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哈。那么大家在购物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因为商品的详情啊、发货的时间呐、签收验货啊这样的情况哈，和商家进行沟通。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使用到各种表情包，包括我们大家在平时聊天的时候，跟朋友啊、跟同事啊、跟同学啊，包括因为这个工作沟通的过程当中，也会使用各种各样的表情或是表情包。那么表情啊，包括表情包，真的可以代替文字吗？它所表达的意思真的可以作为一旦发生纠纷了以后的这样的证据来使用吗？哎，那么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警法在线节目的开始啊，将就这个问题跟大家请到律师来共同聊一聊。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王磊律师。王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好。
0: 那么像这种表情包，我想您平时在生活当中也会用到哈，我们大家都会用到。那不管是一个笑脸、一个太阳、一个 OK 的表情啊，还有很多很多现在不同的公司所开发出来的形形色色很好看的动图啊、不动的图啊这样的表情哈。那么它的确能够表达出发表情包的这样的人的一些情绪啊，而且也能够带来一些比较轻松啊、愉悦啊这样的一种聊天的氛围。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了纠纷的话，表情包它所代表的含义是否真的是能够表达出啊这种发送表情包的人的这个意思，能不能够作为证据来使用，其实大家就比较关心了。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1: 确实现在这个表情包由于它比较生动有趣，确实是在大家日常的沟通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使用。那么按照民事诉讼法最多一个最高院的一个新的司法解释呢，我们的手机通讯的即时通信内容、手机短信内容和电子邮件内容都是可以作为叫电子数据的一种证据形式来呈现的。那么表情，如果我们在日常的沟通的过程中，特别是使用微信啊或者是邮件这种附带这种表情包功能的，它表情包作为我们即时通信的组成部分，它也是可能作为证据的内容来呈现的，所以它是有一定法律的一个性质在里面的。那么由于它的这种法律性质呢，那大家在沟通的过程中，它的表达的意思也有可能作为你作为一个完全民事主体一个意思表示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由于它是叫表情包，就刚才主持人我觉得定义的也比较准确，它更多的反映的是我们的一种情绪而不是我们的意思。那么它对于反映一种我们的意思表示，它的表达能力和理解的准确度就远远低于我们的文字。所以在做一些非常重要的表示，承诺也好啊、认可也好啊、同意也好啊，这种有一定法律效力的这种意思表示的时候，我们建议还是不要单独的使用一个单纯的表情，因为这样是非常容易造成误读和误解的。
0: 对，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在这种房屋租赁的关系当中，出租人说哎呀，这个咱们的房租到期了哈，如果你想继续租的话你可以租啊，但是每个月呢可能加上两三百块钱，然后承租人呢又回了一个这个太阳的表情。那这时候呢，这个太阳的表情是什么意思呢？那作为出租人来讲，可能就认为说，哦，那你已经认可了这样的一个要求加租金的这样我这样的一个要求了啊。但是呢，承租人会想说，那我也没说可以，我也没说 OK 啊，我也没说没问题，我只是回了一个太阳的表情，有可能是表达我知道了。啊，有可能表达说，也有可能表达说可以。那么这时候双方可能就会发生一些争议。那么这种似是而非的表情啊，有的时候的确会给大家理解啊，这样带来一些障碍。
1: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回复一个表情，也只是表示说，哦，你说的这个话我收到了，但是我收到了，并不代表我对于你表达的这种意思的认可和同意。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哈，如果真的是作为一些很重要的事项，比如说在一些生意上的合作啊、业务上的交流啊，或者是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房屋的出租承租的关系哈，甚至是房屋买卖这样的关系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我建议就是大家在日常的这个表达的过程中呢，还是要以文字为主， 或者是用文字和表情相配合来表达一个我们沟通的态度和我们沟通的内容。可能一个表情更容易体现出我是一个友好的协商的这么一个态度，那比读生硬的文字呢，可能更能表达我的情绪。但是最好呢，避免单独使用一个表情，因为单独使用一个表情是确实它也不像有词典和定义，是有那种官方的解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基本含义的。
0: 嗯，
1: 所以在说大家商量的过程中呢，是要有一个文字和表情的配合是最好的。那么如果是有一些重大事项的话，那大家还是要以文字的文字的使用是首先的一个使用方式，这个选择。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真的出现争议了，就比如说我们在双十一购物之后有这种投诉啊、纠纷啊或者退赔的这种沟通过程，我们已经产生争议的话，那么也建议大家把整部的聊天的内容作为一个整体。那么如果要提起诉讼也好，主张权利也好，他会作为一个上下文的意思来结合来理解，说是不是你当时就是有这种意思表示。
0: 嗯，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种网络表情包的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王磊王律师，谢谢王律师参加节目。
1: 好，谢主持人再见。
0: 嗯，
1: 听众再见。
0: 好，王律师再会。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法官助理秦鹏博。哎，秦鹏博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今天呢来跟大家说一说有关快递的事儿。那么大家在购物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产生的各类纠纷哈，很多朋友所买的这样的快递啊、买的这个宝贝哈，自己心爱的物品啊、陆陆续续就该收到了。在收的过程当中就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前两天我就碰到这样的情况，那天我正在家里面待着，结果突然我收到一条短信说您的快递已经被签收了，签收人是门口。然后当时我就给这个快递小哥打电话，我说我在家里，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或者不敲一下门呢？对吧？这样的话我可以直接来收货啊，或者可以当面验货啊，为什么你就直接把它放到门口呢？啊，其实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哈，不过这也反映出的确现在有一些快递员快递小哥在送外卖的过程送快递的过程当中可能比较着急，可能比较忙，直接就放到收件人的门口然后就走了啊，或者说是以一些什么打电话你没有接听啊或者说敲门没有人应答这样的理由就放到门口了。那么这种情况的确容易造成一些问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您呢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首先啊是一位这个刘女士的遭遇哈啊，您把这个刘女士所遇到的情况跟各位朋友来讲一讲。
3: 好的，主持人。2019年9月的时候啊，刘女士通过电商平台呢从董先生处啊购买了两枚手镯啊，共计3万元。
0: 这么贵。
3: 对，是的，一看就是很贵重的东西啊。
0: 嗯
3: 啊，董先生呢将饰品委托物流公司承运，保价呢3万元，由物流公司啊发出快件。
0: 嗯，
3: 快递费呢150元左右啊，货单载明啊请当面验收后签收。
0: 对，您看这说得很清楚，又保价了，又明确说一定要当面签收，对吧？
3: 对，是的。
0: 嗯，后来呢、
3: 物流公司啊他快递员在未经过刘女士当面验收和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将货物放在了超市，同时啊他在物流平台上做了签收处理。
0: 超市是那种可以代收的那种超市是吗？
3: 应该是不是的，因为他们刘女士这个包裹的存放点、他具不具备代收他都需要刘女士他自己认可。
0: 哦，是这样。
3: 嗯，
0: 那后来这个快递员就把这个价值3万元的两枚手镯这么一个快件就放到了超市，后来遇到了什么情况？
3: 等到刘女士呢赶到超市啊取件验货时啊，发现少了一枚手镯。
0: 哦，
3: 刘女士啊立刻联系一个快递员，表示啊这货物啊缺件，拒绝收货。
0: 嗯，
3: 啊快递员将快件取回，随后啊刘女士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啊，将卖家董先生和这个物流公司啊都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货物损失3万元以及快递费。这诉讼中啊，物流公司啊称不确定这个货物签收单上啊刘女士的签名是否是本人所签。
0: 嗯
3: 啊，法院告知啊，如果你说这个物流公司啊如果认为是不是刘女士签收的签的名，
0: 嗯，
3: 可以在7天内啊申请司法鉴定笔迹鉴定啊，预期啊视为不是刘女士签名。但是物流公司啊没有向法院提出这个司法鉴定， 所以法院经审理后啊，判决由董先生承担了全部的赔偿责任。
0: 哎，为什么是董先生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物流公司一点责任没有吗？他没有经过刘女士的同意，擅自就把这个价值30,000元的这样两个手镯就放到了超市，然后而且这个也没有给刘女士通知刘女士。那这个物流公司就没有任何问题吗？
3: 这个我们要仔细分析啊，这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我们通过分析这网络购物合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可知啊，刘女士通过网络购物形式啊，从董先生处购买的这个涉案物品，通过电商平台啊向董先生，支付货款和部分的运费。
0: 嗯
3: 啊，董先生啊，他作为托运人，并由其支付运费，委托物流公司将货物送至买家，就是刘女士手中。
0: 嗯，
3: 本案中啊，这个刘女士和董先生之间啊存在是买卖合同关系，啊，董先生和物流公司之间啊存在是运输合同关系。
0: 嗯，
3: 啊，在买卖合同关系中呢，刘女士啊，已经支付了货款，啊，既已完成了作为买受人的付款义务，而董先生作为卖家，他的交付义务啊是将货物送到买家手中，由买家签收。在运输过程中啊，卖家董先生作为托运这个义务人啊，他委托这个物流公司将货物送到刘女士手中，但是这个工作人员疏忽啊，他私自将货物放在超市做了签收处理，导致啊没有收到纯金这个手镯啊，并导致退货。在买卖合同中啊，出卖人董先生没有完成自己的货物交付义务，构成违约，所以由董先生赔偿货款和运费。
0: 哦，那董先生赔偿了，问题比如说咱打假设一下，董先生我就是寄出了两个手镯，但结果呢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因为种种原因少了一个，那现在法院认为董先生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那董先生觉得自己很冤哈啊，因为我明明就是寄出两个手镯嘛，那董先生和这个物流公司的又应该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解决呢？
3: 其实在这个案子中啊，物流公司啊在履行这个运输活动过程中擅自将货物交由非收货人签收，没有完成他的合同义务，他是也是构成违约的。
0: 嗯，
3: 我们根据这个合同相对性原则呢，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啊只约束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
0: 对，
3: 卖家董先生和物流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纠纷啊，董先生可以另行主张权利。
0: 嗯，
3: 这本案中啊，刘女士并没有与物流公司啊直接签订书面或者口头的运输合同，所以法院对刘女士请求物流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请求啊不予支持。
0: 嗯，对，所以说通过这个案子就跟大家说一说，如果说真的大家在双十一购物之后所买到的自己心仪的商品结果被虚假签收了，结果一不小心呢可能是丢失了一部分啊或者说是完全的损毁了，那这时候呢应该首先由这个卖家来赔偿。
3: 对，是的，对，是的，在民法典也规定啊，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标的啊，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人的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
0: 嗯
3: 啊，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呢，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
0: 嗯，那这个交付是不是意味着签收啊？
3: 对，
0: 就是签收了以前和签收之后。
3: 对，是的，
0: 是吧？嗯，好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快递被虚假签收之后损毁了。那如果说单纯就是非本人签收呢，那么这里面又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哎，我们又把这个事情啊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还是刘女士这么一个事儿哈。嗯，
3: 对，在刘女士买金手镯案件中啊，因为已经有了生效的法律文书，她确认的虚假签收的事实，
0: 嗯
3: 啊，所以董先生啊另行起诉物流公司啊赔偿，容易获得法律支持。
0: 嗯
3: 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案子啊，就是说在胡先生啊通过快递公司给朋友邮寄了一些日用品之后啊，胡先生看到快递签收显示啊是已签收他人代收，
0: 哦，
3: 胡先生就觉得啊这个快递公司没有尽到投递义务，胡先生便以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将快递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赔礼道歉。
0: 嗯，等于说寄件人把快递公司诉至法院了。
3: 对，是的，
0: 是吧？胡先生是寄件人。
3: 对，
0: 那他这个理由也很有意思，快递公司有没有什么样的解释呢？
3: 快递公司啊，
0: 嗯，
3: 就说呢，投递结果是根据不同情况，由本人签收啊，前台收，传达室收几种
0: 啊。现在还出现了门口收，
3: 对，是，
0: 对吧？
3: 快递传达室代收嘛，
0: 嗯
3: 啊，由快递员在系统上选择。本案邮件啊，因为不是本人收，所以写的是他人代收。当时啊，收件人让快递员啊帮忙签收一下，快递员啊就帮忙他签收了。啊，如果一次投递不成功呢，快递公司会联系收件人，联系好了之后再次， 联再次投递。
0: 嗯，
3: 如果没联系上呢，会在门上贴条，将邮件留在投递保存12天。啊，12天后还联系不上就退回。
0: 嗯、
3: 本案收件人啊，他其实是已经收到了，他只不过当时签收的形式啊是让快递人代收。
0: 哦，
3: 啊，而且公司系统中记录的是妥投。
0: 嗯，
3: 然后他人代收的这种方法符合快递行业的投递规范，属于预约投递，只有在收件人同意的情况下才会做这种备注。
0: 嗯，
3: 如果收件人不同意，他公司也不会做这种备注的。
0: 哦哦，那这就到了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提到的，那么现在我们在收这个快递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门口代为签收，但是门口也不是传达室啊，没有人啊，只是快递小哥把您买的东西放到了门口而已。那这种情况之下，您说这算妥投吗？这算代收吗？是吧？
3: 对，只有经过收件人啊他的认可的方式的签收，他才是真的签收。
0: 嗯，
3: 如果没有经他认可，像你那种情形是吧，不知情的情况下快递就被放到门口，他肯定就是虚假签收了。
0: 嗯，对对对，所以说呢这种虚假签收这样的情况，现在可能有些朋友在这个网络购物的时候总会遇到那么一次两次哈，啊，这门口代收的这种情况。那您觉得通过这个我们胡先生的这个事儿，又需要有哪些跟大家来说的问题呢？
3: 我们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啊，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呢，引发该争的原因啊，在于双方当事人对妥投标准的理解不同。从服务提供者一方的角度来看呢，快递公司啊认为联系上收件人且获得了收件人指示可以改日再投的时间啊，就应当认为是邮件签收的时间。而从消费者一方的角度来说呢，啊，寄件人认为啊，邮件实际送达到收件人手中的时间才应当视为签收日期，才能算作妥投。应当说啊，作为消费者和寄件人啊，寄件人希望及时掌握这个投递的情况，他是这种心情可以理解。而作为快递服务提供者呢，快递公司在本案中呢，他是收件人同意由投递员先行代收并改日再投的情况下，依据自行的确定的投递规范，在邮件查询系统中备注已由他人代收。客观上啊，虽然可能导致消费者理解的分歧，但它并非毫无事实依据的虚假编造或者故意欺骗，因此啊，不应认定为构成虚假签收或者欺诈，因此啊，驳回了胡先生的诉讼请求。
0: 哎，那您觉得到底什么叫做这个虚假签收呢？
3: 啊，虚假签收啊，就是在没有经过寄件人或收件人他认可的情况下，由快递员啊他私自的啊签收的行为，或者私自的放在某一个快递点的行为。
0: 那么也就是说，这种虚假签收它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3: 虚假签收啊，我们说第一呢，可能是收件人啊他没法及时的收到这个包裹。那第二呢，他可能丧失了当面验货的这个权利。对，第三呢，如果他没有验货，一旦发现问题，他也丧失了及时退货的权利。
0: 没错没错。而且呢，比如说哈，就是这种虚假签收就是放在门口，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快递被偷、被别人拿走的这种情况。
3: 对，它不安全。
0: 对，不安全哈。对，那么像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我们就应该去如何去遏制这种虚假签收目前所出现的问题啊？您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3: 快递高峰时期啊，这个虚假签收啊，它同那个暴力分拣、快递柜收费问题啊，一直是剁手党们吐槽的密集点。也是快递行业啊，它难。这么多年来难以割除的老大难。在快递网络经营承包制的现状下，虽然快递公司对各网点派件过程啊存在的延误啊、遗失、破损、虚假签收啊，它都会进行自己的罚款。但由于人员流动性高、包裹数量大，还有从业人员业务培训力度不足等原因，良好的行业规范并非我们几个判例或者几个条例就能树立的。
0: 不
3: 是，有效救济和有效治理相结合，才能真正的做到保护快递运输服务消费者或者使用者的权益啊。首先呢，我们说在购物后啊，一旦发现自己的包裹被虚假签收，收件人应当及时与快递员取得联系啊，询问具体情况。联系过程啊，可以用电话录音的方式进行固定。快递员呢，他常常、配合的积极性比较低啊，其实
0: 啊，对，那我放到门口，你赶紧来拿吧，是吧？我还有别的事儿呢，还得送很多很多家呢。
3: 对，他老是推诿。所以我们鉴于啊这个货物交付风险承担原则啊，卖家的积极性啊，他相对较高，可以督促商家对接这个物流公司包裹进行查询。如果包裹未经同意啊放入快递柜中，应当及时向快递公司进行投诉。送货上门啊是收件人的权利， 未经同意啊被消费，也是收件人的这个消费者的权利。另一方面呢，另一方面啊，这个包裹验收啊也要做到全程留痕，无法签收时啊，无法及时签收的，以手机视频拍摄从开箱到验货整个过程，它就是比较便捷和实用的方式。就像您的那种方式，虽然放到了门口，但是你把从开箱到验货整个过程用手机视频下来，它也是一种很有力的证据。
0: 对。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作为卖家，他如果说要这个在自己这个单上标明哈，要求快递公司必须和买家当面签收才可以，是不是这样的话能够好一点？
3: 对，他会好一点，而且还有一种额外的增值服务叫送货入家入户。
0: 哦，
3: 对，他必须要给你搬进去。
0: 对，好，这是一个方面哈。那么还有别的吗？
3: 另一个呢，我们就是这个快递公司啊，

0: 应当主动立规矩啊，规范公司员工的投递行为啊。需要指出的是啊，我们在前案中这个胡先生案件啊，他胡先生虽然没有他诉请没有得到法院支持，但从更好的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啊，有效减少甚至避免类似纠纷发生的角度来看，也建议快递公司啊，对引发此类纠纷的诉讼的原因啊，进行认真分析。在此基础上啊，进一步的啊，细化和完善现有的服务标准和工作规范，例如对于妥投和未妥投的划分标准，是否可以兼顾快递运输行业特点和消费者的知情权、现实需求，啊，重新进行合理的设计。比如对于投递状态，除了本人收、前台收、传达室收以外，是否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增设收件人预约再投，啊，收件人签收后要求退回等一些客观上可能会产生或者已经产生的投递结果表述啊。而对于已经形成的重要规范内容呢，不仅要通过合理方式而对于消费者进行告知予以提示，更要妥善落实到工作和我们服务中的对应环节。总之呢，我们说啊，作为快递运输企业，唯有不断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果，方能从根源上解决相关纠纷，赢得消费者的认可。
1: 好的。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种快递虚假签收的问题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法官助理秦鹏博，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1: 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

0: 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4: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3: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5: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3: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6: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3: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7: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 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

0: 基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2: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
0: 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冰表示，
3: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4: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中国申报的甘肃陶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6: 始建于秦代的秦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 采用梯级布置的杯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7: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是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
8: 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
9: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1: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粘，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2: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
10: 高伟表示，
11: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0: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
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8: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 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 65%， 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0: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3: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3: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2: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5: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2: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是要通过直击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2: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9: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余型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1: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 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15: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4: 十四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16: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4: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7: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 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

0: 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石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副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副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百年
6: 恒源祥
5: 为您报时。
7: 杨杨杨，
8: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92.6，让你我相遇。

0: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FM 92.6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1: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你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嗨，大家好，我是天天。
0: 这个我发现我们现在视频直播间的朋友，这个告小状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强了。
1: 挺厉害的啊，
0: 真的是
1: 这个怎么说呢，这好习惯，这优良传统啊，得继续发扬光大下去。
0: 对，没错啊，
1: 我们之前那个传帮带啊，一到张丸子这块了啊，是张丸子给我告状，对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是比如说我不在的时候，张丸子会告诉我你说我什么了
0: 啊。
1: 你看这一块已经大家形成了一种自发性的，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感
0: 觉，这是一种默契，
1: 我很欣慰啊，
0: 对吧？现在又传承下去了、刚刚上大二的一个学生已经学会了告状，就告黑状的这个张张刚才他们阿扎你这个词我觉得出了新疆别人都听不懂，你知道吗？折折猴子什么玩意儿，是什么吃的吗？
1: 但如果折折猴子读过这个《水浒传》的话啊、应该知道什么叫
0: 阿扎破财。
1: 对，他就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新疆人说话呢是很爱引经据典的啊。
0: 你确定吗？
1: 对，所以说呢，我们讲话有的时候，比如说皮夹啊，还有这个阿扎呀、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有底蕴的一些词汇、
0: 来，你跟我说皮夹是出自哪里？哎，你这个很可笑，你知道吗？就把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就放到那些引经据典，你这真给自己贴金。
1: 皮夹就是你，比如说在这个季节天气冷了嘛，对不对？
0: 好了，不要解释，越解越抹越黑。
1: 就是说你皮夹吧啊，就是说这个天气冷了，你是不是太冷了？你要不要穿一个皮夹克，展现了我们大新疆对你的关心啊，对你的关爱？
0: 那个不是让你马上把嘴闭起来的意思吗？
1: 你这个人特别不礼貌，你知道吗？你能不能热情好客一下？
0: 我是从字面意思来理解的啊，所有克拉玛依人可能全新疆人都认为这个是让你把嘴闭起来的意思。
1: 你看，你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吧？
0: 那对吧？哲哲说：“我怎么不信呢？啊，对吧？你要相信我啊，是不是？我一般给你讲解的都是正解。
1: 文化底蕴这一块，你们还是要听我的、
0: 对，但是文化这一块确实要听天天。
1: 没错没错，
0: 因为天天在读书这一方面啊，
1: 太厉害
0: 了。天，就那个你们任何一个人比不上他读过的书，你知道吗？对吧、他光看我这本书啊，都看了多久？是不是？
1: 我是背后有书的人，你们跟我不一样啊。所以说，我说什么，我分享什么知识点呢？大家就记就好了。尤其是外地的，像广西的朋友那。南方朋友听到我们这种北方话呀、更是要学习啊。
0: 对，因为你想在古代就是广西广东，
1: 那都是流放的地方，你知道吗？
0: 海南那叫什么？那叫那个瘴气重生的地方。对吧？你就天天说你是折折猴子，也那个当然我没有地域歧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地域歧视，就是说你是折折猴子，并不是说从人格上说你是个猴子。
1: 那不是我起的，那是起晚了给他起的。
0: 而是什么呢？而是就是你们那个地方盛产猴子。
1: 你看你老伤害我们家的兵干什么？折折猴子跟我是好朋友的关系。
0: 我没有伤害啊，我只是从你的这个角度去理解一下。
1: 我很喜欢我们折折的，知道吗？
0: 对吧？
1: 我就积极的给折折分享知识。等哪一天啊，折折比如说来我们新疆玩了啊，他能把我的这些文学底蕴啊，游刃有余的运用在他去这个我们新疆的任何一个场所的时候啊。
0: 那他可能就被打残废了，你知道吗？真是啊，一切哎，你好，你好，你好，您是传说中的皮夹吗？
1: 不是这么用的，一般就是说你皮夹，哎，就是说你穿上一件皮夹克，对不对？对，你不能说你是不是皮夹，你是一件衣服吗？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对吧？不会用词儿，你看。
0: 哎呀，我刚才这个已经是最礼貌的一个用法了啊！你在他那个场合，我跟你讲，你可能腿都得断，你知道吗？
1: 不太相信天天的底蕴，
0: 那个、
1: 多跟我接触一下，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了，好吧？
0: 影泽说：“好久不见，想死你们了啊！”欢迎，
1: 我们也想你了，你也是好久没来了，最近在忙什么？都可以给我们在公屏上分享一下啊！
0: 就在干那些这个不挣钱的
1: 班。见不得人的事儿。
0: 你能不能礼貌一点？怎么人家就见不得人的事儿了？就，我只不过想你把这句话给他说给他不就得了吗？
1: 那我们来一起念一下，预备起，
0: 又来上你这个不挣钱的班了。你俩想过开个小剧场讲脱口秀没？我们之前有讲过，
1: 跟你们说过了，我讲脱口秀不行，真的，因为我是一个有比较重的那种包袱的人，而且我有选择性失忆症，我这个大脑啊，
0: 记不住东西。
1: 我记住的是美好的向往，是幸福的瞬间。
0: 来，解释一下你刚才那个阿扎和这怎么就是幸福的瞬间了？
1: 美好的向往和幸福的瞬间。你刚刚说那阿扎呢？那个是文学的东西，就好比说字里行间都是两个字啊，爱你，
0: 那个真阿扎。
1: 你 你像这些东西都是文学，它是一些硬知识。
0: 哎呦，
1: 你说我能不记吗？对不对？
0: 嗯嗯，那个他说我在高速上顶风前行啊，你也可以逆风往回走。
1: 我们这叫什么？你要学会一个叫顺势而为，顺水推舟。
0: 哎。
1: 这个不管是在你行驶的路上还是你人生的路上啊，都是非常有用的。
0: 对，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还得是天天
1: 咋了，喜欢吧，
0: 对吧？好吧，麻烦
1: 不能自拔了吧，
0: 把我们稿子调出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正儿八经的内容。
1: 我就看着第一句话我就觉得挺正儿八经的。
0: 对不对
1: 啊，
0: 各位，今天是上班的，做上劳班的，做上班劳的第四天
1: 上劳班。我只听说过挨劳山。哎，你这个上劳班也是挺厉害的啊。
0: 做上班劳的第四天，
1: 哪个瘴气之地呀、啊、我想问一下。
0: 哎，离广西不远了。对吧，那个距离释放的还有最后一天了、
1: 啊、
0: 哎，一想到还有一天就能过上和老板井水不犯河水的日子，你会觉得哇，整个世界看起来都美好多了。
1: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主任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领导啊他们特别喜欢上班啊，你比如说你在楼梯口或者你在楼梯道楼道里
0: 啊
1: 你遇到你的主任了，这会儿你比如说你不小心你没看见，你闭着眼睛上楼呢啊，
0: 我闭着眼睛还上得去楼吧，
1: 你帮机一下，你把你的那个主任给撞了一下啊。
0: 我觉得我就是故意要撞他的。
1: 你闭着眼睛上楼的，你没、
0: 哦、对对对，就是因为这个。
1: 你没看呢，你没看。
0: 对，我上楼，我闭着眼睛上楼，我不是故意撞他，我是干什么？
1: 不是你老板啊。
0: 啊。
1: 换一个，不要主任，我们要老板啊。
0: 对对对。
1: 你俩同时上这个楼道。
0: 啊。
1: 上这楼梯，这楼梯很窄啊。
0: 对。
1: 30厘米的一个小楼梯啊。
0: 30厘米，哎，我问一下是宽度还是高度啊？
1: 宽度。30厘米的小楼梯啊，
0: 还没我两个脚并到一块儿。
1: 你大公司肯定要开源节流啊，对不对？电梯坏了。
0: 哦，有电梯，
1: 有电梯，300多个电梯呢，就全坏了。因为电梯多嘛，对吧？所以说楼梯只给了30厘米的小楼梯啊，开源节流嘛。因为我们平时用不上楼梯嘛，对不对？
0: 啊，对。
1: 哎，对，然后，
0: 嗯，
1: 这会儿你跟老板就，你闭着眼睛上楼啊，你跟邦机你撞到一起了。
0: 30厘米楼梯，我不用闭眼我也能撞到他。
1: 这个时候啊。你看到老板了，老板也看到你了啊！这时候你正准备骂呢，你把眼罩一取下来，哎呦喂，你老板，
0: 我梦游呢吧我。我还戴着眼罩。
1: 我跟你讲，为啥你老板喜欢上班
0: 啊？
1: 就是因为这一刻的不同
0: 啊！
1: 这一刻你把眼罩摘下来，眼睛睁开一看，
0: 哎，对对对，
1: 是我的。
0: 你别扫吧，你就取眼镜就可以了，不要把眼罩取下来。
1: 你摘开眼镜一看啊，完了，我撞着我的是我的老板，
0: 对，
1: 我们公司的一把手，
0: 赶紧舔吧，
1: 赶紧呀、啊，对吧？道歉啊，对不起啊，老板，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这样子了，您先走，
0: 哎，耽误您脚落地了，
1: 哎，对不对？
0: 哎，
1: 这就是我们正常哎打工牛马的一个正常嘛，对吧？
0: 对对对。
1: 如果这个老板他不上班呢？你比如说他现在啊，
0: 他被病退了
1: 啊，不。他现在来到了一个，对，我想想啊，来到了一个 KTV 啊。
0: 他还有空去 KTV 呢，
1: 那他或者去一个小卖部啊，去学校门口的小卖部，
0: 他就不能去喜欢火锅，
1: 要不然去个商店吧
0: 啊
1: 老板日常要买一些东西嘛，对不对？
0: 万客欢
1: 下班了，哎，周末了啊，
0: 对对对 对
1: 我要去这样子的小型商超，大型商超无所谓，反正就是一个商超啊，
0: 毕竟他工资也不高，
1: 我要去买东西了、
0: 啊、
1: 哎，这个商超好巧不巧也有一个楼梯啊，楼梯长这个宽度30厘米啊，
0: 这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小卖部也是老板开的，那里面也有300多部电梯是吧？
1: 这个时候老板已经脱离了他原先公司的那个舒适圈了啊，
0: 哎，对，
1: 这个时候他处在一个危险的环境当中
0: 啊，
1: 没有人保护他了、
0: 哎、
1: 没有人在惯着他了，我跟你讲
0: 啊，
1: 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
0: 啊、
1: 他已经不是你了，
0: 不是我了，
1: 他是一个菠萝发型的一个黄毛
0: 虎小虎，
1: 两臂
0: 斑白，
1: 左青龙右白虎，

0: 不是两鬓。
1: 哦哦，
0: 两臂，左青龙右白虎啊。
1: 对，中间还有一个 Hello Kitty。
0: 大腿上啊，大腿左边
1: 黑丝。
0: 哎，大腿右边
1: 白丝。
0: 网袜。黑白无常啊，这个，反正他特别时髦啊。
1: 能不能文明一点你？等会直播间你就给干疯了啊！
0: 特别时髦，我跟你讲啊。他没见过你老板，他也不知道你老板是谁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反正他就闭眼睛上楼嘛哈，蹦字一下把你老板给撞了啊！眼罩他不摘的。
1: 他把助听器先戴上。
0: 他从来不会惯着任何人，他撞着人他先骂啊。
1: 啊。
0: 什么玩意儿啊？撞着我了？谁呀、啊
1: 哎？眼睛不正常吧你？
0: 啊。
1: 哎呀。
0: 老板吓的呀。
1: 哎呀。
0: 哦，对不起，我
1: 老婆我错了。
0: 所以我跟你讲，你的老板为什么这么爱上班？就是因为你在单位太惯着他了，知道吗？
1: 哎，对吧？
0: 你让他把你把他直接拎出来，你把他往社会一撂，你看着谁惯他啊？
1: 真是别，我跟你讲，你都不说往社会上一撂啊。
0: 嗯、
1: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就比如说就你刚才那个场景，在公司里头啊，我明天我已经交了辞职报告，明天就是我，这个今天晚上过了24点，
0: 哎，
1: 就我就准备辞职，我就离职了，
0: 嗯，
1: 对吧？就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在30厘米那个楼梯上，我碰着他，我都是一个大耳巴子，心里。
0: 30厘米楼梯已经是硬指标了，是吧？
1: 哎，
0: 这个楼梯怎么那样都不可能扩建了啊！
1: 真的是。
0: 所以说，朋友们啊，你看啊，但凡你们公司老板啊，要是太嚣张、太跋扈了啊，
1: 哎，
0: 你都别怪他性格有问题。
1: 真是。
0: 说就是你惯的，知道吗？
1: 哎，我现在突然觉得人其实也挺奇怪的，
0: 嗯、
1: 知道吗？你知道吗？就很多人都，你比如张张那段时间没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焦虑？
0: 嗯，
1: 对吧？有了工作之后，我发现他更焦虑了，对吧？那个，哎呀，我今天又被老人骂了。哎呀，今天老人又泼我茶水，对吧？是不是没工作的时候焦虑？
0: 还不是你惯的。
1: 我也觉得我对他有点惯着了、
0: 嗯，
1: 对吧？我跟你讲，我曾经没有上班的时候，也希望有人给我一份工作。但当真的有人给我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告诉他，哎，我还没准备好，
0: 回家准备准备再来，对不对？
1: 对吧？
0: 你别问我为什么那么爱放假，
1: 嗯、
0: 问就是。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哎呀，
0: 所以说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有三个。
1: 啊，
0: 第一呢是人活着钱没了。
1: 对，
0: 怎么不花完呢？
1: 啊，
0: 第二是人嘎了钱没花完。
1: 哎，
0: 怎么还没花完呢？
1: 啊，
0: 第三是人活着啊，也有钱，就是跟你一样事儿的没时间花，
1: 对吧？你赚了钱，赚了大把大把的钱，没时间花。
0: 嗯，
1: 啊，对吧？或者说你没有花钱的地方。也是挺难受的一件事儿、
0: 嗯。
1: 你说你挣这个钱还有什么意义？
0: 对
1: 吗、
0: 啊？
1: 你倒不如把你挣的钱都给我，我替你花。
0: 我还夸你，
1: 哎，
0: 我还给你讲笑话，
1: 对吧？我解决了我没钱的烦恼。
0: 我还加你微信绿泡泡，
1: 你还把钱给花了，
0: 真是的呢，
1: 一举两得，
0: 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一心一意，
1: 显得你有文化了。
0: 所以说，朋友们。
1: 哎，
0: 不管你有钱没钱，
1: 嗯，
0: 有文化没文化，
1: 对，
0: 别只顾着挣钱，别的啥事儿都不管了。
1: 真的，真的，真的。
0: 我们长期伏案的脑力劳动者们，还是要有锻炼的意识，知道吗？
1: 对，
0: 毕竟一个人的身体，唯有健康是自己的，
1: 对吧？
0: 身体健康永远要放在第一位的，
1: 嗯，
0: 没有什么能超越这个。
1: 哎呀，但我要跟大家先检讨一下啊，
0: 嗯，
1: 我这个人真的就是一个特别缺乏运动的一个人。
0: 你山为海说，曾经我也是一个很单纯的男儿身，
1: 咋的？现在变女生了？在哪儿做的呀？
0: 你也想去呢？
1: 不，我就了解一下。
0: 你做的不好是吗？
1: 我没做，啊，
0: 没做彻底。
1: 对，然后呢？我也想知道然后呢。对对对，然后呢？
0: 谢谢木子关注了主播。
1: 哎，你们这个是非的样子啊，真的很搞笑，你知道吗？真的，我真的要检讨一下，我是一个特别缺乏运动的一个人。
0: 嗯，
1: 特别像我们这样，天天也是一个很缺乏运动的人。
0: 对，
1: 对吧？你看，就我们天山路100号，这是个院子啊，
0: 嗯，
1: 前面有电视楼，有融媒体楼，有机关楼啊，后面有车队，有广播楼啊，嗯，对不对？但你从前面到后面走路大概得有5分钟的时间。啊，就这么短，就这么点距离啊！天天，哎呀，有没有车把我送过去啊？
0: 今儿早开完会，我可是走路回去的啊。
1: 因为确实没有人了，对吧？所以你看啊，我现在就除了走路之外，其他的运动基本上都是在梦里了。
0: 嗯，
1: 没有任何其他的运动。当然，我有很多运动的爱好，
0: 嗯，
1: 比如喜欢打乒乓球啊，喜欢打台球啊，喜欢打网球，喜欢打排球啊，对吧？
0: 嗯，
1: 但问题是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儿了，对吧？我现在比如跑步，打羽毛球，你只能在梦里了，
0: 嗯，
1: 特别是噩梦，别人追我。我昨天梦见我中奖中了500万。

0: 然后呢？
1: 哼，醒来一看，果然有人抢走原本属于我的人生。
0: 是把这副躯壳留给了你吗？
1: 对对对。
0: 所以有些时候人是没有办法讲道理的。
2: 真的。
0: 比如说你小的时候跟你父母讲道理，结婚了跟老婆讲道理，工作了之后跟老板讲道理。你不想想这些人，但凡啊，但凡你讲道理，还会发生争执吗？
1: 有点道理。
0: 你一个错别字儿，我这一句话我都念不顺。你下次能把那错别字儿好好检查一下吗？我们有一个人工检索系统，你上一上行吗？
2: 无所谓。等我回去带你打羽毛球，可以啊。他追你是看你口袋那仨瓜俩枣，咋的？跟这跟男儿生有啥关系吗？
0: 所以九二六快乐吧，给你一个
2: 上班人人弄弄，下班还不躁动起来，你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的下班人？
1: 所以各位，你真的就是真正的勇士是什么？就要在工作中敢于正面回怼你的老板或你的上级。
0: 嗯哼，
1: 哎，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勇士。
0: 乐风是真的刚，
1: 对吧？对吧？你看这旁边这人多刚，对别人从来没有这么刚过，就只有对我这么刚，你知道吗？嗯、你但凡去把那个文稿上一下，你也不会有错别字呀，对吧？我今天我早上给我老板打电话啊，哦，我今天不来了，我的车发动不了。
0: 你今天在那老老实实坐着，把手机都玩没电了呀，那会议室里。
1: 你管我啊，你看到没有，现在多刚。他说那公交呢？我说我们家门口不通公交。哎，我以为我这个回答已经天衣无缝了啊，完美极了。他说那你去公交车站吧，我开我的公交车去接你。
0: 你这个鼻子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不是模仿他吗？对吧？最重要的是什么？过了十分钟，他开着公交车来了。
0: 兼职挺多的啊，
1: 哎、对不对？
0: 我天哪！
1: 上面写着888路，
0: 牌子还自己给自己定的。
1: 哎，是不是？专线啊，南湖到荣美。
0: 行吧，你说咋办吧？
1: 对吧？就因为这个事儿，我得给他道歉。
0: 道歉呗，该道歉道歉吧。
1: 道歉这事儿，道歉这种事对我来说真是，哎，手拿把掐的一件事儿。
0: 嗯。
1: 特别我现在跟我老婆道歉，跟我老板道歉，特别拿手。
0: 你到底是老板还是老婆，还是这俩是同一个人？
1: 一样的，不是同一个人，对吧？就是道歉的流程是一样的，跟大家说一下道歉的流程啊，
0: 嗯，
1: 对不对？就你应该首先是什么呢？就正确的道歉流程是，你应该首先要承认自己的错，对不起，这件事是我错了。复盘一下发生这个错误的原因。
0: 你现在很爱复盘哦。
1: 哎，对不对、
0: 嗯、
1: 你复盘完了之后呢，你要这个加上一个补救的方法，然后是如何避免下次再犯。对吧？这是一个正确的道歉流程。
0: 嗯。
1: 那个错误的道歉流程是什么？敷衍的道歉。
0: 哎，我错了，行了吧。
1: 为自己开脱。
0: 还不是因为那个公交车接我接晚了。
1: 明里暗里指责对方不好。
0: 你要是开着车送我的话呢，绝对不会这样的。
1: 至于对方为什么不肯原谅。
0: 那我都说这么多了，你还不原谅我。
1: 对吧？前一种道歉方式就跟我跟我媳妇儿道歉的方式、
0: 嗯、
1: 对吧？后一种就是我老婆跟我道歉的方式。
0: 对
1: 对吧？不管哪种方式，反正最后错的一定是我。
0: 所以你不要有的时候你就省点力吧啊，
1: 对吧？然后我就发现跟老板道错的方道歉认错的方式也是前面那种，
0: 嗯，
1: 对吧？然后后面那一种仅存在于老板诬陷了我之后。但后来再后来我又发现，即使他诬陷了我，那个他也不会给我道歉的，而反而会想方设法的让我觉得真的是我错了。
0: PUA 的本事那是登峰造极的啊，
1: 对吧？主要目的就是不能让别人认为老板错了。
0: 嗯，
1: 他不能解决问题，但他能解决掉这个人，
0: 他有可能第一个就解决掉你，
1: 对吧？
0: 今天来说一说吧，如果不工作你有没有一些神秘的收入来源？
1: 哎，
0: 我
1: 靠爸妈。
0: 明明白白的啃老，这算不算？不算神秘吧，众所周知嘛。
1: 哎，你那个词就不应该用作是啃老，啃老是像我们这种的，你知道吗？就是没什么工作啊，父母挣着那个一点微薄的退休金。
0: 你又说张张，你又说张张。
1: 我先说我的嘛，对不对？然后呢，我再去爸妈给点钱吧，我这叫啃老，对吧？
0: 嗯、
1: 你这叫什么？你这叫家族继承，对吧？你那能叫啃老吗？你爸妈都没收入，都是靠那个什么，就是继承父你爷爷奶奶那辈儿的，
0: 对
1: 对吧？
0: 嗯，
1: 然后这
0: 祖上留下的基业嘛，
1: 一辈一辈传下来，就各位啊，就听听这种的啊，就他们家钱全都存到银行里头啊，每个月光吃利息，他们家的那个财富会越累越厚，
0: 花不完就是花不完，你知道吗？
1: 对吧？
0: 很烦，很苦恼、
1: 哎，跟你们完全不一样。你们说，哎呀，存到银行那点利息还不够买瓶矿泉水的呢。
2: 人家不需要，人家就那个就是，每天早上，我昨天不是说过吗？对吧？每天早上一醒来，短信到账38888利息到账了。
0: 哎呀，喂，真是了不得啊！我真的有一天如果这样的生活的话，我真的这班我是一分钟都待不下去，
2: 对吧？哎呦喂，不了了不得啦！
0: 别忘了关注了不起的我啊，
2: 是不是？所以人和人之间差距最大的差距是在哪？在于出身。
0: 一出生就在罗马尔，和你走去条条大路通罗马尔那是不一样的，好吗？
2: 对吧？你看，就像那个哲哲说啊，我就是普通家庭，那你就是生下来就是一个普通孩子。我们那句话怎么形容？说有些人一出生就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对吧？那说明人家那个家庭富贵。然后天天一出生，哇、哦，含着那叫什么？含着支票出生的。
0: 没看着说吗？就眉宇之间看出来那种贵气十足，
2: 对吧？哎呀，这才叫那个叫什么，
0: 怕不怕？就问你。
2: 所以各位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说你现在不工作啊，你有没有一些神秘的收入来源啊？天子说天天穿上马甲了。
0: 这个不叫马甲，我跟你讲，中间开缝那个是马甲。我这个呢
2: 背心
0: 叫坎肩儿。
2: 我以为叫背心。
0: 肩没了，坎肩，知道吗？
2: 哎呀，我跟你说，哲猴子，你怕啥？你要一旦得罪了他，你别管你是什么广西这撞死四只鸡还是什么的，对吧？人这一个电话，给我在那边雇上50个人，把他废了。
0: 你别老说这些的就乱七八糟的事儿行吗？你给我说一点就是正能量。
2: 能把你吓死
0: 了。怕啥？怕一不留神沉迷于我。不可自拔。
2: 你哪有肩，你就剩砍了，
0: 所以砍掉了呀，对不对？
2: 这么大个肩膀头子你们看不见。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要不工作的话，你有没有一些什么神秘的收入来源？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那什么那个，但我们说的这个收入来源，首先得是合法的那种啊。你说我家里存了一笔钱，每天能就像天天这种能收利息，这个绝对算，对吧？然后说我爸妈那个他们那个零花钱每天能给我们匀一点啊，然后天天那个，妈给我给点零花钱呗，他妈妈拿出零花钱的1/10啊，100万就给他了。
0: 这就是说有啊，我就不工作啊。
2: 哎，你这个不一样，你这是属于爸妈养着你。
0: 万一他毕了业都不用工作，那太幸福了，我觉得。
2: 这倒是，对吧？但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这张张丸子属于一个。
0: 但其实现在就拿我们克拉玛依本地的好多家庭来说，就轻度啃老，只要你不是特别奢靡的那种生活，是可以去试一下的。
2: 也可以啊，
0: 也蛮舒服的，最起码你不会特别的遭罪啊。
2: 哎，
0: 你比如说你离开克拉玛依了，你到内地去讨生活去了，我跟你讲，还真不如在咱们本地待着好呢。
2: 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吧。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吧？
0: 有的人想觉得趁着年轻我要奋斗一把嘛。
2: 对对对啊，你再比如说那个像我举个例子，就说我吧啊，我买了一张彩票，噗嗤中了个50万，对吧？这段时间我可以不用工作了，我拿着50万可以也算这个神秘的收入来源，对不对？这也可以啊。
0: 你比如说啊，就说我啃老这事儿吧啊。我爸我妈都是退休人士，他退休人士，他工作了一辈子了呀，老实由人的，对不对？
2: 啊，对。
0: 你不说高的，你就说两个人一人拿5000块钱吧。
2: 啊，
0: 两人一人5000，总共加起来10000，
2: 对
0: 吧？
2: 哎，对。
0: 我没收入
2: 啊，
0: 然后他俩加起来1人10000，我们家一共3口，是吧？
2: 哎，对。
0: 一人分3333，对吧？
2: 你也过得够了，
0: 够好的了，我过得可以了，我跟你们讲，
2: 对不对？他们家还有个庄园呢，把那庄园的葡萄卖一卖，那个种的梨卖一卖，
0: 对，那无花果树摘一摘，我推个小板车，我出去，我生活过得太好了，
2: 对不对嘛？
0: 哎，
2: 所以说，哎，对，这个家庭庄园也算，对吧？有些人是
0: 神秘收入是吧？
2: 哎，对，就比如说那个你在那个大农业。有一个园子，
0: 土豆园子，
2: 哎，里面种满了土豆啊。
0: 土豆哪里去挖？
2: 哎，对吧？大农业去挖啊。然后那个到那之后，那个你搞一个农家采摘，那个市面土豆多少钱一公斤？大概也就一
0: 33块。
2: 土豆，也就1块2块吧，对吧？啊，你就在那那个就立个牌子，翻一倍啊，一斤
0: 3块嘛，
2: 一斤土豆3块钱。
0: 哎，对，
2: 哎，对吧？你那个就是你挖多少现挖现结啊。对吧？你这也算是一笔收入吗？都可以跟我们来聊聊。你看我觉得哲猴子啊，他可能就是一个属于是那种没工作有神秘收入的那种。
0: 他 在他那个点儿这个时间，他应该也吃完饭躺床上了吧？他一天的工作也结束了。
1: 他是有什么病吗？
0: 吃完饭躺床上多好的就是生活呀。
1: 那也没见得哪个人说下班之后，你比放到咱们这儿8点下班，9点吃完饭，9点就往床上一躺。
0: 他又没对象了，又没孩子，你说他干嘛呀？
1: 错了，天天同学，怎么就错了？我觉得哲哲猴子应该是个没有工作，但他有神秘收入的一个人。你想
0: 没那么神秘吧？
1: 你想他我们跟他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嗯，
1: 对不对？你有听过？
0: 但你也不了解他呀。
1: 对，你很不了解他，
0: 嗯，
1: 你最起码你说张你这样的人，我们知根知底儿，
0: 嗯，
1: 对不对？人家
0: 张张傻呀，我跟你说，
1: 不是
0: 两广那边的就精的跟啥似的，你知道吗？
1: 你想张张，人家在哪儿？在什么养老服机构上过班，
0: 啊，
1: 在民政机构上过班，
0: 对
1: 不对？对，
0: 他就不应该说那么多，你知道
1: 吗？这些我们都知道，
0: 都是你吐槽的方向。
1: 你再比如说老陈在工厂上班
0: 啊，
1: 他们家他年龄多大，孩子怎么样，马上要结婚什么的，这些我们也都知根知底。
0: 哎，我不知道啊，
1: 对吧？
0: 我不知道。
1: 你再看哲哲猴子，他处没处过对象，你不了解。
0: 嗯。
1: 他有没有工作？他在哪儿工作？你也不了解。前段时间神神秘秘的突然间消失了，然后那个账号都注销了。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又冒出来了。
0: 这个记性真的不是一般的，哎，
1: 对不对？所以
0: 你把别人的事情记那么清楚，你真的很是非又很闲。哎，你
1: 这你得有这种精神，你才能在这个节目当中去拿他的当做你攻击别人的剑。
0: 我没有那么无聊，
1: 对吧？所以
0: 你知道这个乐峰是怎么回事了吧？他一天都闲得慌。
1: 所以你想啊，就这样的一个人，就你摸不透他，
0: 你还是别摸了吧。啊，
1: 是不是他为什么注销那个账号？是因为违反了抖音的社区规则，还是因为别的？你比如说，他说我处了个对象，分手了。
0: 感情事儿呗，他这个年龄能有什么事儿啊？感情事儿呗。
1: 那问题，感情上的事跟抖音账号注销有什么关系呢？
0: 就这么，我跟你讲，有一个
1: 他爱上了一个女主播。
0: 不是，我跟你讲啊，有一个词叫什么呢？叫全网拉黑。他觉得他自己好像多有那个什么，就是全网可以搜得到呀，又这样那样的，他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你知道吗？
1: 哎，
0: 嗯，他觉得他全网拉黑，你找不到我，你就永远都找不到我，不要找我这样子。
1: 这周说你个四肥头子，对吧？你这周我也对他也知根知底儿，对不对？大二的一个女学生，在云南上学，啊，云南大理大学啊。是不是？
0: 天哪，你这都记得好清楚啊。你平时真的很闲。
1: 不是闲，对吧？你对我，你要对我们这个听友有半分的耐心，对吧？这就是对人家的一个了解。你只有精准了把握住人家命脉啊，你才能知道哪个地方是他的软肋。
0: 今天我有点懵啊，没听懂在说什么，怎么感觉听着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就是这样子的一东西啊，对不对？
1: 那个都不对，但我实际工作是摄影助理。
0: 嗯，
1: 摄影助理那不就跟没工作没啥区别吗？
0: 就是摄影师他有工作的时候，你附带着提上东西去工作。
1: 啊，他没工作的时候，再说摄影助理需要什么专业壁垒吗？
0: 我所理解的我们的摄影助理
1: 啊，
0: 因为我们也有这个摄影摄像的助理嘛。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们的摄影助理他带编，他可能还会干一些别的工作。
1: 啊，
0: 他只是说是这个摄影师他需要这样一个助理，然后从别的岗位抽过来的这样一个助理，他可能是打灯光的。
1: 啊。对，补光，
0: 哎，补光的，
1: 或者拎包、
0: 提东西的，
1: 哎，
0: 或者是这个
1: 递水，
0: 还有就是维护现场纪律的，帮你当人的、当观众的，等等等等等等。
1: 前面有一只那个鹅喉铃啊，不要靠太近，不要靠太近啊，躲远点。那个明勇老师正在那拍摄呢啊，你盯着他顶了明勇老师啊，对吧？那个这周说，哎呀，乐叔在找四飞呢。你看看天天说的多好，
0: 咋说的好啦？你就是干这个的是吗？
1: 那对，差不多吧啊。护着鹅喉铃的那个，
0: 就是这样吗？你来，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说一说，如果不工作的话，你有没有一些神秘的收入来源呢？
1: 是的，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进一段广告，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FM 九十二点六，九十二点六，让你我相遇，让你我相遇。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克拉玛依的专属电台，这里是欢乐的频率 FM 九十二点六，时刻准备为您驱散疲惫与烦恼，在每个清晨日暮，用轻快音符开启活力，以趣味故事填满闲暇，随温馨话语触动心灵，调整频率，让轻松愉快一路相伴，美好时光就此锁定。
5: 生活太无聊，工作压力大，快投进九二六快乐吧，这是你的专属欢乐制造机，每周定时爆梗，吐槽新鲜事，分享奇葩说，主播陪你唠唠嗑，逗逗乐，让你小弯腰没烦恼。一键锁定九二六快乐，马上出发，带你乐享生活，嗨翻每一天。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九二六快乐班，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各位呢依旧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互动一下话题，玩玩游戏都是可以的啊。那您需要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九二六 KLB， 点击头像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游戏环节，今天呢是周四了，周四呢是文字陷阱啊。怎么玩呢？就是今天是我出词啊，我出的词呢一组是两个，你要给天天给一些提示，你们知道我知道，天天是不知道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呢您需要这个给天天一些提示，但这个提示呢只能是相同点或者是不同点。那这个天天要根据这个提示呢来猜出这个这两 一组两个词到底是什么。如果他猜出来了或者说放弃了之后呢，会选出给他帮助或给他干扰最大的那个朋友，就会给他送出一份礼品了啊。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始玩游戏了，因为点赞已经到了。
1: 那么现在呢我就那个我看一下，我看我用什么东西可以把我的屏幕挡一下，你给我再给一张白纸吧，然后我把我的屏幕，
0: 我给你用过的吧。
1: 行啊，我把我的屏幕再挡一下，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可以来提示了吼，可以来看，先看词儿，先看词儿，
0: 我还没写好呢。
1: 好，
0: 想玩游戏的朋友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
1: 这周说现在使的还是高考刚换的16P 啊，当时本来想17发售了，买17，你永远都跟不上他们的发售，好吗？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当下就是最好的，好吗？
0: 好，来吧啊，这个我要给大家出今天的第一组词了啊。记得只能提示相同点和不同点啊。这个如果说是你们给的这个提示违规了，我是不念的啊，因为天天是目前来说就看不到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词都有什么了。好。这个如果你们说准备好了那就可以给提示了啊。来，
1: 可以了吗？
0: 3、2、1 OK。
1: 好，因为有点延时，我再过3秒钟再转回来啊。
0: 好的好的，
1: 好，我看一下现在应该可以了啊。
0: 可以了啊。来吧，你们可以给提示了啊。注意提示只能是相同点或者是不同点啊。这个这周给你一个提示啊。都是理科的。
1: 都是理科的。是抽象的东西还是具体存在的东西呢？
0: 这个得等大家来给你回答了。我觉得那个学生必备。
1: 圆规。
0: 不对。
1: 我就想问一下，是抽象的实体的东西还是是抽象的东西在脑海当中的一些概念还是实体的东西？
0: 半抽象。词是啥来着？那你跟你下一轮吧啊。哲哲说相同点，入门必备的工具。
1: 半抽象。计算器。
0: 不是。
1: 是电子产品还是我们书包里的工具呢？
0: 后者有点接近，前者不是。
1: 小东西。
0: 不是，也可以小也可以大。
1: 还有提示吗？现在不够。
0: 有人说要背诵的。
1: 乘法口诀表。
0: 接近但不准确。
1: 圆周率。
0: 不是，你刚这个是已经很接近了，但是

0: 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当前，新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发展活力迸发，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在全国妇联指导支持下，新疆妇女事业不断发展进步，广大妇女的政治权利及人身和人格、文化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各项权益得到更好维护。在科技创新、基层治理、经济建设、乡村振兴等领域发挥了半边天的重要作用。中国新疆的大门始终向世界敞开，希望各位来宾走进新疆，了解新疆，亲身感受大美新疆的无限魅力和蓬勃发展势头，全面客观介绍新疆真实情况，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新疆的认识和了解，促进各国与新疆加强地方间各领域交流合作，共享开放机遇，实现共赢发展，搭建妇女领域对话交流平台，积极分享经验，开展合作，为推进妇女事业发展贡献力量。林怡表示，驻华女外交官看中国是全国妇联对外交往的品牌活动，女外交官走进全国各地，见证中国赋能妇女全面发展的丰硕成果，感知中国各地飞速发展的蓬勃生机。此行是全国妇联首次组织驻华女外交官到新疆参访，来自40个国家、10个国际组织的69位驻华外交官、外交官夫人和代表参加，人数规模为历次最大。几天来，代表们走进阿克苏、乌鲁木齐两地，亲身感受新疆各族妇女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半边天作用，深入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疆妇女工作领域的生动实践，留下了珍贵美好的回忆，为落实全球妇女峰会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的活力。塞尔维亚驻华大使斯特法诺维奇发言表示，此次参访中国新疆，领略了新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魅力，感受到各国与新疆深化地方间合作的巨大潜力。新疆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在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业发展、资源开发利用、荒漠化治理等领域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妇女在各项事业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新疆的独特区位优势和关键作用更加凸显，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塞尔维亚地方间加强与新疆交流合作。王建新、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艾尼瓦尔图尔逊、艾泽兹穆沙、全国妇联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5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兵地一盘棋，重大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全面推进兵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干部人才等方面的融合发展。牢记殷殷嘱托，新疆打破地域壁垒，统筹资源要素，在产业协同、文旅共建、公共服务共享等领域持续发力，书写兵地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请听报道。
2: 眼下正是玉米收获的季节，走进巴楚县下马勒乡铁热克村村民如先古利阿布利兹家的倾注玉米地，大型收割机正忙着作业，收割后的饲草将直接运往几公里外的巴楚天润牧业奶牛养殖场。如先古利阿布利兹告诉记者，
3: 种了50亩，拿到了7万块钱，我们是定点式种植，根本不用抄小路。
2: 稳定订单的背后是兵地共建乳业全产业链的创新探索。天润乳业与巴楚县合作建设5000头奶牛规模的养殖场，企业以租赁方式使用巴楚县投资建设的场地设施，并派驻团队负责管理运营，构建起从饲草种植、奶牛养殖到乳品加工、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在距离巴楚牧场不远的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天润唐王城乳品有限公司已建成15条生产线，成为南疆最大的乳制品加工基地。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吴小春，
4: 种植养殖在地方，加工科研在兵团的兵地融合发展产业链模式，今年以来产量累计

0: 达成了3.35万吨，产值2.61亿元。
1: 实现冰地产业融合，既要做强特色农业，也要壮大工业集群。在落户阿克苏阿拉尔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南疆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一批利用江内高流石油焦生产的铝用预备阳极正在下线。铝用预备阳极是电解铝生产不可或缺的关键消耗材料，过去原材料50%以上依赖江外采购。企业瞄准这一瓶颈，攻关阶段式控温煅烧脱硫技术最新申报的发明专利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南疆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周军：
2: 将低品质的石油焦煅烧合格，使它能够成为铝用预备阳极的合格原材料，把江内石油焦的使用量呢，从原来的不到50%提升到90%以上，甚至100%的替代。
1: 如今，阿克苏阿拉尔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成为南疆首个国家级高新区，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26家，高新技术企业72家。今年1至8月，园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值259亿元，同比增长26%。在产业兴旺的同时，冰地还携手打造文旅融合样板。金秋时节，新疆昆仑山昆冈景区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近距离欣赏雪山草原风光。河南游客蔡玉光：
3: 这个景区太大了，一张门票通用，一路自驾体验感非常不错。
1: 昆仑山昆冈景区有兵团第14师一牧场、昆仑山大峡谷景区与和田地区策勒县昆仑胜境板蓝阁景区共同组成。围绕一座昆仑山，冰地双方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共同推广，打造出集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红色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生态文化旅游景区。今年以来，游客数量达到20多万人次。新疆昆仑山文化旅游投资运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宁：
4: 客源互通，渠道共享，门票共用，两边互相推送游客资源，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天延长至2天半。
1: 坚持冰地一盘棋，5年来，自治区和兵团携手推动战略规划一体布局，总体规划一体制定，专项规划有效衔接，区域规划统筹协调，联合建设哈密、准东、环塔里木3个1000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积极推进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开发开放试验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开放平台高质量发展，一批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加快推进。5年来，冰地持续推进资源共享、服务共融，10对高校、20对中职学校、590所中小学、幼儿园建立手拉手结对互助关系，成功组建各类医联体196个。今天的新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创新完善冰地融合发展工作机制，持续放大1+1大于2的融合效应，共同谱写团结互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崭新篇章。
5: 5年成绩单。5年来，新疆公路路网持续加密提质，铁路辐射范围持续扩大，机场集群规模位居全国首位，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持续改写新疆时空格局。截至2025年末，新疆公路总里程达23.7万公里，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年新增2.8万公里，高速一级公路突破1.3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8000公里，实现所有地州市通高速，107个县市通达高速一级公路，5年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3.96万公里，实现所有乡镇具备条件建制村通硬化路。5年来，新疆和若铁路顺利通车，世界首条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全线闭合，天山号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口岸中欧班列开行量占全国总量50%以上。截至2025年，全疆铁路运营里程达9557公里，通达全部地州市，覆盖80%以上县级行政区。 五年来，全江运输机场增至28座，配套建成3个 A1 类通用机场，累计运营航线665条。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升级为3跑道枢纽，向西航空枢纽能级显著提升。
6: 我们这五年来，新疆持续开展农机实操、无人机飞防技能培训，一大批新农人掌握了新农具。玉里县塔里木乡的希尔伊利买买提就和乡亲们乘着智慧农业的东风，在棉田上空飞出了致富新赛道。请听报道。
7: 我是希尔伊利买买提，今年42岁，玉里县本地农民。以前我们大油就喷尾剂或者是拖拉机大油，一天达不到多少目的，就看到无人机大药比较好一些，我报名了无人机培训，扎扎实实学习了10天，我的技术慢慢熟练了。培训通过以后，我现在是直进上岗，现在我操作稳，技术扎实，我一天能作业400-500亩地，旺季一个月的收入就能低到一线的，辛苦大半年的。现在我家里生活越来越好，这都是自治区各项助农、惠农、兴农政策带给我们的红利。自治区一直大力推广智慧农业，量化全程机械化，持续开展智能培训，身边不少的乡亲也主动学习。农忙的时候，我们组队在周边乡镇开展飞放作业，大家都有稳定的增收渠道。送农机补贴，免费智能培训，到智慧农业推广，让辛苦的农户变成了体面职业。我相信跟着党好政策走，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
5: 今年1至9月，乌鲁木齐石化公司累计生产杭煤同比增长11.86%，实现杭煤产销平衡，为市场提供了充足优质的资源支撑。请听报道。
8: 针对夏秋两季旺盛的杭煤需求，乌石化抢抓市场窗口期，聚焦杭煤稳产提质，开展专项技术攻关。通过科学优化生产计划，精准调整装置操作参数，强化设备全周期运行管控，保障杭煤加氢装置持续高负荷长周期稳定运行。市场需求持续升温，带来杭煤装车外运任务增加。对此，乌石化通过流程迭代优化，单日杭煤装车能力从600吨提升至1700吨，全力保障杭煤外运通道高效畅通。乌鲁木齐石化公司储运部工艺技术员王成浩介绍，
9: 推行预约装车、错峰进场的机制，持续提升装车作业效率。
8: 立足区域市场需求变化，乌石化统筹公路管输双渠道协同发力，科学匹配装置产能与机场用油需求，针对南疆及支线机场供油特点，重点攻坚公路装车运力，补齐管输覆盖短板，将公路航煤发运占比提升至56%，大幅增强区域保供灵活性。乌鲁木齐石化公司营销调运部销售管理组组长李峰，
10: 高效的产销储用联动机制推动航煤销量持续突破，连续2月刷新月度历史记录。
6: 10月13号，总投资105亿元的俄闽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请听塔城台记者张晓彤的报道。
11: 俄闽抽水蓄能电站位于俄闽县喇嘛昭乡，总装机容量1400兆瓦，年设计发电量19.83亿千瓦时，年抽水耗电量26.44亿千瓦时，计划建设工期72个月。俄闽抽水蓄能电站已纳入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重点规划、新疆电力系统重点布局项目，建成后将与当地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形成互补。新疆水利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袁同军介绍，
12: 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0.5万吨，能够有效减少二氧化碳、硫化物、氮氧化物及烟尘排放量，承担电力系统调分、填补、储能、调频、调效、紧急事故备用的任务，提升电网对新能源的消纳能力，可带动本地就业，助推区域产业发展，持续为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清洁、稳定、可靠的 绿色电力支撑。
5: 十月十四号，以同心赴山海，携手创未来为主题的浙阿产业合作对接大会在阿克苏举行，以产业为桥，以项目为纽带，推动浙江省与阿克苏地区资源对接，优势互补，

0: 请听阿克苏台记者李小波、马热斯、赵霞的报道。
1: 会上，企业代表围绕海铁联运、跨境电商等领域做交流发言，充分展示浙江在商贸物流和对外开放方面的产业优势，为阿克苏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现场集中签约25个重点合作项目，涵盖海铁联运、国际陆港、跨境电商、纺织服装、特色林果加工、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温宿县人民政府与义乌市跨境电商协会签约，计划在温宿县智慧物流园内打造集运营办公、跨境直播、培训路演等于一体的南疆跨境电商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
2: 我们把义乌成熟的跨境电商生态平台资源和运营经验落地温宿，扎根阿克苏，依托本地口岸通道和特色产业，打通中亚俄罗斯出海新通道，真正实现义乌经验加阿克苏资源双向融合，打造南疆跨境电商示范样板，助力产业远江富民信江，真正打造南疆跨境电商产业新高地。
1: 本次签约的科平县全域旅游景区综合开发运营项目总投资6亿元，由新疆浙安文化旅游投资运营发展有限公司出资建设，项目将完善红沙漠景区基础设施，新建游客服务中心、景区栈道、观景平台、智慧旅游平台及酒店等配套设施。
3: 秋收期间，新疆各地做好农田废旧地膜回收工作，守护耕地质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玛纳斯县包家店镇的一处棉田里，大马力拖拉机牵引着残膜回收和秸秆还田一体机穿梭在田间，不仅能将棉秆快速粉碎，农田残膜也被机器的卷筒快速卷起，集中回收到后置的仓储箱里。玛纳斯县包家店镇黄公村村民和平山告诉记者：
5: 他们的回收率基本上都达到85%到90%了。秸秆还田以后嘛，可以输送土壤，不填完了以后，再加上我们大秆子一亩地，弄好直接一趟即可行。
4: 新疆是我国最大的棉花产区，每年棉秆可收集量超过1000万吨。目前，玛纳斯县共投入210台残膜回收机具，对全县105万亩覆膜农田开展残膜清理工作，预计在11月上旬全部完成。结合县、玉明县的农田废旧地膜回收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一些种植户提前购买残膜回收机械，既保障了自家农田，还承接周边地块残膜回收作业，加快片区秋收清膜进度。结合县大河沿子镇别斯村棉花种植户严伟：
6: 一天可以收200多亩地残膜，验收合格后我们再进行秋番工作，保证明年春播顺利进行。
4: 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农业装备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春：
7: 打完地的残膜回收率可以达到85%以上，对地的这种损伤一年比一年好。
0: 昨天，新疆公安典型事迹巡回宣讲活动走进新疆大学，以真实故事诠释忠诚担当，以先进典型传递榜样力量。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4: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公安厅政治部策划组织，联合自治区教育工委、国资委统筹推进，依托前期16同心新疆公安机关典型事迹宣讲大赛决赛成果，组建宣讲团。宣讲人员立足基层一线视角，通过情景讲述、事迹分享、案例解读等方式，生动再现了新疆公安民辅警扎根一线、守护平安、无私奉献的动人画面。乌苏市公安局民警马一宁为现场师生讲述了塔城市新城街道辖区公安机关守护百姓安宁的故事。
8: 这些扎根一线、守护各族群众的战友事迹，是忠诚履职的生动缩影，更是民族团结的鲜活注脚。作为讲述人，我会把这份力量传递下去，讲好公安为民故事，践行16同心理念，全力守护好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4: 新疆大学学生阿曼古丽买买提：
9: 在危难面前，他们义无反顾，用生命守护群众的安全。今后我们要以他们为榜样，将这份榜样的力量化为实际，学好我们的专业知识，勇担青年的责任。
4: 宣讲团还将走进全区高校、企业、基层公安机关，开展26场宣讲。系列宣讲活动将持续至11月17号。
10: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眼下正值候鸟迁徙高峰期，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作为重要迁飞驿站，迎来大批候鸟在此停歇补给，成群水鸟翱翔湖面，秋日湿。

0: 地尽显勃勃生机。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哈纳提的报道。
1: 这两天在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大天鹅、赤麻鸭等候鸟在湖面觅食嬉戏，灵动身影状点着湖畔秋色。湖区芦苇茂密，水域广阔，充足的食物和安全环境为候鸟休整提供了良好条件。不少摄影爱好者、游客前来观鸟采风。杭州游客王晨晨被眼前的生态美景深深打动。
2: 乌伦古湖看到很多水鸟，我们也都保持距离，没有去过度的打扰他们，感觉这边还挺漂亮的，感觉当地对这个保护做得很到位。
1: 近年来，福海县持续开展湿地植被修复、管控人为干扰等生态保护工作，乌伦古湖候鸟种群数量逐年增长，白头鹰尾鸭、卷羽鹈鹕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为护航候鸟迁徙，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加密湖区巡护工作人员常态化巡查鸟类核心栖息区，同时向游客普及文明观鸟知识，引导群众共同守护候鸟栖息地。乌伦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阿伊穆拉提·达乌列提别克告诉记者，
3: 候鸟过境这段时间，我们增加湖区的巡查频次，倡导大家远距离观看，保障它们安稳的休整，顺利完成迁徙的行程。
4: 下面请听全江十六城市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雨夹雪转多云，1到6度。
4: 阿勒泰多云，-4度到5度。
0: 塔城多云，-2度到7度。
4: 伊宁晴转多云，3到16度。
0: 伯乐多云，-3度到10度。
4: 克拉玛依多云，4到11度。
0: 奎屯小雨转晴，2到13度。
4: 石河子小雨转多云，3到11度。
0: 昌吉小雨转多云，1到9度。
4: 哈密小雨，3到18度。
0: 吐鲁番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
4: 库尔勒多云，6到16度。
0: 阿克苏多云转晴，9到20度。
4: 阿图什晴，9到23度。
0: 喀什晴，11到24度。
4: 和田多云，10到23度。
0: 乌鲁木齐雨夹雪转多云，1到6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杜浩，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0: 爸爸，我肚子疼。
1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

0: 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心声。这里是 FM92.6 我的 FM 最流行，最流行。
4: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的人生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我的 FM 最流行，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世界里，用呼吸的音乐感受灵魂的共鸣。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嘉欣。轻柔的声调，温柔的女声，你想起她是谁了吗？最近一首歌啊非常火，可以说是老歌再次翻红，很多人在网上感叹说经典真的就是经典，而这首歌叫《泪海》。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网络平台上刷到这首歌的很多翻唱，好像我们的回忆又一下被这首歌拉回了当时那个年代。那她就是许茹芸。提起许茹芸，可能很多人知道她非常多的成名作，像《独角戏》《泪海》，还有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如果云知道》。这个流淌在我们耳机里这么多年的声音，当老歌再次翻红，很多人感叹经典无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许茹芸的音乐世界。同时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与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今天一起说说看吧，你最喜欢许茹芸的哪一首歌曲呢？前不久海边的音乐节现场，70,000人合唱了一首《泪海》，唱到压轴前，台上的许茹芸忽然停下来说了一段话，云化成了水，回到了海里，而蒸发后又变成了云。在我的心里，一直会有一片属于我们的海。他身穿一身黑色的深 V 西装，在太平洋的风里唱了50分钟。日光机场、美梦成真、突然想爱你，一首接一首，首首是 KTV 的金曲。独角戏、泪海，很多80后不用看歌名就会跟着合唱。上世纪的90年代，这个轻轻的带着气声的声音红遍两岸，人们记住了他的名字，云氏唱腔。把一整代人的青春唱进 KTV 里的人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呢？
1: 跟着呼吸。
0: 许茹芸出生在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小他就对音乐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嗓音清亮动听，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多愁善感，几乎每天都要哭一场。父母非常宠爱他，把许茹芸送去学音乐，后来又上了艺术院校。同学们都特别喜欢听他唱歌，他的歌声和别人不一样，透露着伤感，同时也温柔。就有同学怂恿他说，一起去民歌餐厅唱歌吧。许茹芸不敢，奈何同学只会弹奏不会唱歌，必须有这个搭档，他才不得已答应了对方的要求。这一决定，许茹芸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悄悄转动了。

上华的高管当时刚好去寻觅人才，被许茹芸的声音打动，就邀请他去公司试音。许茹芸自弹自唱了一首王菲的《冷战》，惊为天人。当时的他还不到20岁，父亲带他签下了合约。上华的高管觉得他的声音就像云一样飘渺，于是给他起了艺名许茹芸。1994年，上华的当家歌手孟庭苇隐退，上华急需一个人来顶替孟庭苇的位置，正巧遇到了许茹芸。这一切都看似是这么的顺利。其实许茹芸的出道之路并非是一帆风顺，在正式出道之前，他参加过很多次的歌唱比赛，满心期待的能够获得认可，可每次他都没有能取得理想的成绩。一次次的失败让他一度陷入自我怀疑，内心充满了迷茫与挣扎。但即便如此，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一丝的动摇。许茹芸说，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的场景，站在后台，他紧张的手心全是汗水，心跳急剧加速，仿佛要跳出嗓子眼儿。当他鼓起勇气走上舞台时，看到台下观众那满怀期待的眼神，他的内心突然安静了下来。1995年，许茹芸凭借首张专辑《讨好》正式的踏入了歌坛。

这首歌的旋律简洁却饱含深情，它略带磨砂质感的声音温柔细腻，可结果并没有讨好。有人说他在模仿王菲，抵制的声音越来越大，公司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还是要有自己的风格。已经是老前辈的齐秦把季中平给自己写的那首《泪海》给了许茹芸，他说这首歌不太适合我，不如就交给你来唱吧。

泪海一经发布，狂卖百万张。黄耀明说，他的声音真假音转换部分有一种很脆弱，要人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上，能把自己的脆弱告诉大家，就是一种很漂亮的诠释。后来纪中平又按照这个风格为他打造了《如果云知道》《独角戏》等歌曲，一跃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情歌天后。她并非是那种被人捧在手心的小公主，而是一个自立自强的女孩。1997年，许茹芸凭借《如果云知道》获得最佳国语女演唱奖。这张专辑中有一首歌是许茹芸自己写的，叫《突然想爱你》，这是22岁的许茹芸对爱情的向往。看着你专注的背影，触动了我的心。这句话是她写给许金伦的。六月，许茹芸和朋友去 K 歌，许金伦也在现场。许茹芸点了一首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她看着许金伦唱。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许茹芸唱完之后，许金伦便拿起话筒回应了一首《爱要怎么说出口》，两人的甜蜜溢于言表，很快就谈起了恋爱。

珠联璧合，许金伦为许茹芸制作的专辑《如果云知道》《你的最爱》等连连破百万，许茹芸也被推向了事业的巅峰，与张惠妹、

的感情分手了。他的事业也从最高峰走到了低谷，有一次自己参加一场重要的演出，内心极度的紧张。他的妈妈在一旁轻声安慰他，不管结果如何，只要你竭尽全力，我们都会为你感到骄傲。妈妈的这番话让他紧张的情绪逐渐平复，最终他成功地完成了演出。那几年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一直陪在朋友身边，和朋友聊天逗他开心，直到朋友康复出院。他说，朋友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会永远珍惜他们。半隐退状态十年之后，2024年，他开启了适合相爱的时辰巡回演唱会，从北京出发，一路走过成都、深圳、上海等多个城市。每一站的演出中，他都用心准备，为歌迷们带来了许多的惊喜和难忘的回忆。在北京站的首场演出，当许茹芸唱起《泪海》时，全场歌迷自发合唱，那整齐而又充满深情的歌声让他深受感动，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他首次向歌迷袒露自己第一次登台时的紧张心境，并且鼓励大家要把别人诋毁你的话转化为自己强大的动力。到了成都站，许茹芸满足了歌迷的点歌愿望，首次公开演唱《我依然爱你》，他的精彩演绎也让歌迷们大呼过瘾。

许茹芸记得有一回，她的好朋友生病住院，她得知消息后，毫不犹豫地放下了手中的工作，立刻赶到医院。在医院里，

在深圳站的演出，许茹芸和歌迷分享了自己公布结婚喜讯时的故事。她语重心长地告诉歌迷，我们需要被爱的是最真实的自己。2009年，许茹芸宣布和交往3年的美国男友分手，同年与合作2年的种子音乐解约。此时的许茹芸已经35岁。她没有说和男朋友分手的原因，也没有再像之前一样去疗伤。她的歌不仅疗愈了别人，也在疗愈她自己。许茹芸没有追逐市场，随遇而安没什么不好。再次听到她的消息是2013年，许茹芸与相恋半年的男友登记结婚，升级成为人妻和人母。丈夫是娱乐公司的高管，对许茹芸呵护有加。婚后，许茹芸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家庭当中。

0: 婚后，许如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家庭中。这些年，她一直在找自己。很多年不出新歌的许如云依然在我们的世界里，因为她的歌总有一种力量，像云一样，没有重量，却不能让人忽视。很多人都走了，也有很多人隐退了，但有很多人依然在我们心里，就像云一样，一直都在。
1: 忘了熟悉，
0: 用心倾听最深处的音乐，我的 FM 最流行，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音乐热情。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嘉欣，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1: 好的，已添加。
2: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3: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4: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3: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5: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2: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6: 爸妈，我回来啦。
7: 闺女回来了。来
3: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6: 爱是记得，是陪伴，
7: 多吃点儿。
3: 香吧。
6: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8: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为什么呀？
9: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8: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2: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3: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2: 你还在咿呀学语，
14: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2: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3: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2: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5: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2: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6: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2: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7: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2: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8: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FM92.6 让你我相遇，让你我相遇。
19: 夜色里我们共享城市的分分合合，电波中我们感悟生活的起起落落，有人追逐梦想，有人坚守爱情，有人品味孤独，有人感受宁静。每个故事都是生活的注脚，都市夜归人陪你在归家的路途中，或者在等待的时光里，于夜的深处找寻人间冷暖，品味生活滋味。
20: 当喧嚣的白日落幕，夜晚的宁静悄然降临，
19: 欢迎收听 FM 92.6综合广播《都市夜归人》，我们将陪伴你度过这个温馨的夜晚，倾听你的心声，感受你的喜怒哀乐，用温情的话语为您点亮一盏心灯，照亮你前行。

0: 想要种鲜花，受伤难免沾泥巴。大红西子铺。
1: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夜的入口，虽然夜幕降临心如止水，但真正要进入到夜的中心，你需要找到一个入口。都市夜归人与您共赴心灵之约。
0: 亲爱的，人间浪漫多像一朵花，想要开鲜花。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都市夜归人。各位晚上好，我是嘉欣。
0: 是共生的指纹让此生无价，牵你的手。
1: 在今天的都市夜归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你是一个计较得失的人吗？我们总说好像达到目标的彼岸没有一些奖励或者是一些目标的话，总会让我们没有动力。但是事实经常事与愿违，并不是所有的努力它都一定换得来回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看淡得失，你会过得舒服一些。那如果说您对这个话题有同感，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柔美与我们来分享留言。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就像是坐地铁，一会儿上车一会儿下车，你不可能一直在车上，也不会一直在车外。正所谓有得就有失，得与失之间你总会站一样，他们也总会不停地变化着。没有永恒的得，也没有彻底的失。错过一次机会是失，但你不必为此熬夜加班赶进度，这就是得。被朋友背叛和诋毁是失，但你因此对人性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洞察，这就是得。下雨时没带伞，却意外地发现了路边咖啡馆的温暖。没赶上末班车，却邂逅了城市深样别样的美。生活就是这样，它不会一直让你失去，也不会一直让你得到。当它从你这里拿走一些东西的时候，一定会在另外一个地方暗暗地给你做了补偿。同样的，当它给你一些东西时，也一定会在某个地方悄悄地给你挖了一个坑。所以不必为得到而欢欣雀跃而得意忘形，也不必为失去而捶胸顿足伤心难过。得失之心淡了，你的快乐反而多了。人生如茶，不过满与空之间的流转，世间万物皆在得失中交替循环。得是性，失是缘，不强求，不执念，方能在起落间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安宁。我们之所以痛苦，往往是因为把暂时的得失当成了不变的永恒。殊不知，人活一世，没有多少东西是永恒的。正如一句话所说，我们不曾真正拥有什么，我们只是在经历。得不是起点，失也不是终点，它们都不过是生命的常态而已。看淡得失，不是停止追求，而是懂得在追求当中保持清醒；不是不再热爱，而是学会在热爱中保持独立。一个真正看淡得失的人，不是什么都不在乎，而是明白什么值得在乎。往后余生，把人生当作一场体验，而不是竞赛。因为体验者享受过程，而竞争者执着于结果。当我们不再为外界的得失所困，能够从容地接受生命中的来来去去，你就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夜不能寐的原来如此微不足道，那些你拼命想要抓住的反而成了束缚你的枷锁。溪流不执着于任何一滴水才能够奔流不息，天空不执着于任何一片云才能够广阔无垠，我们也要如此。失去的人别再强留，过去的事儿别再回头，只要在拥有时好好珍惜，这就已经是无上的智慧了。

我们之所以经常感到痛苦，往往是因为把暂时的得失当成了不变的永恒。殊不知，人活一世，没有多少东西是永恒的。正如一句话所说，我们不曾真正拥有什么，我们只是在经历。得不是起点，失也不是终点，它们都不过是生命的常态而已。看淡得失，不是停止追求，而是懂得在追求当中保持清醒。一个真正看淡得失的人，不是什么都不在乎，而是明白什么值得在乎。

有这么一句话让人记忆深刻，人生不过几十年，十年懵懂，十年老弱，就剩下最后五六十年了。天黑睡觉，真正清醒的时候最多25年，再遇上什么疾病灾难东奔西跑，其实真正留给我们自己开心的日子没多久，何苦为了那些烦恼再委屈自己呢？人生短短几十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何必为了一些求而不得的执念抓着不放呢？其实生活本身是不缺少快乐的，而是一个人想要的太多，自然就会迷失双眼，感受不到身边的美好。记得小时候拥有的少，但是很快乐，长大了拥有的多了，反而没以前那么快乐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心态，看待事情的角度变了，想法和心态自然就变了。真正快乐的人遇事能够想得开，凡事看得淡，方能够知足常乐。生活当中呢，总是充满着挑战和未知，面对各种的一些事情，有人选择乐观面对，而有的人则是不停地抱怨。许多事情我们既然无法掌控，那就顺其自然吧。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争吵抱怨只会让我们自己的情绪低落，更加难受。与其怨天尤人，不如看淡一点，看开一点。无论面对金钱还是名誉，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放平心态，看淡得失，日子才会更加舒心。其实现代大多数人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欲望太重，想要的太多，反而失去的太多。曾经记得有这样一句话，不要为打翻

那牛奶而哭泣。过去的事情已然无法改变，过度的后悔只会消耗我们的精力，从而影响当下的生活。我们在失去中经历痛苦，也在失去中渐渐成长。有些事情不必执着，有些人也不必强求。是你的自然是你的，不是你的强求也得不到。过于执着只会适得其反，凡事换个角度想，自然会发现身边的好。所以别贪心，你不可能什么都有，也别灰心，你不可能什么都没有。细心观察，其实你的生活也是很多人所羡慕着的。

有时候看到别人这也好那也好，感觉自己好像并没有那么好，心情难免会低落。说到底，其实是自己想要的太多。人生没有不快乐，只有不知足。老子曾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所谓知足，不是停滞不前，而是知道满足，懂得控制当下的欲望。人最大的痛苦源自于不切实际的期待和欲望，总是期待什么都要最好的，什么都想要最多的，看到别人都有，自己也想要，甚至通过各种手段去获利谋权。一旦没有得到获利，不免会生出怨气，情绪不佳，最终导致自己时运不济，从而影响自己的生活。有时候快不快乐不在于外在，而在于我们自己选择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遇到事情想开一点，少一点执着，日子就能够过得舒心。看淡得失，人生才能轻松，知足少欲，生活才能幸福。凡事看淡得失，知足方能长乐。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我们争不过岁月，也跑不过时间，不如收拾好自己的心境，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来欣赏生命里的每一个日出日落。看淡得失，珍惜拥有，才能够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总在眺望远方险峰上的奇花异草，却常常忘记自己的窗前正盛放着一株姿态清佳的兰花。看淡了变幻莫测的得失，我们的眼睛才会凝视那些已经存在于生命中的恒长的温暖。亲人关切的问候，友人不离不弃的陪伴，冬日的午后那一抹暖暖的阳光，书桌前氤氲着的热气的清茶，这些生活中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部分，才是生命真正的基石，是岁月偷不走的宝藏。怕失去已经攥在手中的幸福，又小心又心心念念未得到的礼物。得失之心不能平衡，就好像一池被风吹皱的春水，再难照映出生命里的天光云影。我们苦心经营，生怕失去功名利禄情爱，哪一样不是我们曾经深深热爱并且奋力追逐的呢？倘若热爱一旦转为执念，变成了心灵的负累，得之我幸，暂作欣赏；失之我命，亦不萦怀。让心湖复归于平静，才能够照见更加辽阔的天空。

人生如行路，有上坡也有下坡，有顺境也有逆境。我们总在得失之间徘徊，得到时欣喜若狂，失去时郁郁寡欢。可若执着于得失，心变成了囚笼，困住了自己，也错过了更广阔的风景。其实得失只是生命的常态，就像是四季更替，花开花落。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有的时候握得太紧，反而失去更多。放下执念，我们会拥有更广阔的世界。看淡得失也不是消极逃避，而是经历世事之后的豁达。人生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能否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快乐不是因为得到，而是因为内心不再被得失所困。生命的美好往往藏在那些不经意的瞬间，一缕阳光，一阵清风，一次微笑，都是上天赐予的礼物。若我们总是计较得失，便会忽略这些细微的幸福。唯有放下执念，才能够让心灵轻盈，感受生活的温暖与诗意。人生短暂，何必让得失心成为心灵的枷锁？看淡了，才能活得通透；放下了，才能走得更远。希望我们都能以一颗从容的心，笑对人生的起伏，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老话说得好，世间浮华皆如梦，看淡浮云是浮人。人这一生到头来不过是梦一场，那些好的坏的，在走过的平平仄仄之后，最终明白，凡尘过往不过过眼云烟。看淡得失，笑看一切，方不负人生须臾。人生如梦，世事纷扰，倒不如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淡望天上云卷云舒，多几分从容，多几分随性，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和尚替师父养鸟，师父心疼那只鸟，特别叮嘱小和尚要每天按时打扫鸟笼，给鸟喂食，细到每个时辰要做什么都一一交代清楚。小和尚从来不敢怠慢，每天都勤勤恳恳地照顾他。但是有一天，小和尚一时的疏忽让鸟给飞走了，他到师父那里去领责罚。老和尚听了之后却异常淡然，说道，拥有时已经尽力，逝去时又何苦挂碍。凡人难除七情六欲，所以最难的便是做到心无挂碍。我们在生活当中总是背负着对过去的万千遗憾和追悔，负重前行。比如遗憾以前那么好的人自己没有好好珍惜，遗憾这么好的机会曾经被自己错过，遗憾那么好的东西却被自己遗失，然后一次次的暗自神伤，陷入愁绪当中不能自拔。但是失去便是过去了，苦守着这万千执念只会白扰了自己的余生。我们只需做好当下，无愧于心便好。终究所有过去都是虚无，或遇见或停留，最终都会在风尘当中走散。做人境界之一便是做到不执念于逝去，不挂碍于心头。

在《菜根谭》当中呢，有这样一句话：“忽睹天际彩云，常疑好事皆虚事；再观山中古木，方信闲人是福人。”那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知足常乐者才是有福之人。前阵子去探望一位长辈，一家子坐在一起拉家常，女眷多在聊孩子、家庭、收入，不免会心生抱怨。我家成绩不好，考重点大学无望，这几年收入不高，换大房压力太大，工作压力大，干的活又累，钱又少。旁边快百岁的长寿阿婆开口了，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就这么不知足呢？旧时的人有饭吃有炕睡，白天劳作夜晚铺营望月，便觉得人生美满。现在大家的生活条件变好了，但是欲望也越来越填不满，有了芝麻想要桃子，有了桃子想要玉米，有了玉米想要西瓜，有了西瓜还想要更大的西瓜。一生都在寻求比当下更好更贵的外物，却忘了人这一生难得的是内心的平静和幸福。不要想太多，也不要过于在乎外界的眼光，大家都是活给自己看，只要自己过得舒服，豪车豪宅又哪里重要呢？做人境界之二，便是做到不盲目攀比，给自己找不自在。杞人忧天大概就是我们最常犯的错误了。有一位作者叫做燕归来，曾经分享过他的一个故事，听完让人十分动容。他在丈夫创业失败的时候怀孕了，在犹豫着要不要放弃孩子的时候，她的婆婆察觉出他们的困境。有一次闲聊，老人家问道，公司是不是办不下去了？她不忍欺骗，便坦白道倒闭了，还欠了不少钱。老人家说，关了就关了，再去找一份工作。她苦笑说，太难了，没着落。于是她趁机将心中的纠结掏出来和老人家商量，要不暂时放弃孩子吧，压力太大了。老人只是平静地说，我没读过什么书，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俗话说得好，

是你的孩子就会自带粮食，还有工作，哪有草窝里饿死一条蛇的呢？犹豫再三之后，他们还是留下了这个真实的宝贝。后来她丈夫的公司慢慢步入了正轨，生活也慢慢的好了起来。有些朴素的道理当时只道是寻常，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们才能够明白他的深意。终究人一生要注定经历很多，可能是朗朗的笑声，可能有委屈的泪水，也可能有心酸的汗水。好过当下已是不易，就不要总去担忧没有发生的事情。事情若是发生了，一步步解决就好，若是还没发生，那你的担忧又有什么用呢？世间一切都是注定，踏踏实实做事儿，简简单单做人，该来的总会来，来了之后一切也都会过去的。做人境界之三，便是乐得自在，不杞人忧天。

我们想要活得快乐，凡事就得想得开，放得下，稳得住，才能够搞定千千万万的坎坎坷坷。你要修炼自己，做到内心宁静，才能够处事不惊，足够淡然，才会逍遥自在。清清浅浅人生路，简简单单随缘行。世间三千事，淡然一笑间，走过之后再去回首，风雨如旧，一切已是寻常。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6 都市夜归人，我是嘉欣。闭上眼睛，把一天的坏情绪通通的抛给黑夜，期待明天那个最闪光的自己。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你看，轱辘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3: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2: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3: 这……
4: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5: 经典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
6: 美人鱼的故事。在很深很深的海底，有一座雄伟的城堡，里面住着6位人鱼公主，她们啊都十分美丽。尤其是最小的公主，她留着金色的长头发，比姐姐们都漂亮。她最喜欢听姐姐们说许多海面上的新鲜事，因此啊，小公主常常想有一天能自己到海面上去看一看。等了又等，就在小公主15岁生日的时候啊，她悄悄地游到了海面。海面上有一艘很大的船，船上许多人正举行着盛大的生日宴会。船上的人们举杯祝贺说：
7: 王子祝你生日快乐，
8: 王子祝你生日快乐，王子生日快乐。
6: 那个王子威风凛凛，潇洒英俊，人鱼公主也为之着迷。但是突然，呼，刮起了一阵大风，把大船吹翻了，王子也掉落海中，漂流到海面上。糟了，如果不赶紧救王子，他会有生命危险的。于是人鱼公主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王子救到岸上。人鱼公主摸着王子的手说：王子醒醒吧，王子醒醒吧。这时候人鱼公主听见了脚步声走近了，就躲到了岩石后面。来的是一位女孩， 他看见王子躺在沙滩上，大吃一惊。王子在他细心的照顾下，很快就清醒了。王子对那位女孩微笑地说：
7: 谢谢你救了我的性命。
6: 人鱼公主听了很伤心。王子，我才是救你的人呐。人鱼公主无法把王子忘记，因为她是人鱼，无法与王子接近，所以每到晚上，她就游到城堡外，远远地望着王子。人鱼公主自言自语地说：我真想变成人类呀。于是啊，人鱼公主就去求助魔女来帮助她完成心愿。魔女说：
5: 我有办法让你变成人类，但是当你的尾巴变成脚的时候，走起路来就像刀割一样疼痛。还有，如果王子与别人结婚了，你将会化成泡沫而死去。
6: 除此之外，魔女也希望人鱼能把她美妙的声音送给她。好，只要我能在王子的身边，什么都不在乎了。于是啊，人鱼公主游到了城堡的岸边，喝下了魔女的药，全身觉得非常的难过而昏过去了。不知过了多久，人鱼公主的尾巴慢慢地分裂成双脚。
7: 小姐，你怎么了？
6: 当人鱼公主慢慢地睁开双眼，眼前的人竟然是王子。但是人鱼公主却无法回答，因为她已经把声音送给了魔女。王子把人鱼公主带回了城堡，并给她穿上了华丽的衣裳。啊，真是个美人呐！城堡里的人都十分称赞人鱼公主的美貌。虽然人鱼公主不能说话和唱歌，而她美妙的舞姿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但是谁都不知道，人鱼公主是忍受着脚痛来取乐王子和众人的。王子对待人鱼公主就像妹妹般的照顾得无微不至。有一天，王子带着人鱼公主来到了邻国，那是上次他落海获救的地方。王子是去那边与那女孩会面的。王子非常高兴地说：
7: 我的性命是他救回来的，所以我要和他结婚。
6: 不对，不对，王子，是我救的你呀。人鱼公主喊叫着，但是王子仍然听不见。王子终于和那女孩结婚了。在回国的船上，人鱼公主伤心地哭泣着。这时候，从海中传来了姐姐们的声音：为了要救你，我们去求魔女，并用我们的头发换来了这把宝剑。你用它来杀死王子，用王子的血涂在你的脚

0: 上就会变回人鱼。
1: 是啊，你要鼓起勇气去做，否则明天一早你将变成泡沫死去呀，妹妹。
0: 人鱼公主下定了决心，在王子睡着的时候进入他的寝宫，但是看着王子安详的脸，怎么也下不了手。黎明时，人鱼公主在甲板上自言自语地说：王子，再见了。于是啊，人鱼公主的身体慢慢地化作了许多五彩缤纷的泡泡，黎明的曙光照耀着泡泡，而人鱼公主的身影就像在泡泡中忽隐忽现地往上升。
1: 哎，我可爱的妹妹到哪里去了？
0: 王子啊，正四处寻找人鱼公主呢。变成了空气的人鱼公主只是对着王子看，很满足地往粉红云彩的深处飞去了。

0: 我们讲抖抖蛇。山林里新来了一条蛇，它告诉大伙，它的名字叫抖抖蛇。抖抖蛇，好奇怪的名字呀！这蛇抖动起来一定很厉害吧？可是抖抖蛇来这儿一年多了，也没有见它抖过一次呀。一天，动物们聚到一起谈到了抖抖蛇。狗冠奇怪地说，
1: 既然它叫抖抖蛇，怎么从来不见它抖啊？
0: 山羊说，
2: 对呀，我有一次问抖抖蛇，你抖给我们看看吧。抖抖蛇笑着说，
1: 不行呀，我一抖动，森林里就要遭殃了。
0: 狐狸说，遭殃？吹牛，凭他这么一条蛇就能让我们遭殃？猴子说，
3: 我看呀，他这抖抖蛇还不如叫做冒牌蛇更好呢，呵呵。
0: 兔子说，
1: 管他冒牌不冒牌呢，他又没犯着谁，管这么多干啥？
0: 森林之王老虎从来没听说有什么抖抖蛇，见兔子这么说，就不客气地说，
4: 不行，我绝不允许山林里有冒牌蛇。
0: 于是老虎领着许多动物来找抖抖蛇，只有兔子没去，因为他觉得不应该干涉别人的名字。老虎和动物们找来找去找不到抖抖蛇，老虎就命令大家一起叫。一个动物叫起来不可怕，那么多动物一起叫，声音可怕极了。只听山林里到处回响着动物们的声音，
5: 抖抖蛇快出来！
0: 抖抖蛇正在一个山洞里睡觉，它听到了声音，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就飞快地跑出洞来。
3: 我在这儿呢！
0: 老虎和动物们很快来到了抖抖蛇面前。抖抖蛇奇怪地说，
1: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0: 狐狸说，
3: 老虎大王想看你抖一下。
0: 猴子也跟着说，
3: 对呀对呀，虎大王想看看你是不是冒牌货。
0: 抖抖蛇说，
1: 不行不行，我不能抖。
0: 狐狸问，
3: 为什么？难道你连老虎的命令也不听吗？
0: 抖抖蛇为难地说，
1: 不是不是，因为我一抖，整个山林就要遭到毁坏的。
0: 狗冠说，
1: 骗人，虎大王吼叫，山林也毁不了，你一条小小的蛇，难道比虎大王还厉害吗？
0: 老虎也大声说，
4: 对，难道你比我还厉害吗？
0: 抖抖蛇很难过，
1: 哼，你们既然不让我住在这儿，我走就是了。
4: 不行！
0: 老虎大吼一声，
4: 你想溜没那么容易。
0: 狐狸又开口了，
3: 抖抖蛇，你就乖乖地承认自己是冒牌货吧。
6: 对，快承认自己是冒牌货，
7: 快承认自己是冒牌货，
6: 快承认自己是冒牌货吧。
0: 抖抖蛇看了看他们说，
1: 我一抖动，你们会后悔的。
4: 胡说，我们绝不后悔。
0: 老虎大声说，
4: 你快抖抖看。
0: 抖抖蛇慢慢地抬起头来说，
1: 好吧。
0: 他一说完，身体忽然抖动起来，一刹那山摇起来，狂风刮起来了，几棵大树倒下了，一阵轰雷，暴雨倾盆而下，闪电中只见一条金龙飞向天空，摇头长啸一声，钻入云层不见了。一个小时后，山林又恢复了平静。老虎、狐狸、狗冠和猴子、山羊都被倒下的树压伤了，他们好不容易才从大树下挣扎着站了起来，一步一步地向自己的家走去。 只有兔子没有受伤，因为它没有来。

0: 下来我们讲肚子里的足球。黑熊先生最喜欢看足球比赛，看得迷了，大家叫他球迷黑熊。以前他喜欢踢，后来只喜欢看，再后来嘛，只喜欢在家里看。他家里呀，有四台大电视机，球赛多了，四台电视机全打开，坐在转椅里转着看。熊太太呀，有一天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熊先生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哎呀，是不是看足球看出的毛病啊？
1: 这是哪里的话，哪有看足球赛看出毛病的？
0: 可是黑熊先生的肚子圆溜溜的，一天比一天大，连走路都不方便了。黑熊先生来到医院，河马医生细心地检查了一遍，问黑熊先生：
1: 你喜欢看电视吗？
2: 哦，是啊。
1: 喜欢看足球赛？
2: 哦，是啊，我是有名的球迷黑熊。
1: 啊，这就对了，你得了一种电视足球症，得动手

0: 呀。
1: 医生说完，就和护士们一起把黑熊送上手术台。河马医生用手术刀剖开大肚子，从里面取出了一个又圆又大的黑一块白一块的东西来，不大不小，不软不硬，是个地地道道的足球呢。
2: 哦，多么漂亮的一个足球啊！哎，可是它怎么到我的肚子里去了呀？
1: 半个月后，黑熊先生抱着那个足球出院了。出院以后啊，黑熊先生仍是个足球迷，但是与以前不同了。他喜欢坐着看足球比赛，更喜欢去球场踢足球。因为啊，他不愿意肚子里再长出一个足球来了。

0: 美的小狗波波。小狗波波模样啊，长得很不好看，小伙伴们都叫它丑小狗，谁也不肯和它玩，波波多伤心呀。一天晚上啊，波波独自跑到河边上，对着河水呜呜地哭起来。一只老河蚌听见了他的哭声，游过来问：
1: 小狗啊，你哭什么呀？
2: 我的模样长得丑，大家都不跟我玩。
0: 老河蚌听了笑了笑说：
1: 哦，这样啊，别难过了，我来帮帮你吧。
0: 说着从嘴里吐出了一颗亮闪闪的珠子，又对波波说：
1: 这呀是一颗神奇的珍珠，只要你对它说出自己的心愿，它就会帮你实现的。
0: 波波惊喜地问：
2: 那它能帮我变成一只漂亮的小狗狗吗？
1: 它会把你变成一只世界上最美最美的小狗。
0: 老河蚌说完，向河的深处游去了。小狗波波多高兴啊，它要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小狗了，它的心激动得蹦蹦直跳。波波小心地捧着这颗珍珠，飞快地跑到了一块大石头后面。他刚想说出自己的心愿，突然一阵沉重的叹息声传进了波波的耳朵。天这么晚了，谁在这里叹气呀？波波好奇地凑到跟前一看，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奶奶正愁眉苦脸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呢。波波关心地问：
2: 老奶奶，你为什么叹气呀？
0: 听见有人问他，老奶奶又叹了口气说：
2: 我出来种麦子，眼睛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想走回家去，却走到这儿来了。
0: 波波听了连忙说：
2: 老奶奶，你别难过了，我送你回家吧。
1: 哎，回家干什么呀？我的眼睛瞎了，什么也看不见了，不能种麦子，冬天吃什么呢？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0: 老奶奶说着说着流下眼泪来了。看见老奶奶这样伤心，波波心里非常难受，他把握在手心的珍珠看了又看，然后对老奶奶说：
2: 老奶奶，别伤心了，我会帮助你的。
0: 说完高高的举起手中的珍珠，大声说：
2: 珍珠啊珍珠，我有一个美丽的心愿，让老奶奶的眼睛快快好起来吧。
0: 波波的话音刚落，奇迹出现了，只见那颗珍珠化作了一道五彩的光环，从老奶奶的眼前闪过。老奶奶慢慢地张开眼睛，她看见了在灿烂的星光下，萤火虫在飞舞，夜来香在开放，一只小狗正焦急地望着她。
2: 啊，看见了，看见了！
0: 老奶奶高兴地对着波波喊：
2: 你看见了什么？是不是看见了一只很丑很丑的小狗啊？
0: 波波难过地说：
1: 我看见了一只世界上最美丽最可爱的小狗。
0: 老奶奶说完，一下子把波波拥进了怀里。波波多幸福呀，他仿佛觉得自己真的变得很美很美了。
3: 掉在井里的狐狸和公山羊。一只狐狸失足掉到了井里，不论它如何挣扎，仍没有办法爬上来，只好待在那里。 公山羊觉得口渴极了，来到这井边，看见狐狸在井下，便问他井水好不好喝。狐狸觉得机会来了，心中暗喜，马上镇静下来，极力赞美井水好喝，说这水呀是天下第一泉，清甜爽口，并劝山羊赶快下来与他痛饮。一心只想喝水，信以为真的山羊便跳了下去。当他咕咚咕咚痛饮完后，就不得不与狐狸一起共商上井的办法。狐狸早有准备，他狡猾地说，
2: 啊，我倒有一个办法，你用前脚趴在井墙上，再把脚竖直了，我从你后背呀跳上井去，再拉你上来，我们就得救了。
3: 公山羊同意了他的提议，狐狸踩着他的后腿跳到他的背上，然后再从脚上用力一跳，跳出了井口。狐狸上去以后准备独自逃离，公山羊指责狐狸不信守诺言。狐狸回过头对着公山羊说，
2: 哎，朋友，你的头脑如果像你的胡须那样完美，你就不至于在没看清出口之前就盲目地跳下去了。
3: 这故事说明啊，聪明的人应当事先考虑清楚事情的结果，然后再去做。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师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在今天的健康投资

0: 私家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今天呢，我们依然和大家来说一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厨房当中常见的药食同源药材。那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中医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佩珊何主任，要欢迎何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何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何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来吃出健康。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肉桂。肉桂也是第一批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的药材，我们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肉桂的描述。母桂味辛温，主上气咳逆、节气、喉痹吐息、立关节、补中益气、久服通神、轻身不老、生山谷。好的，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何主任，先帮我们解释一下《神农本草经》原文对于肉桂的描述是什么意思呀？
1: 好的，主持人刚才说的这句话呢，其实对中药这个肉桂这个功效的一个概括啊。母桂味辛温，这个母桂呢是肉桂的一个古称哈，是指呢它的这个药性啊是比较温热的啊。那么这个温呢很重要，意味着它能给身体的带来一种温暖，驱散寒邪的这个作用。那么它的主要功效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可以治疗上气、咳逆、节气，是指呢它可以治疗这种气机往上冲，就是它本来该往下降的，它往上冲了，引起的一些咳嗽啊、气喘啊，或者这气血不通的这种问题啊，这也体现了肉桂它是可以温通经脉的这个能力，它能把这个淤堵啊给疏通开，让这个气也给顺下去。那么第二个呢，它可以治疗这个喉痹吐息，意思是说呀，这个形容这个咽喉啊跟堵住了一样，哎，感觉堵着，这就呼吸不了了。那么肉桂呢，它又通过这种辛温之力，是可以散开这个喉部的这个寒邪节制，可以利咽通气的。那么第三个呢，肉桂还可以利关节，说明它可以疏通关节，通过缓解这种风寒湿邪导致的这种关节疼啊、屈伸不利啊等等，说明它的这种药力啊可以深入到关节里面，可以驱散寒湿的。
0: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关节炎的表现？
1: 就是冷着疼的感觉。
0: 那后面的补中益气，这是不是就是说养生保健的功效也挺突出的？
1: 哎，肉桂啊，它不仅能治病，而且呢，它还能补中益气。也就是说呢，它能温补这个脾胃，增强我们人体的消化能力还有元气。那么对于有一些脾胃比较虚寒的，比如说吃点凉的东西肚子就疼就腹泻的人来说呢，哎，这个也特别友好。最后呢，哎，它可以久服通神、轻身不老，意思就是说呢，如果在长期的使用，当然这个前提是体质是符合的啊，那可以让人呢精神好、身体好，而且还能延缓衰老。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呢？这个源于肉桂本身可以温补肾阳哈。我们中医认为肾是人的一个根本哈，所以说有为先天之本嘛，对吧？所以肾阳充足了，所以生命力也就旺盛了，自然就会显得年轻有活力了。
0: 这个得多问一下，一般我们说药食同源的这个药材和食材，虽然它的安全性比较高，但是我们往往也不推荐大家长时间的服用。但是这个肉桂说了，久服通神轻身不老。肉桂相对来说我们可以用的时间稍微长一些是吗？
1: 这个前提是必须有前提的，一定在适合的体质的前提下。
0: 好，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何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样的朋友适合长时间的服用肉桂。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肉桂的妙用。这个说到肉桂的功效，何主任，好像它和我们国家的四大美女西施还有关系是吗？
1: 是的，以前曾经有一个传说是吧，讲到这个西施用肉桂来治疗这个咽喉的这个疾病。那个其实吧，它里头讲的这个故事啊，其实想引出肉桂有一个很独特的作用，叫引火归元。
0: 这什么意思？
1: 听起来，哎，对，听起来好像很玄似的。那我们这么简单的做个比喻吧，其实我们人的身体里面，在肾脏里面存了一团火，这是我们人体这个根本的火，也就叫肾阳哈。它本来呢应该安安静静的待在下面，温暖我们全身。但如果这团火呢，因为哎太劳累了，或者身体变虚之后，这团火变得太弱了，又或者这锅里面的水，也就是肾阴，快烧干了，那么这个肾阳啊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待在这个下面了，它会飘上来，浮在这个像我们咽喉啊、口腔啊这些位置。那么这种飘起来这种火啊，是一种虚火，其实它不是真正的这种过剩啊，它只是

0: 是的，所以我们需要注意啊，它其实不是一种真正的实火，它是一种虚火，是网上浮越了飘在上面那种表现。所以我们发现呢，这种朋友呢，他往往虽然嗓子疼啊，口腔溃疡等等，但是呢，他往往说，哎，我下半身其实是怕冷的，或者平时呢就觉得腰啊腿也怕冷，手脚呢是比较凉的啊。那么这么情况，那么我们需要注意就是这个萤火归源这个治法呢，就是需要在专业的医师的指导下，就明确的去分辨啊。
1: 不是说所有的朋友出现了咽喉肿痛的问题都可以适用于这个肉桂，
0: 对，
1: 要不然有可能的话反而火上浇油，如果是实火的话，让肉桂本来又偏温一些，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让上火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0: 对，所以一定要在合理的辩证的前提下。嗯，
1: 那现代药典对于肉桂的这种疗效到底是如何描述的？还有就是它用于治疗现代我们的什么样的疾病比较多？
0: 在中国药典里面提到肉桂呢，主要有四大功效。第一个呢， 补火助燃。刚才说了肉桂这篇新温的，它相当于我们生命之火的一个助燃剂。那么当人体这个肾阳不足的时候呢，会出现这种腰膝酸冷啊，觉得下肢老怕凉啊，手脚冰凉啊，精神也不太好，夜尿比较繁多的这种情况，那么肉桂呢可以直接给我们补火助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个萤火归源的作用，可以把这个太虚弱的这个生命的火，哎，帮它引下去，回到它刚回去的这个地方。 那么第三个呢，是散寒止痛。那么它能驱散这个深入到筋骨脏腑里面那种很顽固的寒邪。那么像有些老人说，我们冬天老寒腿啊，一到冬天的腿就又凉又疼啊。还有呢，比如说我稍微着凉呢，我容易胃不舒服，或者小肚子不舒服，那么这些呢，它是有有效的这个缓解。那么第四个呢，它能温通经络，它是通过温暖温通来疏通这些被寒邪冻住了这些经络啊，让这个气血呢 流通的顺畅的啊。那么肉桂那么能治什么疾病呢？那么它主要对付的是两个主要的问题，一个就是寒，一个就是虚，对吧？那么虚，比如说我们前段提到的肾阳的虚衰，那么肾阳呢是我们核心的这个动力啊。如果肾阳不足，那相当于我们就发动机这个火力不足，对吧？那么比如说常见的疾病，像男性 有些人容易阳痿啊、早泄啊，女性的宫寒不孕啊，或者痛经啊，或者呢总是觉得腰膝酸冷啊、夜尿频多啊等等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对于那种虚寒导致的疼痛啊，因为寒导致的各种疼，或者因为寒会加重， 比如说胃里头的冷痛啊，肚子疼，或者呢寒湿性的这个关节炎，一遇冷了，一变天了，关节就疼，或者女性因为寒凝血瘀导致的这个痛经等等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也是肉桂的一个特点，专门治疗这个上热下寒啊。经常有老百姓说，有朋友说，我这个火全在上面呢， 全在这口腔那，不是口腔溃疡呢，就是嗓子疼，要不就羊疼，但是我下面是觉得冷的，
1: 腰腿觉得凉，手脚觉得凉，而且呢比较怕冷，那么肉桂呢就可以引火归元了。其实很多的朋友听完了您的介绍啊，对于寒和痛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会有一个困惑。一般咱们中医好像比如说寒啊、瘀啊，往往都和疼
0: 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种场景啊，叫冻天好冷的时候，哎，我们在外头待着，没有戴手套，然后我们的手是被冻着了，冻僵了，那会怎么样？血管是会收缩是吧？然后呢，血液在里头了，就流不通了。那么当时我觉得我们的手指啊，又冷又疼那种感觉，这就因为寒
1: 而导致了疼痛，是吧？那么在我们中医里面呢，
0: 有一个词叫寒主收引。收引是什么意思呢？收引就是说会收缩紧绷。当我们的寒邪侵入我们身体之后啊，我们身体的肌肉也好，血管也好，经络也好，它们也会收缩，也会痉挛。那我们的气血呢，好像就被冻住了一样，一下子就流不通了。那么一堵塞，这个疼痛 就产生了。所以我们中医说不通则痛啊，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寒才是导致这个气血不通，导致这个疼痛这个出现的根本的这个原因。而这个肉桂呢，相当于呢给我们呢这个去除这个寒冷了，相当于是个暖宝宝一样，哎，它这种温热的作用呢可以温暖我们的身体，通过驱除这个寒邪，让这种冻结的气血呢重新解冻起来，那么这个通道呢也就通畅了。
1: 所以在这个我们说即将到来的冬天，还有现在我们说越来越冷的 秋天，其实肉桂可以在养生保健方面发挥它的一个相应的功效。那接下来我们也和大家说一说这个中医的经典古方当中对于肉桂有没有一些记载呢？
0: 是的，肉桂啊，在我们中医的古方里面应用是非常的广泛的，有很多方子可能老百姓都听说过，比如说金匮肾气丸，好多人都知道啊，金匮肾气丸呢

0: 是治疗一个肾阳虚衰导致的这种腰膝酸冷啊，或者觉得腿肿啊，会夜尿频多啊等等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头，我们肉桂呢就可以补火助阳啊，帮助这个阳气从阴中求阳啊。那么还有一个相似的药叫肉桂丸，肉桂丸呢它也是治疗这个肾阳不足的命门这火衰的。那么出现这个神疲乏力等等。那么除了这两个药以外，比如说我们平时的这个十全大补汤、人参养荣汤，治疗这种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些
1: 一系列的这个疾病，那么肉桂也可以通过温通阳气去帮助这个气血生化，这些都是我们在中医的经典古方当中对于肉桂入药的一些记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肉桂的妙用。好的，何主任，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今天和大家说的这个肉桂，咱们得跟大家说一说，它是不是和我们在厨房当中常用的炖肉的桂皮，它其实就是一个东西。
0: 肉桂啊，和我们厨房里面用的桂皮啊，其实不是一个东西。肉桂呢是专门指的樟科里面肉桂树这一种树它的树皮，它也叫玉桂哈，是一种特定的这个树种啊。那而桂皮呢，它其实是个比较泛的名词，它可以是不同的这个，只要是樟科的树，它不一定是肉桂树，它可以是多种的这个树种它的这个树皮啊，
1: 就是桂皮。
0: 包括了肉桂，
1: 肉桂是桂皮当中的一种，但是它的种类可能会更丰富一些。
0: 嗯，所以肉桂其实只能是肉桂树的那个树皮。嗯，
1: 而桂皮相当于是樟科的所有的植物的皮，它都算是桂皮。那我们怎么来分辨呢？这个什么样的算是肉桂，什么样的其实就是其他树种的这个樟科植物的皮啊？
0: 一个呢，这个肉桂皮呢，它是比较厚的，颜色呢也是比较偏红棕色的，油性也比较大，香味呢比较浓郁香甜的。那么它的作用呢也会更强啊。我们中医里面用它来补肾助阳，来散寒止痛的。
1: 那么这个普通的
0: 桂皮呢，那么它皮相对来说会比较薄一些，颜色也不一样，颜色呢是偏那种黑褐色的，然后它这个会更加辛辣刺激啊。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一掰轻轻的一捏，它能捏碎的，是不是往往它不太可能是肉桂？肉桂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皮还是相对比较厚的，比较有韧性的。
1: 是，主持人说的很对，
0: 所以我们在挑肉桂的时候也是要挑那种皮比较厚的，皮的厚度越厚越好。
1: 那么同样的，闻一下那个香味越浓郁，或者呢生长的年份越长的肉桂树呢，那它剥下来的肉桂皮呢也越珍贵。那另外呢，肉桂的主要成分是肉桂油嘛，那油分越高，说明质量呢也是越好的。那这个怎么来看它的油分呢？那么可以在那个肉桂内皮呀， 用指甲给刮一刮，它可以看到有那种紫色的那种油色出来的，那么哎，这就是它的油的成分，哎，就会说明这个肉桂的质量呢比较好。另外口感呢，就是肉桂，它口感虽然有点辛辣，但细品呢还是有点回甘的，就是有点淡淡的甜味，而且没有那种渣感。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肉桂，既然是药食同源的药材和食材，它的食疗方到底应该怎么来
0: 做我们好吃的食物，像我知道的肉桂，第一是炖肉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这个我们说调味料，然后一起来炖肉。再一个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肉桂卷，就是做面包把这个肉桂磨成粉之后，然后呢和糖啊面啊揉在一起做肉桂卷，这好像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食材。
1: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除了做卷以外，现在还流行做一个肉桂苹果茶，是吧？用肉桂，它是泡着一个茶加苹果，然后加一点点的肉桂或肉桂粉，
0: 它可以起到一个温通经脉，然后改善这个末梢循环的作用啊，可以帮助这个把这个末梢的循环打开，尤其适合这种手脚比较冰凉啊，或者肠胃平时不太好，可能一吃水果就不舒服了，哎，稍微加一点点肉桂粉，哎，这个可以把这个水果这个寒凉的性质给中和一下。那么第二个呢，哎，主持人刚刚提到了炖肉也是个很好的办法，那比如在冬天呢，可以用来炖羊肉，大家知道羊肉是一个比较温补的食材，是吧？哎，那么在 用桂呢，也可以增强它这种补肾阳啊、暖身体的这个功效。那么尤其适合这个秋冬啊，这个尤其对于那种腰膝酸冷啊，这个患者来说就可以使用。那么其实呢，肉桂还能融入到我们平时哪怕做粥啊、做米饭里面都可以下一点，都可以起到这个 健脾啊、暖胃的作用。比如说有些朋友平时脾胃就不太好，老容易到冬天就容易拉肚子，那么我们在煮粥啊、做米饭的时候稍微加一点进去，哎，那这样这个米饭的性质变得变温一些。
1: 嗯
0: 啊，那么也可以泡茶啊，包括跟生姜啊、红枣在一起，肉桂的姜枣茶也是可以的。嗯
1: 嗯，这是我们作为食疗方，其实它的用法还是挺多的。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取它的这个，比如汁儿，或者是煮完了之后，其实肉桂皮您千万别再吃了。而且现在很多的朋友还有一个创新的这个肉桂的用法，就是来煮红酒。好像现在还有一些料包，就是刚才您说的一些水果的这种水果片儿，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比较大节儿的这个肉桂，然后呢和红酒一起煮，说这个味道特别的好，而且好像这个酒其实也有这种辛散的这种功效，是吗？
0: 嗯嗯，是的，本来酒就有点辛散的作用，再加上肉桂，哎，这可能对这个散寒的作用会更好。
1: 嗯，那咱们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这个肉桂，它的性味相对来说是偏温的，那它的禁忌人群是不是也就是一些比如说有实火的朋友、上火的朋友不太适合用肉桂啊？
0: 是的，肉桂啊可以说是大热哈，所以呢它的偏性是比较强的，力量呢也是比较迅猛哈，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霸道的药材，所以呢那我们只适合用于对这种虚寒体质的人群，那相对来说呢肉桂就是雪中送炭了。但是如果对于本来就实火的或者阴虚火旺的朋友来说，那这个就相当于是火上浇油了。那么什么是实火，什么是阴虚火旺，我们前两天也提到了，总是容易咽喉疼啊，容易口腔溃疡，然后大便也是密集别的，小便也黄啊，或者呢平时是觉得口干舌燥的，那么像这些朋友，那么我们尽量的避免使用这个肉桂，这个它会耗伤这个阴液，而且呢会加重这种上火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另外呢，对于孕妇来说，这个肉桂这种大热的药它是会兴奋子宫的，所以呢我们建议是避免大量的使用啊。那么如果做香料的话也尽量的量要少一些。
1: 嗯，
0: 那么另外对有出血倾向的朋友呢，我们是也是要避免这个大量使用的。所以我们的核心就是对于虚跟寒的人群来说这是合适的，对于本来就热的朋友来说，那么我们就避免使用了。
1: 嗯，好，这是我们的禁忌人群，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提醒大家？
0: 嗯，刚才提到了肉桂是一个比较霸道的药材啊，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用量一定要少啊，药性它比较猛，所以每次呢用一到三克就足以了，也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一小片啊。
1: 嗯，
0: 那包括我们想炖肉啊、想泡茶呀，如果太多呢会容易上火，比如说有些人喝完之后就口干，是吧？
1: 嗯，
0: 那么第二个体质一定要选对，刚才提到了这是给寒性体质的人准备的。
1: 嗯
0: 啊，平时就觉得怕冷啊，就手脚冰凉容易拉肚子等等，如果相反平时就是上火的这个体质，那么我们千万要注意了。
1: 嗯，
0: 那么还有对于特殊人群，哎，我们要避免。同时呢如果有些人提到啊能不能把肉桂来做外用，那也是要注意，它也是有光敏性的。
1: 哦，
0: 所以一定要注意避免就是白天使用或者要严格防晒等等的问题。嗯，
1: 咱们中医特别讲究配伍，既然肉桂它是一个大热的食材和药材，我们是不是可以相对来说比如说搭配一些稍微偏寒凉的一些来降低它的这个热性，但依然保持它的这个功效啊？
0: 啊，其实像我们这个前面提到的金匮肾气丸哈，
1: 嗯，
0: 它其实是一个里头阴中求阳的一个药。
1: 嗯，
0: 怎么说呢，它里头这个方子其实是补肾阴，然后再加一些温阳的药，所以它也是阴阳的药，补阴的阳药和补阳的药同时使用的啊。那么这样呢能起到更好的一个平衡的作用。
1: 嗯，所以说这个中医的配伍它妙就妙在它可以通过不同药材之间的这个性味的搭配，一方面保持它的功效，同时呢也降低比如说它的这个偏性偏寒啊偏热呀，都可以用相对应的这些药材来进行这种调理和中和。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我市开展2026年高质量发展互学互促交流活动，
2: 遍览游城新貌，聚力实干争先。克拉玛依市2026年高质量发展互学互促交流活动策计，
1: 吉木萨尔页岩油二氧化碳加增溶剂吞吐体采试验初见成效。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贺翔报道。10月12号至14号，克拉玛依市开展2026年高质量发展互学互促交流活动，通过实地观摩、交流研讨、总结部署，全面展示各区、各园区、各行业在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文旅融合、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领域的创新实践与显著成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奋力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活动中，由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主要领导及班子成员、市法检两院负责人、市委各部委、市各委办局、人民团体、各区、各园区、街道、乡镇主要负责同志组成的观摩团，深入产业园区、项目现场、企业、社区、校园、养老托育机构等，实地观摩产业升级、乡村振兴、老旧小区改造、医养康养、普惠托育、社会治理等重点工作推进成效。观摩团成员边走边看，边译边学，在现场观摩中互学互鉴先进做法，在交流思考中凝聚发展共识。大家一致表示，通过本次观摩交流，对全市高质量发展现状有了更加直观全面的认识，对市委13421发展思路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进一步提振了干事创业精气神，营造了比学赶超、争先敬畏的浓厚氛围。14号下午，互学互促交流活动总结汇报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学良出席并讲话。马学良强调，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化、规范化，深入实施文化润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工业强势、科教兴势、生态立势、改革活势四大战略，立足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聚焦现代化园区、现代化城区建设，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一号工程，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十大产业链沿链补链拓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要坚持紧贴民生、凝聚人心，把发展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扎实推进十项民生工程、25届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健全管党治党制度机制，深入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马学良要求，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0: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坚持干字当头，奋勇争先，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开创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1: 克拉玛依柔媒记者娄林毅报道。比学赶超，拓思路，奋勇登攀，谋新局。10月12号至14号，克拉玛依市开展2026年高质量发展互学互助交流活动，由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组成的观摩团进工地、入厂区，行程近700公里，足迹遍布城市、乡村20多个点位，涉及项目建设、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各个领域。一路走来，大家带着如何贯彻落实市第13次党代会各项工作部署的急切，带着如何围绕市委13421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思考，完成了一次对标提升、充电赋能的特殊旅程。市第13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工业经济和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加快实施工业强势、科教新势、生态力势、改革活势四大战略，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一号工程，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十大产业链沿链补链拓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北疆区域中新城市、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建设富强克拉玛依。油气产业是我市支柱产业，推动石油化工沿链补链强链、绿色低碳发展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路径。在新疆天利高新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醋酸乙烯项目，作为我市推动石化产业沿链补链强链的标志性工程，建成后将填补新疆醋酸乙烯市场空白，全面提升企业市场抗风险能力与可持续发展水平。白景潭区中心路街道党工委书记于瑞新表示，我市坚定实施工业强势战略，坚持把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驱动力，持续稳固油气主业根基，不断培育工业经济新增长点，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体系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集群化全面升级，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持续开创15+5油气产业发展新局面。市云计算产业园已建成数据中心6座，智算规模超2.3万匹，是自治区数字新疆深化改革示范区和全疆绿色低碳高效算力网核心节点。在这里，观摩团走进园区企业克拉玛依星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水滴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看机房建设，听发展规划，了解 3D 渲染、 AIGC 算力支撑、 AI 视频生成等业务，实地感受克拉玛依算力产业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创新应用的全方位发展。都山自区金山路街道党工委书记聂敏说，算力已经成为新时代的数字油气，我们克拉玛依发展算力产业有基础、有优势，大有可为。克拉玛依港宏储能科技有限公司100兆瓦、400兆瓦时储能项目，是我市电网侧首座独立储能电站，可有效平抑新能源出力波动，缓解大发时段电网输电压力，提升线路利用率，增强电网稳定调节能力，有力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动区域能源绿色转型。在项目现场，一排排蓄势待发的电池集装箱分外醒目，让观摩团一行更为深切地感受到克拉玛依为破解新能源间歇性波动性难题所做的努力。
0: 克拉玛依新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赵宇恒，通讯员田涛、宋娜娜、张倩报道。截至10月13号，新疆油田公司吉庆油田作业区吉木萨尔页岩油项目经理部页岩油及172景区即10014 H 井二氧化碳加增溶剂二轮吞吐体采试验稳产效果持续向好，目前以4毫米油嘴稳定自喷生产，日产原油7.3吨，较试验前日均增油2.3吨，标志着这套复合型体采技术在吉木萨尔致密页岩油藏试验应用取得实质性成功，为区块老井稳产、采收率提升开辟了全新路径。页岩油及172景区二叠系芦草沟组油藏属于典型致密油藏，储存物性差，渗透率极低，长期以来区块主力采用水平井加体积压裂成熟开发模式， 但受油藏先天条件制约，普遍存在产量递减速度快、一次采收率偏低的难题。后期稳产潜力不足，成为制约区块页岩油资源高效动用、产能长效稳产的核心瓶颈。为破解致密页岩油藏后期开发难题，深挖剩余油潜力，夯实原油稳产上产底气，吉庆油田作业区吉木萨尔页岩油项目经理部立足油藏地质特征，精准施测，靶向攻关，积极探索二氧化碳吞吐提高采收率新技术。此前，技术团队已于2023年10月在 G10014H 井开展纯二氧化碳吞吐先导试验，首轮试验累计增油2395吨，充分验证了二氧化碳吞吐技术适配本地油藏的可行性，为工艺迭代升级积累了扎实的现场数据和实践经验。在首轮试验成功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放大提采增产效果，优化区油机理，2025年12月，技术团队升级工艺方案，在该井创新开展二氧化碳加增溶剂协同吞吐二轮提采试验。相较于单一二氧化碳吞吐技术，本次试验新增增溶剂拌注工艺，有效破解了二氧化碳与原油相溶性不足的痛点，大幅提升二氧化碳在原油中的溶解效率。通过二氧化碳溶胀降粘、增溶剂降低油水界面张力的双重协同作用，全方位改善致密油藏原油流动性，高效激活储层剩余油，显著提升整体区油开采效率。试验实施过程中，技术团队严把施工质量、细化参数管控，全程动态跟踪监测，精准完成各项施工工序。该井累计注入二氧化碳5000.3吨，增溶剂47.94吨，经过101天科学闷井，充分完成地层能量补充与油藏区替置换，于今年5月21号顺利开井投产。目前，该井试验生产态势平稳，增产成效持续显现。此次二氧化碳加增溶剂吞吐提采试验的成功，不仅实现了单井产能的稳步提升，更填补了吉木萨尔页岩油复合型化学吞吐提采技术应用空白，验证了复合工艺在致密低渗页岩油藏的适配性与优越性。新疆油田公司吉庆油田作业区吉木萨尔页岩油项目经理部工艺研究中心工程师景宏伟：
2: 我们将持续跟踪试验井长期生产动态，系统总结优化施工工艺、参数配比和作业流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技术体系，逐步在吉木萨尔页岩油同类景区规模化推广应用，持续盘活低效储量，挖掘产能潜力，为页岩油油田高效开发、稳产增产注入强劲技术动能。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满吉、卡尤木江、麦麦提报道。重阳佳节临近，10月13号，克拉玛依区组织志愿者在黑油山养老院开展情系养老院敬老传美德我们的节日重阳节主题志愿服务活动，用实实在在的陪伴和贴心服务为院内老人欢度佳节。活动中，歌曲、舞蹈、乐器演奏等文艺节目依次登场，重阳节趣味有奖问答环节气氛活跃，老人们踊跃举手抢答，志愿者带领老人们做起手指操等简易健身活动，现场氛围其乐融融。大学生志愿者还为老人们送上节日慰问品，叮嘱老人们注意秋冬防寒，保重身体，将实实在在的关怀送到老人身边心间。克拉玛依区乐龄社工服务社工作人员胡婉英：
3: 重阳节活动，我们走进黑油山养老院，然后通过文艺汇演、知识问答、慰问这种形式，然后为老人呢送去陪伴与关怀，既弘扬了我们的敬老传统美德，也提升了老年人的幸福感。
1: 黑油山春堂颐养中心养老院入住老人张培群：
4: 今天我非常高兴，因为这个99重阳节本身就是老人节，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欢乐，现在是一年比一年好，我们深深体现到党的好政策，关心我们老人，希望你们以后多来到我们这儿来演出，我们也高兴，你们也高兴。
1: 此次活动是克拉玛依区我们的节日重阳系列文明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克拉玛依区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整合各类志愿力量，深化德运游程文明品牌，让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文明风尚持续浸润游程。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凯尤木江、麦麦提报道。

0: 10月13号，高举对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克拉玛仪式2026年少先队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在北京师范大学克拉玛依附属学校西月潭校区举行。全市中小学大队辅导员、中队辅导员及少先队员、预备队员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庄重有序，全体人员起立，升国旗，奏唱国歌。少先队旗手与护旗手迈着整齐的步伐出旗，全体队员和辅导员行队礼，全体齐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随后举行的新队员入队仪式，为新队员佩戴了红领巾，新队员举起右拳，在队旗下庄严宣誓，立下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少年誓言。紧接着，全体队员进行集体呼号，在退旗曲中，大家行队礼，入队仪式圆满完成。仪式结束后，现场举行捐赠仪式，并启动长征主题学习活动。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李芳，播音石峰、曼奇。
1: 克拉玛依人民广播电台微信订阅号，广播克拉玛依，微信搜索KLMY926。
2: 春夏秋冬相伴寒暑，我们不能改变天气，却可以改变心情。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10月15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转晴，15号夜间西北风5级，9度到3度。白点滩多云转晴，15号夜间西北风6级，11度到2度。乌尔河多云转晴，西北风5级，10度到0度。独山子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到5级，9度到1度。金龙镇多云转晴，西北风5级，11度到0度。白口泉多云转晴，15号夜间西北风6到7级，11度到2度。农业开发区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11度到1度。小管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11度到1度。五五新镇多云转晴，西北风4级，10度到1度。呼都碧气田多云转晴，西北风4级，9度到3度。准东基地多云见晴，西北风4级，8度到2度。马河气田多云见晴，西北风4级，10度到2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转晴，15号夜间西北风5级，最高温度9度，最低温度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4: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5: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4: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6: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4: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7: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4: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6: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4: 好好好好。
7: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4: 好好好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8: 跟着三徒弟。
9: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

0: 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 不会被骗了？
2: 不是
1: 被骗了，
2: 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8: 有我，
9: 有我，
8: 有我，
10: 有我们。
11: 好了，我们继续说中华史里边的故事。我们讲了盘古开天地、三皇，讲武士。我们讲了武士当中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那么这一集呢，我们讲九黎氏。讲完九黎氏呢，我们就讲伟大的神农氏。有的听众啊，观众就说了，这武士当中怎么有九黎氏呢？不是有女娲氏吗？要不就轩辕氏？这个里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武士当中啊，这氏当什么讲呢？就姓氏这个氏。那么在这儿，这个氏，著名作家伯阳先生有个论述。这个氏原始意义是神的意思，啊，原始意义上它是神的意思，但是呢，这个神性要比皇少一些，属于三级神。你像三皇，天皇、地皇、人皇，那属于二级神。一级大神呢，那就是女娲，还有这个盘古，一个开天地，一个造人。所以女娲不应该在武士当中。那说轩辕氏呢，轩辕氏是五帝开头啊，他应该在五帝上。所以有的史书已经记载出来了啊，九黎氏应该在武士当中。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吧？再有一个解释，这个氏当什么讲？这个氏呢，就当氏族部落来讲。比如说这一地方成千上万的啊，住了好多人，这个就叫有巢氏。为什么呢？就是他们这个族里边有一个聪明人发明出屋子来了，那就是有巢氏。哎，这个给他命名有巢氏。这个有巢氏不单单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群，这一群当中，哎，叫有巢氏，就是氏族部落。那么在这一群人当中，有一个聪明人发明了屋子，但是至今我们考察不出来这个人叫什么名，所以他只叫有巢氏吧，就把整个这一个氏族部落的总称安在他身上了。比方说伏羲氏，这个地方成百上千万的人都是一个系的啊，都是一个氏族的，就叫伏羲氏。是在这个氏当中有一个聪明人发明了八卦，哎，我们不知道这人叫啥名，那么就把整个伏羲氏这个统称安在了这人身上。那么九黎氏呢？九黎氏也是如此。九黎氏在远古时代它是个部落联盟，这非常大非常大一个部落联盟，居住在哪儿呢？这个面积非常之广啊，居住在黄河的流域中下游地区以及长江流域一带，什么山东啊、河北啊、河南的江苏地区都在这地方星罗棋布的。哎，这地方的百姓就是九黎氏氏族部落。那么在这伙百姓当中有个首领啊，经过了几百年，哎，几千年，那么繁衍生息，就在炎黄这个时代的时候，也就是炎帝，哎，和这个黄帝轩辕时代的时候，有这么一个首领出来了。这是能杀惯战的，这人叫什么呢？叫蚩尤。他就把整个他的九黎氏这各部落他给统一了，建立一个庞大的 九黎氏。那么这个蚩尤呢，就当了首领了。他有81个兄弟，981个兄弟啊，都是九黎的酋长。但是这81个兄弟，81个酋长尊蚩尤为大酋长，就总司令。另外呢，蚩尤呢还有亲兄弟8人，连他在内共同有9人，都姓黎氏，号称九黎啊。这九黎氏就在这儿来着啊。那么老大是谁呢？老大叫黎贪，贪污的贪。就谁呢？就蚩尤啊，黎贪，就蚩尤。蚩尤是他的化名，是吧？是他的艺名。有不少这艺人，你看有艺名是吧？或者作家有笔名，那么蚩尤就是黎贪的笔名。老二呢叫黎巨，哎，老三呢叫黎禄，黎禄下边是黎文，黎文下边是黎广，黎广完下边是黎武，黎武下边是黎破，黎破完了之后是黎辅，黎辅完了是黎弼，哎，共计9人。那么再加上族兄弟72人，共81人。哎，就是81个黎氏，这个氏族部落都分支旁岔啊，支系部落部族，然后合在一起，蚩尤把它一统一，就建立了国家，叫九黎国。所以史书上有这么句话：“九黎之君号曰蚩尤啊。”那么蚩尤就是中国神话传说中上古东方九黎族部落的首领，他又是主兵之神。史书记载，他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降妖捉怪，并以金做兵器，就是打造兵器，他是兵器之祖。他们勇敢善战，威震天下。你看看，干啥都有祖嘛，是吧？你像伏羲推演八卦，哎，八卦之祖，是吧？有巢氏，人家盖房子，房屋之祖，建筑之祖。那么蚩尤呢？蚩尤是兵器之祖啊。咱们中华有三大老祖，炎黄，哎，这个黄帝，再就是蚩尤，这三大人文始祖，咱们的祖先。那有的观众和听众就问了，说这蚩尤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啊，这蚩尤啊，它就是指的生在人体肚子里头那根蛔虫。那么这根大蛔虫挺吓人呐，你看害怕呀？哎，他们九黎国呀，九黎国的百姓黎民呐，就看着这根蛔虫啊，哎呦，那尊重的了不得，是不是？你看有不少这个氏族部落，你像咱们这个轩辕皇帝，就把那熊当做了图腾，是不是啊？有熊部落吗？还有的搁牛，有的部落搁狮子、豹、老虎，有搁鹰，人家不的。人家肚子里的蛔虫，知道吧？所以九黎国叫奉此物，就是祖宗的图腾像。哎，所以就把这名给了蚩尤了，给了这黎贪了，他不叫黎贪吗？然后呢，黎贪就改成蚩尤了。人们呢就把蚩尤为九黎国国君之名。那么后来呢？后来就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神话一个事件啊，涿鹿之战。这个黄帝先打炎帝，后来炎帝臣服了，两个部落大融合了。那么黄帝呢，就和这个炎帝的部落啊，对这个蚩尤展开了大战，大战于涿鹿啊，就是今天的河北涿鹿南郡也。据说蚩尤作战的时候呼风唤雨，能制作大雾，噗一喷，啪，这个好家伙，一口神气，这一出去，整个这地方雾气糟糟，伸手不见五指啊，一下子就令黄帝的兵失去了方向，不能战胜。

0: 后来呀，这皇帝发明的指南车能在这个大雾中辨别方向，要不然就走失方向了。后来才把蚩尤战败。那么蚩尤死后呢，升天为星宿，他到天上去了。这个玉皇大帝把他弄上边去了啊。所以有一颗星星，蚩尤星。那么蚩尤呢，其实啊是叱咤风云啊，万里山河如虎的一个部族首领，而且比皇帝和其他部族的这些战将啊都厉害得多。开始打的时候，蚩尤啊他们这个部落占着上风，而且有皇帝与蚩尤久战久不胜的传说。就是这皇帝轩辕带领这个战将打蚩尤久战久不胜，打了九场仗没有胜的。因为蚩尤所部的兵器特别好，在史书上《太白阳经》上有记载，说伏羲以木为兵，神农以石为兵，蚩尤以金为兵。说这什么意思啊？说这个伏羲那个年代啊，打仗的时候提着木头棒子冲啊，提着木头棍子。到神农氏那个时代呢，就一人拿一块石头来回扔，杀呀，扔石头，是吧？那么到了蚩尤这儿，人家以金为兵，就是打造了兵。
1: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tú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